0: 走。我姑娘现在跟我媳妇儿一个样，改变不了他们。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也吵了好多次，那也没办法啊。我6点半起床，他们娘俩我得叫到7:20，然后那边还说再让我睡5分钟，再让我睡5分钟。你这么说，我都有点脸红。其实我是一个挺不在乎时间的人，但是如果我约好了，或者说这个事儿定了，我再难受我肯定要起来的啊。光辉岁月说，我要是等人啊，说这个等人的滋味不好受，那个着急呀、啊、我都会告诉别人我快到了 啊，就是在我快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打预防针，我告诉你们我快到了啊。
1: 关键是这个快到了、嗯、快到了，我一听这个我就害怕
0: 啊。
1: 后来就是我在监棚的时候，
0: 嗯，
1: 我找别的演员、
0: 嗯、
1: 就有这样的，还没到，然后打电话，你几点到？哎，马上、
0: 哦、
1: 马上，
0: 嗯、这马上是
1: 马上
0: 是多久？
1: 起码是半个小时以上。
0: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很多咱们这个行业里的人，要么特别遵守时间，要么极其不遵守时间啊，
1: 对，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人早就到了，
0: 嗯、
1: 在这等着，
0: 嗯，
1: 要么就是干拖也不来，干拖也不来，哎呀。
0: 光辉岁月说，我要是等人等时间久了能鸡尾死我啊。蜗牛说啊，这个可能跟这个性格有关吧，急性子的人啊，这个我就从来没有晚点过，我对时间是非常重视的，我坐火车有的时候要提前1个多小时就到火车站，那样我踏实。你别说，你跟我爸性格还真挺像的，就是特别沙愣，然后什么事必须马上就得办的这种啊啊。
1: 我跟你说，我还真碰到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人，这哥们儿吧，因为一点小事儿，
0: 嗯，
1: 就是闹到派出所去了，跟别人俩，
0: 嗯，
1: 然后吧，第二天警察打电话，好像是回访，也不是补充询问点什么事儿，
0: 嗯，
1: 跟他约好了时间，他给人迟到了1个半小时。
0: 哦，什么意思？
1: 他说我也是想去，但是也是我觉得可以到，但是路上确实是就是堵啊，那没招啊，
0: 嗯、
1: 啊路上不停的给人家打电话解释，警察同志，我这堵着呢。
0: 嗯，我听你那个，行了，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款这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22年的国货老牌了，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值得信赖啊，门店日常售价200多块钱，如今呢，厂家加直销省去了中间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149，俩人配齐买2双才298，男的有黑色卡其色，女的有米色浅紫色啊，这个鞋码也都很齐全，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啊，大家放心下单，抢购电话记好了。
1: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嗯，买不到合适脚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咱们这个是中老年朋友专门打造的，电话400-999-0139。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时间概念的课啊。
1: 哎，
0: 咱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2: 对这个世界如
3: 大方说吧，
1: 太实在太想
3: 笑
1: 了，笑可劲儿，能不能把我稿子还我？
3: 可劲你把稿子拿进来。三楼呢？
1: 我跟张飞马上推话筒要说话，报天气了。我一低头，我说他稿子呢。
3: 完了你就憋不住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是还忍着笑吧，前面一段播了，然后等播着播着我突然想，就是可劲把稿子拿走这件事实在太好笑了。
3: 对，
1: 全是这么厚一沓都是我的。
4: 我一看好像是
1: 太好笑了。哇，太可爱了！刚才说的一瞬间，可劲是从导播间椅子上弹起来的。
3: 对对对对，
1: 没事啊，稿子已经找回来了。我们继续来说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都是24到29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0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延边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3: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3: 这可是感觉到周五了啊，这么欢乐。
1: 是啊，而且呢就是那天还有朋友在那个，我忘了是在平台上还是在群里了
3: 啊，
1: 说哎呦感觉以为天气预报都是录好的呢
3: 啊，
1: 今天大家能够充分体会到了吧，并不是录好的。
3: 给播笑了。
1: 哎呦太可爱了，笑死了。然后我们看看啊，昨天那个豁然开朗在微信群里晚上就开始发荔枝，然后他昨天说吃了几个来着啊，他没说具体吃几个，他说反正吃几个正好。
3: 哎，
1: 嗯，
3: 大家其实那个昨天咱们聊完荔枝之后都挺关注荔枝的，因为确实是应季了。
1: 对，这个季节的荔枝也非常
3: 好吃，
1: 好吃，
3: 主要太好吃。完了，你说这个糖那糖多吧？你说咱们有的时候就会陷入点纠结的情况，
1: 大家就害怕了，一听就是有点闻荔枝就是色变了。
3: 你看早上那个瑞雪就说那个芳儿赵飞昨天正准备买荔枝吃，然后一听你俩说果糖含量那么高就没买。
1: 哎呀，我们跟大家说它果糖含量高，总糖含量高呢，其实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劝退说咱再不吃荔枝了，
3: 对，
1: 而是咱明确了它里边含糖量很高这个事实之后，咱们要更加科学的健康的去吃荔枝。
3: 哎，吃的时候吧你就有觉知了，你比如说以前咱可能吃一大碗一小盆，现在就说哎不行，这糖挺多的，那我吃两三个尝尝鲜吧，哎就完美了。
1: 是的，而且昨天跟大家不是聊到那个就是荔枝病这个事儿吗？那是空腹然后加上吃多了这个双 buff 叠加才会出现荔枝病的风险。
3: 对，
1: 也不是说我空腹加上吃多了就一定会得荔枝病。
3: 对，
1: 所以咱们对这个事儿呢就是要辩证的去看待它。那荔枝季到底该怎么吃，然后咱们既能过瘾又能安心，昨天没说完的这个话题呢咱们今天给它续上。继续给大家送上这个荔枝消费提示。咱们今天呢是从挑选到保存到健康食用，咱们再跟大家把这事儿好好的来说一说。
3: 行， 黄金屋说：“赵飞凡儿，周末愉快，天天有好事发生。”
1: 嗯，看这一个周五多欢乐呀！
3: 啊、
1: 这以
3: 这
1: 个大笑开启新的一天。我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是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的。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
3: 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是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专门申请的这个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着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更清晰透亮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啊，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可以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
3: 豁然开朗说：“
1: 怎么说？
3: 我昨天晚上就吃20个吧？
1: 怎么的？怎么的呀？
3: 你一点你都不听话。
1: 你不是说就吃几个吗？一般几个的话就不能上10位呀？你怎么不按套路整呢？”
3: 祁连柱今天的这个早餐我觉得很好哎。番茄鸡蛋面。
1: 还有三个小李子
3: 啊，那个是李子呀？
1: 我看着像李子。
3: 啊，对对对，是好像是那叫蜂糖李吗？
1: 啊，对对对，蜂糖李子，
3: 那李子贼好吃。
1: 啊，他说他吃俩活珠子，哎呦，味道还不错，尤其是里面的汁儿不错，我的天！
3: 哎呀，
1: 啊，豁然开朗说挺好吃的吧？活珠子一般就是孵化12天的鸡蛋。
3: 哎呀，这可真是啊，这一天。
1: 我们看今天早上也是很早啊，群里呢就有朋友打卡，光辉虽每天4点多就醒了，
3: 他醒老早了，
1: 太早了。啊，鹏啊，擎天柱，小刘，还有简单快乐，又发那个整装东北的那个宣传视频。
3: 对，
1: 然后还有静置啊，自由者呀，都在我们的群里打卡问好啦。还有老同志啊，大家都早上好。
3: 哎，早上好啊。那我们来关注关注吧，就是今天再来说说荔枝的一些延展的问题。第一个呢，有几类人群它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哎，我们尤其呢要注意一下，首先就是小孩儿童，那么他们都是属于高发的群体，因为他们的肝糖原的储备少，所以如果在空腹吃荔枝，尤其吃的稍微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呢，就特别容易发生荔枝病了。我们小孩子在吃荔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就是营养不良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这个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就难以维持血糖。接下来就是糖尿病患者，本身咱调节的血糖的能力就受损了，风险增加了，那吃荔枝的时候，不管是空腹还是饭后，我们都得特别特别注意。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嘛，就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非常容易触发这个荔枝病机制啊。再有呢，就是吃没有成熟或者是半成熟荔枝的人，因为我们昨天说到了，就是荔枝当中呢，它是含有较多的次甘氨酸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的，它呢都非常容易增加我们低血糖的风险。
3: 对这个病吧，就是他得上了之后呢，确实挺闹心，但是呢你要说咱们稍微遵照几个原则，那你就绝对不会得、
1: 是的，
3: 完全可以规避。
1: 对的。
3: 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不吃没熟的荔枝，接下来就是别空腹吃。第三个就是别大量吃。
1: 对，
3: 就哪个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去做到。
1: 所以就大家也不用就是对于荔枝的糖量啊，或者是对于得这个荔枝病啊，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其实我们正常量吃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3: 你已经吃到今年的第一颗荔枝了吗？
1: 我还没有吃到荔枝，但是我今年已经吃过很多荔枝口味的东西了。我昨天晚上去吃饭，正好还那个就是有一家专门卖椰子水的那个，就是叫什么
3: 饮品店，
1: 他家推出了就是应季节的，就是荔枝椰子水。 它那个里底下是能喝到荔枝果肉的，
3: 果肉
1: 哇，好好喝！因为本身大家想椰子水呢，它
3: 就
1: 是很好喝，它就是有一点点清甜，
3: 嗯，
1: 然后加上那个荔枝的那个，它是有荔枝汁儿，
3: 嗯，
1: 以及荔枝的果肉，它那个荔枝味道就很浓郁，
3: 一顿哐哐倒这种。
1: 对、嗯，但是我呢，提前下单的时候我已经备注好了，就是不要额外给我加任何一点点糖。
3: 啊、对对对，
1: 所以本身我喝到的就是椰子水的甜味以及荔枝的甜味
3: 啊，
1: 嗯。
3: 没想到过就是荔枝和椰子碰撞的那个味道和
1: 口味，所以就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而且我觉得这道饮品就是你一定要稍微冰镇一下，它口感才会特别好喝。
3: 哎，对对对，
1: 嗯，
3: 你想咱们自己在家买几个荔枝倒一倒，然后加上一个那个纯的那个椰子水，
1: 嗯，
3: 成本老低了。
1: 对，咱自己在家做肯定比你在外头买要便宜的多的多的多。
3: 你在外边点大概得多少钱？至少十五六七八吧，
1: 差不多。我买了两杯、啊、一杯是玫瑰椰子水、啊
3: 哦，
1: 一杯是荔枝椰子水，一共花了33块钱。
3: 哦，那咱自己在家买吧。
1: 你看是不是？肯定自己在家做那个要性价比要更高。
3: 对对、
1: 哦，
3: 来看看秦天柱发的说，昨天晚上的晚餐，
1: 嗯，
3: 大头菜炒粉儿。
1: 哎呦，你这炒粉做的也太好吃了吧？
3: 啊、好吃。
1: 嗯、哦，为什么你家做菜卖相都这么好啊？
3: 人家就是。这基因里边就带这个东西。
1: 哦，皮蛋瘦肉粥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3: 啊。
1: 嗯，
3: 欢迎甘老师，我怎么感觉荔枝和桂圆的味道差不多呢？就是外表不一样，里边果肉基本是一样的。
1: 嗯，但是味道还是肯定是不一样，
3: 不一样，不一样。
1: 包括他俩的那个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3: 嗯，
1: 桂圆是药食同源的。
3: 嗯
1: 嗯，海福说上午好，还早上好呢，一会儿就中午好了。
3: 嗯，都好，
1: 都好。
3: 嗯
1: 八点多这还不算早上好吗？对我们来说10点钟才是上午好呢。
3: 哎，我觉得差不多吧。
1: 我昨天可有意思了，中午去食堂吃饭刷卡嘛、
3: 啊、
1: 刷完卡跟旁边那个食堂工作的那个姐姐我俩就对视了一下，然后就打招呼嘛、嗯、然后我说早啊，然后姐瞅我就笑了，她说还早吗、嗯、我说那个还挺早、
3: 啊、你说还早着呢
1: 还挺早她也笑我也笑、啊、很有意思。
3: 老同志说本地超市呢有卖荔枝的，下午就去买一点尝一尝，一顿呢反正咋的也能吃十多个吧。
1: 嗯，老同志是不怕那个血糖升高的、
3: 哦、就是他对于血糖的处理能力杠杠的、
1: 嗯、就身体你的胰岛素分泌就是胰岛素功能相当之厉害，
3: 你的胰腺是
1: 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羡慕的胰岛分泌功能
3: 铁线，你这是、
1: 嗯、铁线。
3: 对，
1: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这个真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啊、
3: 嗯、
1: 如果大家肚子有那种胀腻啊不消化呀，包括有的朋友就是如果说我想减减肥，但是我就觉得减腰上这一块的肉非常非常的难。
3: 对，
1: 那其实呢你可以从去湿气来入手。
3: 嗯，去湿气绝对是一个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动作。
1: 嗯，
3: 你会发现呢，哎，你的腰腹赘肉慢慢慢慢减小了，哎，那就证明什么？你一方面呢，那个身形好了，还有更重要的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内脏的脏器的脂肪，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少一些。
1: 嗯，
3: 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总是出现捏个呆的，
1: 对
3: 啊，蔫巴的啊，蔫蔫的，
1: 嗯
3: 啊，精神头不足，动动呢就觉得累挺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咱们哎呀那个神志啊也会有一些思考，那它也是耗咱们的整个的精力的。这个呢，我们调湿器其实都能够得到很多的改善。
1: 哇，你刚才那几个形容词用的好好 啊，好东北啊，
3: 那
1: 但是好贴切呀，
3: 就这样、
1: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选择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因为它整个的原料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3年的老茯苓，这个皂苷比普通茯苓的这个皂苷含量要高出40%，就是能提升咱们身体的一些抵抗力的，包括我们跟大家介绍到就是配料表极其无比的干净，不添加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它就是天然的草本精华，所以从你开盖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草本香气。
3: 嗯，它呢里边全部都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然后给它熬成的这个膏方，大家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回复一个这个湿气这个词，然后你看看这个产品信息，看看配料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不好的东西的添加，全都是啊就是好东西，然后天然的熬成的这个膏方。
1: 嗯
3: 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 400-999 0139-400-999 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湿气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还有就是今天嘛，周五嘛，对吧，我们这一周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肯定在咱们节目当中这个服饰膏呢，它也就是最后一次上架了。
1: 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湿气这两个字，能收到相应的链接。然后今天除了服饰膏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用的、非常好穿的，给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的健步鞋。
3: 哎，这不天气好了吗，咱得出去溜溜弯啊。
1: 对呀、
3: 啊上午要没啥事儿的话呢，我建议大家都去公园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那个小山小水啊，然后呢有时间咱们那个坐到那个椅子上晒晒后背啥的，老舒服了。
1: 对，一定要晒后背啊。
3: 对，
1: 晒后背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这种维生素 D 啊，包括促进钙的吸收啊，那真的比咱们就吃多少外补的这些药剂都要来得更好。
3: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加宽健步鞋呢，它是整鞋有那个精密的网眼儿，所以我们在夏天穿啊，一点都不闷脚，它都是那种持续在透气的那个状态，湿气啊、热气啊，它都能够快速的去散出，我们全天穿也会觉得干净清爽。而且呢，那里边配有那种艾草的抑菌的鞋垫，这样的话可以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儿。咱们呢就是平时脚汗多走路多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1: 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它是这种加宽健步鞋，为啥强调是它是加宽的呢？因为有的朋友就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你的脚掌可能变得更宽了，然后脚背呢更高了。像有一些朋友如果出现了那个拇指外翻、脚骨变形，那挑选鞋子其实是比较犯难的。
3: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它就完美适配了各类的脚型，你像是脚宽、脚胖、脚背高都能轻松的驾驭，包括它的有那种高弹的非织面料，弹力也很足，咱们穿脱就是一脚蹬，不用系鞋带，非常方便，不挤脚趾也不磨脚，上脚就是宽松自在，那咱们走起路来真的是轻松又省心。
3: 一脚蹬反正我现在都特别特别喜欢，
1: 我现在就是只想买一脚蹬，就是完全不能说低头在那系、觉得好麻烦。
3: 然后呢家里边也有鞋带的鞋也会日常穿，但是我就会把它放得比较松，就是还是让我能保证，
1: 还是保证一脚蹬。
3: 对
1: 如果这个鞋不能一脚蹬，你就给它改成一脚蹬。
3: 对真是，你说别说那个朋友们了，咱们现在那个脚就是都受不了一点曲儿。
1: 哎，我就发现我现在的脚背都比原来的脚背高，就是前年买的瓢鞋，我前两天就收拾嘛，拿出来我就一穿，我说怎么就是一般都是走在外面走一天那个脚背才觉得有点勒挺、我说怎么刚一穿上脚背就有点勒挺呢、其实就是脚背变高了。
3: 对、就是小的时候吧，就是能肯定是能穿正好的鞋。
1: 对，
3: 现在不行，现在就是必须得买大0.5大一码的。
1: 对，我都买大一码的、我就觉得穿着舒服，
3: 就是感觉松快。
1: 而且就是一到夏天就是马上要热了这个季节，我就是喜欢就是后边完全不包根的那种、比如说凉拖
3: 啊，就是更松弛。
1: 对，更松弛，就觉得穿起来非常舒服。
3: 对，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孤听贼难受，
1: 不能受曲儿，
3: 不能不可以
1: 尤其这个脚一点曲儿不能受，
3: 不允许
1: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这款加宽的健步鞋啊，款式颜色简约大气，那给大家带来的专属价格呢是一双只要149。如果大家说这个一次性配备两双到手的价格呢是298，
3: 就是没有那个后边的勒挺包根的那个。
1: 是的，我俩在推荐的过程当中可劲就进直播间，
3: 他就是悠悠的进来了。
1: 希望来展示一下他的那个就是非常舒适的鞋，
3: 然后此时此刻又悠悠的出去了
1: 悠悠的出去了、
3: 对
1: 来吧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鞋这一个字啊，大家点击链接来下单。
3: 哎呀，这一天呢真挺有节目啊。
1: 今天实在是过得太快乐了。
3: 这一天。
1: 我们看看微信群啊，这个铁杆兄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谢永强果园牌的过桥米线。
3: 哎，这个牌好像。
1: 这个牌是认真的吗？是真的谢永强那个果园牌吗？
3: 是，就是你是说是真那个谢永强吗？
1: 对呀，我就想问是不是真的谢永强。
3: 就是小萌她老公是吗？
1: 对，
3: 是真她老公。
1: 就是我想问的是啥意思呢，我怎么表述一下这个比较清晰啊，就是 就是它归不归象牙山庄、哎，不是象牙山庄、象牙山庄整串笼子了。
3: 象牙山是象牙山。
1: 象牙山吗？
3: 啊，
1: 就是它是不是象牙山？就是那个、
3: 象牙山
1: 那个
3: 你是不是想到那个刘老根儿了
1: 啊？对对 对, 对，刚才就脑袋直打鼓，后来一想刘老根是龙泉山庄。
3: 啊、对对对 对,
1: 对, 对啊，那是象牙山，那就没错了。
3: 就是那个归那个谢广坤管
1: 啊，谢广坤管，
3: 不想吃
1: 了，那我得给你管稀碎。
3: 对对对，
1: 忽然看到说方少可以穿人字拖了，现在好像还有点不太行。
3: 嗯，因
1: 为早晚出来，我觉得温度还是挺低的，就白天会非常热。
3: 咱们还不行，你就比如说我，其实一直期待就是赶快，我想穿那个短裤，
1: 嗯，
3: 就是大裤衩啥的，我觉得特别方便嘛。
1: 嗯，
3: 现在很多小孩能穿，
1: 能。
3: 就是包括前两天有点凉的嗖的，好多那种小年轻的小孩也都在穿。
1: 就是我昨天晚上出去吃饭，在商圈嘛、就是年轻的那个小女孩
3: 都穿小短裙儿，
1: 对，小短裙儿、

0: 小短裤，昨天还看了一个穿露背装的
1: 啊，
0: 而且晚上大家知道，就是气温真的有一点点
1: 凉、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穿短袖，胳膊上还稍微有一点凉飕飕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女孩穿露背装从我旁边飘过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就想，我说真的就是年龄啊，
1: 就是年龄、
0: 就是、能给人的身体感知、啊、带来这么大的差异，
1: 就是年龄。
0: 原来我不觉得
1: 啊
0: 啊。
1: 就是我那天哎，应该就是前两天吧，我看我爸妈，我爸是穿着线裤，我妈穿了个小棉裤
0: 啊
1: 啊、
0: 这么冷，
1: 他就说
0: 就白天吗还是早晚，
1: 就是全天，
0: 全天都穿着
1: 啊、全天
0: 就觉得说那个就是在这坐着就感觉嗖嗖钻风、
1: 啊、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我也很理解，我也很理解，因为就是像咱们之前也不能很快速的就，比如像咱们之前都就是天冷都露脚脖子
0: 啊，对 对, 对，
1: 现在就是你必须得穿着秋裤，
0: 不行，
1: 然后穿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才脱，
0: 嗯、
1: 啊、慢慢啊，这咱们也跑不了，
0: 所以就是人老话就是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嗯，
0: 你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感知
1: 啊，
0: 就这个东西它不用说反反复复的就跟着你不停的去强调，
1: 嗯，
0: 你到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你就都接受了，
1: 对对对，
0: 你就都有感知了，你就都明白了，
1: 对对对，咱也不用唠叨孩子们，就是他冷他自然就穿了，
0: 对
1: 啊，
0: 他不穿就说明他真的不冷，
1: 是，
0: 你就讲多少遍其实没有用，
1: 对，
0: 你等到有一天突然自己觉得他说冷，你不让他穿他自己就找着穿了，
1: 哎是，梅子、说张云芳儿早上好啊，我就是不喜欢吃荔枝、
0: 嗯、
1: 我就觉得有一股烂地瓜味儿。
0: 哦，其实那就是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就是酒精、嗯、
1: 啊，
0: 它有点发酵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啊、荔枝是的，要不然为啥说吃完那个多的荔枝之后不能开车呢，
1: 啊对对对，
0: 容易存在着那个就是一测哎你好像酒驾了
1: 啊，
0: 嗯
1: 对，海福说现在的人呢都是不能穿小鞋了，
0: 嗯
1: 对，不能穿，
0: 啥样的人不能穿小鞋但确实就是挤脚的鞋咱穿起来走路不舒服
1: 啊，
0: 嗯，
1: 反正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挺喜欢一双鞋的，但是好像就只有那个尺码了，是小的、
0: 嗯、然后你就硬挺着穿，
1: 我就硬穿，
0: 硬挺着
1: 硬穿，硬穿完了家里边爸妈就是一直在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完了我就说没事儿
0: 啊
1: 挺得劲儿的，实际上也不得劲儿
0: 但因为过于喜欢就是想要穿，
1: 对对 对
0: 哎呀，小的时候总有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趣事
1: 啊，
0: 我小的时候穿那个运动鞋就一年四季穿，
1: 嗯，
0: 因为觉得穿运动鞋时髦
1: 啊，
0: 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冬天会给你买那个里边加棉的皮鞋，
1: 嗯，
0: 我觉得那个配校服不好看，
1: 哦知道，就是带那个大厚毛啥的
0: 你知道吧、啊、然后我就不穿，然后我就穿运动鞋、嗯、然后我妈就说哎你这运动鞋好哈、
1: 嗯、
0: 夏天穿不热冬天穿不冷的，
1: 嗯
0: 嗯，每回都拿话磕的我，
1: 实际上呢你冷吗，
0: 实际上我真不冷
1: 哦，
0: 嗯
1: 那还行那还行，嗯
0: 对真不冷，因为学校供暖什么的也都挺好的，然后学校离家又很近
1: 啊、哦、
0: 其实走不了几步、
1: 哦、那真不会冷啊、
0: 嗯、
1: 不会冷、
0: 嗯、是的
1: 对
0: 但是确实啊，大家在这个时候选择一双舒适的鞋是很重要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鞋这一个字，点击链接能够看到这个产品的详情，
1: 嗯，
0: 然后今天呢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沃克的净水器，大家这个时候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就发净水器这三个字能看到它更详细的介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活动是什么呢，是大家现在啊可以免费的来试用15天，这15天的体验呢从安装到你用完你说你不喜欢拆卸，整个过程它是一分钱费用都不收的，
1: 嗯，
0: 不管咱们是城里的自来水还是农村的地下水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但你安装之后你确实会发现它给你整个家里的用水的品质有非常大的提升，
1: 对咱们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400-077-1861 400-077-1861，不管大家在哪儿，咱们的这个安装师傅呢都特别贴心和上心的给大家安装到位，在这个15天的试用过程当中呢，你会体验到就是那个水龙头直接就出净水和纯水，我们直接呢就可以喝了啊，不需要像以前再去买那个瓶装水又搬又扛的，然后呢在家还得去烧水，烧完水呢还不能马上喝，还得晾，有的时候呢那个壶里边还有水垢，就是你完全体会不到了，同时呢你还能享受到这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放到咱们家里的那个台面上或者是挂到墙上都行，然后呢你想要多少度的直接就出多少度的，真的老方便了、
0: 嗯、对，你看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可以冲泡的这个东西啊，饮品它都是不能用温度太高的水来进行冲泡的、
1: 嗯、
0: 蜂蜜就是非常典型的，要不然它会杀死里面的那个活性酶，
1: 对，
0: 然后花青素也不可以，咱们给大家推荐了那个蓝莓原浆、
1: 啊、什么的，
0: 对黑枸杞原浆，咱们最好都是用45度或者是65度的水来冲泡，
1: 嗯，
0: 包括羊奶粉，
1: 对
0: 对吧、嗯、你用它

0: 水它反而容易泡不开，你就用温水一冲泡一搅，哎，马上就变成一杯，里边有没有那个就是结的块什么的。
1: 嗯
0: 那有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咱们送大家的这个速热机，不管你是把它放在你家的那个台面上，还是你给它挂到墙上，都可以达到一键出水，各种这个温度的都能够实现。
1: 哎，是的是的，大家呢就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就行了，反正就是15天的免费的试用，免费的安装，我们想留就直接付2588，如果想要分期付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们是三个月呢付清，每个月是199块钱，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啊。还有呢就是送大家这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哎，一次性付清的朋友还有微压炖煮锅来去赠送，反正就是福利多多，体验感非常好。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呢，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城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5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呢，都是为了家庭啊，为了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但是呢却忘记了关爱自己。可能眼睛最开始啊就是干涩模糊，但是拖着没管，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模糊的越来越厉害，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再省小钱遭大罪了，也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1: 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呢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呢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大家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不少朋友都是节俭惯了的，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问题呢不是小事儿啊，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1: 大家呢现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啊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送大家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吧，擎天柱说上个月买了一个运动鞋，那简直了，五花八门的。
1: 先
0: 运动鞋，哎，你这配色挺好看，哎，
1: 挺好看的。这感觉就是那个纯跑鞋。
0: 对
1: 啊，上面也写着呢，
0: 写什么
1: ？Running。
0: 啊，是的，是的，是的，Running One。他说当时从鞋盒里拿出来用报纸垫上的时候拍的，
1: 挺好看，挺好看的，
0: 好看。我发现现在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个跑鞋啊，包括运动装备啊，那个色彩都调得特别好。
1: 对。
0: 然后你就出去跑的时候感觉就是
1: 贼炫酷，
0: 很亮丽，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我昨天晚上就是吃完饭之后到那个旁边的一个公园，去一边散步一边带小狗玩，然后就看到那个公园修的那个步道，就很多朋友在那个跑步。
1: 对，
0: 可专业了，就是一身的那个运动装备，腰上有那个就是像一个类似于腰带，但它是那种就不是咱们那种扣的，它是就是这样一卡的那种，然后就是边上带几个口，有的口能够就是塞手机，有的口能够装水杯，然后就紧紧的贴在那个就是大概是胯那个位置上，就你可能跑的时候应该就是也不会给你造成一些重量上的影响。
1: 对对，
0: 就感觉哎呦好酷啊，很想加入到他们当中
1: 啊。现在那个跑步啦、骑行啦什么的真是都太火了。
0: 反正就是锻炼身体嘛。
1: 我看这周末吉林市又这个马拉松举办了。
0: 是的，是的。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最近开始到缙云潭去环潭。
1: 我从来没有过，
0: 我很想去一次，但他们都说我要是去的话我要走一半走不回来，就是那就是回不来。
1: 哎，但是你要是骑自行车骑一圈应该能行吧。
0: 自行车我应该可以，可是我没有自行车。
1: 到那儿去租一个，就是那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可以到里面去扫吗？
1: 对对对，可以的。
0: 那行，哎，
1: 那咱可以一起约一下，
0: 那下节目哪天就可以去。
1: 咱就骑自行车不用走先。
0: 可以，那行，我觉得先骑自行车就环一圈，看看它大概有多远。
1: 对，然后呢，之后我们再可能制定一点这个走路的这个计划。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一定要提前安排上日程。
1: 对对对，这天这么好的情况之下，不能辜负呀。
0: 是的，然后今天不是跟大家那个，包括昨天我们在一直说荔枝嘛，像那个忽然开朗说吃20来个，老同志说一天吃10多个没问题。他其实呢，荔枝是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建议当中。就首先它规范了水果咱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达到200到350克的，这个呢其实往往大家有的时候就是要么就是吃超标了，要么呢就是吃不够
1: 啊。
0: 荔枝虽然很好吃，但是昨天我们说到了它的含糖量是不低的，所以咱们吃它的时候呢一定把这个量总量控制住，别让它承包咱们一天的水果份额。
1: 对，其实呢我们如果愿意吃荔枝的朋友，我们听到了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我们的这个意见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一点都不严格。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是健康的成年人哈，然后像中等大小的荔枝我们一天吃个15个以内就行。
0: 对，
1: 15个其实也不少了啊。
0: 15个荔枝那还得看多大的，如果像豁然开朗昨天买那种就荔枝王
1: 啊，
0: 你要整15个那其实量也不少了。
1: 但是呢我们取一个稍相对中间一点的值，比如说咱就吃10个，其实呢这个量也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也能就是相对过过嘴瘾，挺好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儿童呢肯定是要少吃一点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不要空腹吃，然后呢还要注意荔枝中间的那个小核啊， 一定要在小朋友们吃的时候注意，不要呛到噎到什么的。
0: 嗯啊，然后如果家里的那个宝贝比较小，三岁以下的话呢，尽量就是不吃荔枝的。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从四岁以后可以开始逐渐吃荔枝，但是每天的这个量呢也一定要控制住，就是控制在比如四到五岁你可能就控制在五颗左右，十岁以内的可以控制到八颗。
1: 嗯，那么十一到十七咱们就是

0: 十到十五克，反正十五克一定就是上限了。
1: 对，我觉得十五克就是上限了。然后如果是糖尿病人群呢，其实荔枝也不是完全就是不能吃，
0: 对，
1: 咱们就是把总量控制在100克以内，
0: 嗯，
1: 大概呢就是6颗荔枝吧。啊，
0: 嗯，
1: 大一些的荔枝呢，咱们就要吃的更少。然后什么时间吃呢？
0: 嗯，
1: 两餐之间你来吃。
0: 哎，你得有东西垫垫肚子。
1: 哎，对。
0: 啊，你不然你直接吃，那血糖滋儿一下就得上去了。
1: 是的，
0: 啊，
1: 或者其实更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那个是我需要控制血糖的，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哎哎，
1: 那么其实呢，我还想吃点荔枝，
0: 嗯，
1: 你就是早上跟中午之间的加餐，咱们可以吃个1颗2颗，
0: 嗯，
1: 然后中午跟晚上的加餐呢，可以再吃1颗2颗。
0: 哎，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减脂控制体重的朋友，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吃超过10颗，全天的总量啊。那么每100克的荔枝的热量大概是71千卡，是阳。杨梅的2倍多，所以你如果吃多，它一定是会长胖和囤积脂肪的。
1: 嗯，然后如果是老年人群的话啊，这个主要针对的不是说糖尿病或者其他问题，而针对的是大家的消化功能如果比较弱的话，那建议大家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糖原它是这个储存不足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荔枝呢，也不要超过5颗。
0: 嗯。豁然开朗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特别激恼的脸。
1: 什么呢？
0: 让人说你们老说一天吃10个10个十几个的，
1: 啊，怎么的呢？
0: 那吃上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吃到过瘾就为止。
1: 激恼啥呢？但是你不能吃到过瘾呢，
0: 嗯，
1: 那很多东西你要说我就想吃到过瘾为止的话，
0: 嗯，
1: 那咱这身体的各项指标怎么去控制它呀？
0: 谁到了？
1: 嗯，
0: 不行，就是，
1: 真不行
0: 啊，
1: 就吃起来也就真的不要特别放纵。
0: 你一次吧，我觉得你就少买一点儿，
1: 嗯，
0: 啊，你就是一次就买个15个左右，啊，然后或者是买这个20-30个，你分2天吃，或者一次呢就都吃完了，你再吃没有了，你得去买去了，就是你给自己设置一些这个障碍和门槛儿，
1: 嗯，
0: 啊，
1: 给自己设置一些障碍。
0: 那你要说就是你吃完15个之后，完了你又去买去了，
1: 嗯，
0: 那我也觉得你不行，你就再吃。
1: 你看他昨天买那一兜子，啊，哎，我想知道你昨天买那一兜子，你昨天后来吃了多少？
0: 他说他常吃20多个，
1: 20多克，但我觉得他那一兜不止20多克
0: 啊，还有的挺大个的呢。
1: 对，他后来拿那个就像荔枝王似的弄老大，
0: 嗯嗯，你控制控制，啊，
1: 怎么你的血糖也是不需要控制的呗？
0: 啊，
1: 你的胰岛素功能跟那个就是老同志是一样的吗？
0: 啊，
1: 那么优秀吗？
0: 哎，但是真的，忽然看到你也可以体会一下，就是你吃完荔枝之后的那个血糖和就是自体的感受。
1: 嗯，
0: 你去感受一下。
1: 我觉得有，就是是要监测一下的。
0: 哎，对对对，嗯，对，你如果可能也真的像老同志似的，就是真的没啥问题。那其实我觉得也有这样的朋友，
1: 对，因为会有个体差异嘛。
0: 啊啊，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如果你可能体会完了、监测完了之后，那你真的就要控制了啊。
1: 嗯，控制住啊。
0: 哎，
1: 然后今天呢，还是在这个时候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浮尸膏啊。
0: 嗯，
1: 像赵飞说到，今天是周五了嘛，下周可能就要又要换新品了。
0: 嗯，
1: 那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就是早上起来觉得困乎乎的呀，然后就是睡觉好像缓解不了这个疲惫呀，然后就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捏个呆的啊。
0: 对，
1: 那其实呢都可以来去一去湿气。给大家推荐的真宝岛无脂毛桃浮尸膏，它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色素、防腐剂，它是玻璃瓶的啊，而且是那种密封锁鲜的。咱们拿到家呢，就是你放到阴凉处存放就行了。
0: 嗯，
1: 每天咱们摇2小勺，用温水冲服。
0: 嗯，
1: 如果你有沃克净水器的话，就是45度的水，
0: 哎，
1: 一键出水一杯，咱们就是摇2勺冲进去，哎呀，一冲泡咱们就喝了。或者呢，像赵飞喜欢的那个方式，就是我拿小勺呢，摇2勺，我直接含服，
0: 哎，
1: 都可以，简单方便，而且它入口是非常温润的。
0: 对，这个浮尸膏呢，它一罐里边藏着19种纯植物的药材，大家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啊。然后呢，每一味都是祛湿健脾的好帮手，打头阵的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用的是安徽岳西的长了3年的那个优质茯苓，茯苓它的年份够，这样的话它的药效才能够足，才能够发挥。而且呢，这个茯苓里边的那个皂苷含量，它就是要比普通的那个茯苓要多40%。这个皂苷它能够帮咱们去提高抵抗力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身体有了这个抵抗力，哎，摄入了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身体呢就多了一层防护衣，对吧？还有就是它里边也有桑葚、有赤小豆、还有五指毛桃等等这些优质的好的药材，我们吃进去，对于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嗯
1: 嗯，那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大家就发这个湿气2个字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大家呢

0: 那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
1: 嗯，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快抢吧啊！回复湿气或者是打电话400-999-0139。另外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加宽的健步鞋嘛，贼舒服。大家呢，如果赶上说想着有换鞋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考虑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健步鞋。出去遛弯啊，走路啊，你会觉得又轻便又透气，然后又一脚蹬啊，整个的那个足弓。就是包括那个鞋底儿，给大家做的也是软硬适中，有那个支撑性。我们穿这样的舒服的鞋呢，是不伤关节的啊啊！大家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字“鞋”，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男鞋、女鞋，多色多码，咱们就是都是很齐全的，你想要哪个就行。
0: 嗯，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如果大家是买一双的话，今天价格是149。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一起买两双啊，两双呢加在一起的价格是298，然后男款的颜色呢是黑色和卡其色。
1: 嗯，
0: 其实大家如果选黑色就很百搭了。
1: 反正我会选黑的，因为我觉得金墨乎。嗯，
0: 对对对，耐脏，然后又非常大方，怎么穿呢感觉都很利索。
1: 嗯，
0: 然后女款呢是两个颜色啊，是有米色和紫色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大家如果说我选一个百搭款，米色也行，然后紫色呢它就是非常洋气，而且穿上脚之后呢更显精神，但反正不一样嘛。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尺码很齐全，35-40码。那女款是35-40码啊，男款是38码到44码，正码正拍就行。然后如果说那个脚宽脚胖或者脚面很高的话，那么其实你可以拍大一码，穿起来它是更舒服的。嗯，
1: 对对对，女款的这个米色和紫色，反正穿起来就是特清新的，
0: 那个。它那个紫色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紫的颜色，
1: 不是不是，
0: 它是淡淡的紫，
1: 好像有点
0: 高级，
1: 有点那个玉米紫。
0: 啊，对，
1: 有点像，
0: 就是那个颜色。
1: 啊，嗯嗯。然后黑色呢，我觉得真挺好看的。就是我刚才也想了一下，咱们上面穿短裤，然后呢，或者是配一个那种速干的长裤，都很搭，都很搭。灰色呢，它看起来反正也是那种清爽干净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就可以跟那个小管家说，我说我要这个什么颜色的，然后那个我的日常的这个尺码啊，如果你叫不准的话呢，你也可以让他帮你做一个这样的推荐啊，我们可以跟他说。然后咱们如果说想通过手机呢，先看一看，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鞋。就这个字儿鞋，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收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看好了，就可以手机下单了。
0: 嗯，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嗯，
0: 谁的一条消息被折叠了？
1: 这是昨天的，昨天的。看梅子，
0: 梅
1: 子
0: 怎么说？
1: 梅子说：“你俩这一早上呢，控制控制的，都给人家控制急眼了。
0: 那他一下整10多个、20多个，他不控制能行吗？急眼我俩也得说呀。
1: 一个他，一个那个赛马。
0: 嗯。”
1: 我就是贼想跟他俩见一面，就是跟他俩低了耳根子好好唠一唠。
0: 你这时候又不想跟那光辉岁月干一仗了，因为青红丝的事儿。
1: 光辉岁月吧，其实那个整体健康体系做的还是不错的，
0: 他对自己控制是很好的
1: 啊。一个他，一个豁然开朗，一个赛马，嗯，就是真的是得找给你俩开单独开会，开小会。
0: 豁然开朗说：“我昨晚吃完了，没啥感觉，然后我就睡觉，还挺香呢。”
1: 有点犟着呢，
0: 气你呢。今天祝说这样啊，一天分段吃呗，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俩，下午吃俩就得了。如果您一天吃到过瘾，为止，万一哪天吃没了，不还得自己花钱买吗？它不是花钱买的事儿 啊，
1: 不是花钱的事儿。
0: 我俩纠结不是这个事儿，是你一下吃20多个荔枝，你这血糖受不了。
1: 嗯嗯，这一天
0: 太好玩了，
1: 不听话就是。嗯，嗯，
0: 所以就是豁然开朗，你有没有监测过自己的血糖？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
1: 你测，哎，你测一下豁然开朗。
0: 嗯，
1: 你测一下啊。啊，你测一下，一定测一下，
0: 你一定测一下，看看你自己的这个血糖，那个就是胰岛分泌功能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如果就是真的一点儿都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1: 嗯，
0: 那你说我就是放纵放纵，那就无所谓了。
1: 对对对。
0: 你看人家老同志说了，就是这么多年血糖一直平稳，
1: 哎，
0: 人晚上不睡觉之前半夜了，人还能吃一整块月饼呢，就没事儿。你看没事儿你就吃，那就行。
1: 对 对，
0: 但大多数人是不能这么吃的。嗯嗯，
1: 哎，这真是挺有意思的。
0: 我看看，希望说我一天吃五六个，我感觉荔枝不怎么好吃。你看，有一下吃二十多个，觉得吃不够的。还有就是像那个梅子，是一口也不吃的。还有就是说吃五六个，觉得那玩意儿也不咋地的。
1: 那吃完说那没不咋好吃。
0: 其实荔枝我是很喜欢的。
1: 其实我也喜欢吃，
0: 但是我就是一次吃不了太多。我是不是从那个就是血糖或者什么的角度考虑，是我本身就是那个甜度，
1: 嗯，
0: 我就接受不了那么多了。
1: 对对对，尤其现在那个品种，就是真的好甜好甜啊，有多
0: 是的
1: 啊啊！
0: 但是其实，在这个季节荔枝上市嘛，然后那个价格呢也比较划算。其实大家可以买上一些之后，像我们去年跟大家推荐那样，就是你买完之后，你可以给它冻起来。
1: 留着冬天吃，
0: 对
1: 啊，
0: 就是它，因为冬天咱们供暖之后，屋里不是会特别热嘛、
1: 嗯。
0: 然后其实你家里如果有这个冰的荔枝，
1: 嗯、
0: 哎，咬一口，就是它那个口感，就是我觉得是比冰淇淋要更好吃的。
1: 那肯定啊，
0: 对，而且你想冬天的季节能吃上荔枝的话，
1: 哦，
0: 哦，那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1: 嗯呐，今年我就是冻点荔枝了，冻点蓝莓了，冻点这个各种夏天的这种旺盛的季节产出来的这个好吃的，然后留着冬天吃。
0: 哦，蓝莓，
1: 嗯，
0: 洗干净，然后擦干之后，
1: 嗯、
0: 或者是你晾干之后、
1: 嗯，
0: 你把它冻起来，然后你冬天的时候去拌那个水果沙拉，
1: 哦，
0: 就是拿酸奶拌，
1: 对，
0: 很好吃。然后拌水果沙拉的时候呢，淋上一点点亚麻籽油，
1: 哎呀，
0: 就非常健康。然后它还会有那种就是沙沙的，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1: 嗯，这个是冻荔枝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呢也可以确实是在夏天的时候做上一点储备。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就是还有煮荔枝，其实也挺好吃的。
0: 嗯
1: 啊，煮荔枝的话呢，咱们就是在清水当中呢加上一点荔枝，哎，去这个皮儿，去这个核，我们可以再加上两三个大枣或者是杨梅，嗯，然后呢，你把它们都给它煮漂浮起来之后，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晾凉了，你会发现这个杨梅大枣或者是杨梅大枣荔枝水，哎，你怎么搭配都行啊。稍微凉一凉，有一点点小冰冰的那个感觉，夏天老好喝了。
0: 嗯、
1: 啊、
0: 对，放凉一点点啊，口感更好。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推荐大家，我觉得一道菜，
1: 嗯，
0: 荔枝炒虾仁儿，
1: 哦，
0: 肯定能好吃、
1: 哦、
0: 咱们把那个荔枝果肉呢，你给它切成块儿、
1: 嗯、
0: 跟虾仁其实一起翻炒就行，因为虾仁本身特别好熟。
1: 嗯，
0: 然后荔枝呢咱们也别炒大劲儿，你这道菜做出来呢，它就是那种非常鲜嫩 Q 弹，口感又很清爽的，其实也很适合夏天。
1: 很适合，
0: 嗯，
1: 那应该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菠萝古老肉那种感觉的。
0: 是的，但是它没裹上那么多的酱汁儿、
1: 嗯、
0: 整个吃起来呢它会更加的清爽。
1: 对，它肯定是更清爽的。
0: 嗯
1: 啊啊、
0: 嗯、你看，我们可以冻一些这个荔枝啊、
1: 嗯、
0: 然后可以拿它煮个跟杨梅一起煮个水啊，也可以拿这个荔枝来炒虾仁儿啊，啊，都是很推荐大家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在平时买荔枝的时候呢，其实啊、
1: 嗯、
0: 建议大家遵循一个原则，叫三看一摸一闻。
1: 嗯，
0: 我们看的是啥呢？是看它的果壳颜色是不是鲜亮的。如果出现了那个表皮就明显有褐色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吧，那就不新鲜了，对不对、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们看果皮 啊，果皮的那个纹路呢，它要非常清晰，没有裂口。
1: 哦，
0: 一旦有裂口了，那这个荔枝它一定啊，它的那个口感呢，包括可能里面就已经滋生细菌了。
1: 哎，
0: 还有就是我们看果柄、
1: 嗯、
0: 啊，果柄呢，就是我们说那个荔枝把，最好是绿色的。
1: 嗯、
0: 如果它是褐色的啊，那这种或者是已经发黑了，已经干枯了，你就知道这个荔枝它就不新鲜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接下来呢，可以摸一摸，哎，轻轻的摸一摸，你感觉是挺有弹性的，那说明这个荔枝挺新鲜的。最后呢，其实闻也能闻得出来啊，那个不太好的荔枝呢，它有点酸，有点那个酒味儿。或者是梅味儿，那就不行了。
0: 嗯、
1: 啊、
0: 梅子说的烂地瓜味儿，
1: 哎
0: 哎，那就不新鲜了。
1: 哎，
0: 嗯，
1: 荔枝反正就是它不好储存，嗯，坏得太快了。
0: 所以就是冷冻非常好嘛。
1: 嗯呢，
0: 嗯，
1: 对。
0: 来吧，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我们要关注健康生活啊。春夏季节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 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也不用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嗯，高振景主任介绍啊，像这个夏天呢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所以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

0: 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
2: 接下来呢，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美味的糕点啊，是很多人早餐或者是零食的首选。但是夏季气温高，细菌滋生快，食品易腐败变质。提醒大家，购买正规商家生产经营的糕点，购买预包装糕点的时候，要注意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成分或者是配料表等信息。在保质期之内食用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进冰箱冷藏，但不宜冷冻。建议有控糖还有减脂需求的朋友严格控制糕点的食用量。
0: 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那是因为潮湿环境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越是纹理粗糙，越容易藏污纳垢。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呢，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2: 有一种绿叶菜，钙的含量比牛奶还高，有助于抗炎、保护心血管、清热明目、改善睡眠，它就是枸杞芽。那推荐大家自制玉麦枸杞粥和枸杞芽双宁茶。同时呢，也推荐大家来吃豆芽类、西兰花苗、紫甘蓝苗和荞麦苗。不好买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生发。
0: 荔枝最近上市了，但是总糖和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要记得别空腹吃，也不要大量吃，不然容易出现荔枝病。买荔枝咱们遵循三看一摸一闻的原则，就是说看果壳的颜色、看果皮、看果柄、摸手感、闻气味。放到冰箱的话呢，一定是洗干净包好了再放。
2: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2: 不见
0: 不
2: 散。
0: 霍仁开朗说，他们那儿那个妃子笑啊是10块钱一斤，咱们这多少钱？最近哎，今年没吃到呢，
2: 我也还没买呢。
0: 嗯嗯，我打算这两天呢，肯定是少买几个吃一吃了。
2: 哎，明天周末吧，其实可以逛逛早市儿。
0: 嗯、
2: 我觉得早市儿的价格肯定是要比那个就是超市里要更便宜一些的。
0: 对对对、对，我打算买5-6个大个的。
2: 大个的，
0: 对，大个的，
2: 你一次就买5-6个
0: 啊啊！
2: 控制的这么严格呀？
0: 啊啊、
2: 我一般可能会买10多个、啊，然后就是分着2-3天吃
0: 啊。那也行，那也行，你省得你去一次了嘛、对吧？
2: 反正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定要把这个量控制好啊。
0: 嗯呢，嗯，行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再见吧。
2: 周一见啦。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沿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继续往上升啊，27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呢一般都是在11到22度之间，像东部地区偏低一些，11到16度，其他大部呢是17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
3: 从今天开始，长春的气温逐步明显上升，那么5月31号、6月1号，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2度，然后怎么办呢？又会有雨啊，气温又会再次下降。那么从5月31号、6月1号、6月2号，长春连续3天有雨，受降雨的影响，长春的气温也将会大幅下降。预计6月3号，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9度。你看看，一会儿30多度，一会儿19度，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哎呀，这个段时间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啊，千万小心感冒。
2: 是的，这样的过山车特别像现在我们马上要走进考场的考生家长的心态，是不是？
3: 啊，没有没有，你别那个啥我们啊，我们家长现在是表面稳如老狗，内心慌得发抖。不许再说这个了。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们和家长交流的时候还说呢，老师说了，别跟孩子提什么高考倒计时几天几天的事儿，然后现在也别跟高考考生家长说啊，就剩几天的事儿了，就是这个心态，啊，
2: 胜利就在眼前。
3: 哎，对对对，就是孩子的这个什么 VIP 待遇，哎，这时候又是好吃好喝的，然后心态呢也是爸爸妈妈是孩子说啥，好好好，行行行，都点头。
2: 对对对，
3: 这种 VIP 待遇啊，也进入倒计时了。
2: 是的，就像黄金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说的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天天都有好事发生，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心态，稳住能赢，可以的。
3: 嗯，好的，我们希望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开心啊、烦心啊、闹心的事情，大家别堵在心里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2: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也和大家随时保持互动。淡然说，二位好，有预约真好啊，每天都关注，给你们点赞。那我们下一周的预约呢，现在正在创建当中，一会儿我们创建好了之后，提醒大家可以一键全部预约，下周咱们再开播的时候，您不用找，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今天也有好多朋友准时准点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稍后呢我们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也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感谢大家。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7: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8: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

0: 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通过热线随时找到方宁和严大。
2: 嗯，我们的热线呢多次重复几遍啊，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今天是周五了，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那从6月1号开始，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29号了，长春市呢将会优化社保卡业务的办理方式，引导大家通过官方的线上线下渠道高效办理相关的业务，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2: 嗯，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咱们这个社保卡的业务办理的安全规范，实现数据多跑腿，让咱们群众少跑腿，咱们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些官方渠道来办理社保卡的启用、状态查询、个人信息修改、挂失解挂，还有制卡邮寄等等业务。首先我们说说线上渠道，咱们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小程序、吉林智慧人社 APP、 还有吉事办 APP 或者小程序等等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办理社保卡的相关业务，享受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就是我们在线上自己捅咕手机自己就能办了。
1: 嗯，当然除了线上之外，线下渠道也依然是畅通的，大家呢可以到长春市社保卡综合服务大厅办理，服务大厅的地址、联系电话您都可以通过长春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一下。第二方面呢，就是开通12333热线咨询服务，之前呢这个号也是正常开通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想咨询关于社保卡的办理的相关业务，怎么操作、注意事项，咱们都可以直接打电话12333来详细咨询。
2: 嗯，这是官方的咨询热线啊。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自媒体啊，越来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这好多人啊都开始在网上给您解答业务，甚至呢说给您包办啊，说给你怎么怎么样操作，能让你少交钱，将来呢能多领钱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些个人啊给您承诺的这些您千万不要轻信，人家社保呢专门提醒大家了，办理社保卡业务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不要轻信非官方平台或者是个人代办的信息，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
1: 是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了解信息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甄别，特别是在有些时候啊，我们自己的诉求比较强烈，愿望比较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我想早退休、
2: 嗯、
1: 我想少交钱、嗯、我想多领退休金、嗯、
2: 对，人家会告你，你到西藏去交啊，你到哪儿去交，你说你到最后审核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些人家可能就管不着你了。所以咱们大伙儿呢一定不要啊自己随意的就在网上啊就找人给咱们说可所谓的说能帮你办这办那的，然后你就花一大笔钱来，中间呢还得给人家交一些什么咨询费啊各种费，你还不如直接打官方热线呢，是吧？12333多方便啊，直接打电话。
1: 是的，大家可以打电话人社的，如果咱们想咨询比如说病残津贴啊，或者是工伤认定啊，或者是社保返半补贴呀、啊，这些待遇我们可以问人社部门，还有社保卡的办理啊。那如果是关于退休的相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呢可以问社保局，就是这个业务呢是不同的。那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现在都有空线。
2: 嗯，我们的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在我们这里呢能看到大家今天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最早的是秀慧、长华还有梅子。梅子说，严大方宁早上好啊，我来点赞啦，
1: 欢
2: 迎您。
1: 哎，黄金屋、百顺大哥啊，还有这是一后边的名字隐藏了看不到，
2: 你可以想象一马平川，
1: 是 啊一马当先，
2: 一顺百顺
1: 啊，还有什么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哎，对了，大家也可以自己脑补啊，就凡是好词儿好话大家都能想出来的，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猜一猜这位一的朋友他的这个全名叫啥。
0: 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行，真的有点多了，你看人家就仨字儿。
0: 一分领先一操场的人。
1: 你想的挺好啊。天山雪莲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淡然、董桂琴、真啊、大管钳子啊、还有平安芳草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没有加关注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关注完之后呢，会显示您的身份是我们的粉丝。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我们0431-8581-5199的德惠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先生。
2: 哎，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地吧，就是确权那个话有一片地吧，就去我当时没跟那啥，没跟那个去上地，有那光这个啥吃饭，我上饭以后完了，就我那个确权的那个那几人就过去了。过去我那地吧，那片地就确少了。
0: 嗯，
2: 确少了，或者吧，就是那个我给他打电话，跟人，那人说那少了也没找，少了就少了。完后说那么的吧，他说我那两片地吧，把少那地吧，那片地吧给我加上了。
0: 嗯，什么意思？
2: 加上后，
0: 确权的时候你没跟着。
1: 你当时在干嘛？刚才我没
2: 少那吃饭的时候吧，我那会。
1: 吃饭，你是说当时您
0: 因为吃中午饭
2: 就过去了，
0: 人家去给咱们确权的时候，因为你吃中午饭你没去。
2: 哦，我去晚了，就完后人家他就过去了，
0: 结果发现给你少去了一块是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少去了一块的？
2: 就当时那个吧，就少，我就是说完
0: 当时你不是没去吗？
2: 当时不知道，完了后就是过了测完权以后公布的时候才知道。
0: 公示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的。
2: 哎。
0: 少了多少？
2: 啊？
0: 少了多少啊？
2: 少了不到一亩地。嗯。
0: 不到一亩地是几分呢？
2: 几分地吧。
0: 几分啊大哥？
2: 那我都忘了，反正少几分，也就是我算的啊。
0: 咱家是真不差钱儿，是吧、
1: 也是没当个事儿啊。人家都通知你了，让你去地里，你忙着吃饭呢，然后最后少了几分，好像少几分，到底少多少自己心里都不知道吗？
0: 那咱家地少了多少？
2: 少六七分地吧，六七分地吧。
0: 你可逗死我了。
1: 六七年前量的，少了六七分地。
0: 现在是遇到啥问题了？
2: 少六分地以后，当时那光吧也没公布啊，也不知道啊，或者那就通。全镇嘛都整完以后吧，或者把那个表公布一看少完了，我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完以后他说那么的吧，他说你把你那片地吧给你多点聊上点，这个地少就少了。
0: 正常情况下我打断您王先生
2: 啊，
0: 咱们所有的确权都是要先量地，你的地的四制量完了之后呢，要统一的汇总所有的信息，然后要公示。那你的意思是你少确权的那块地在别的地上可以给你聊上去，那别的地没确权吗？
2: 也确了。
0: 对呀、那都确完权了咋给你往上聊啊？
2: 他就那么的就给聊上了，给改一下子。
0: 就是改数了吗？
2: 啊，改数了，对呀。
0: 可是那四制不对呀，如果要是这片地给你多聊上去六分地，那别人家就少了六分地呀，如果要是和别人地块相邻的。
2: 别的不少，他的确权的嘛，他就那么确法。就你这块地，你要四亩地的话，说比喻的话，你就是你那边地少了，这边地我就是他不拉地气，到后边那功夫就跟你聊上了，在那个
0: 树上，反正能合上就行，是吧？那现在树合上了，你也认了。现在出现啥问题了？没有问题，你不会给我们打电话呀？
2: 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块地，就是他给确少了，确少以后啊，我要是两家要是有纠纷的情况下。对不对？他文地，那个缺少了以后，那你不啥吧？
0: 哪块地又缺少了？王先生，现在你想问的是啥？刚才我们已经跟你沟通了，一块地少了六分，另外一块地跟你聊上去了。现在你的总数是对的，那我刚才跟你说那块地都跟你。

0: 聊上六分，占不占别人的地？你说不占，那现在有啥问题吗？
1: 不占，你看你这没有听明白，就是那块地吧，他就拉我那嘎、个、就拉完了，拉完了，他就把树改了，地没多。
0: 啥叫树改了，地没多呀？
1: 就是这块地就实地一块，就放完地了，确权，放完地以后，
0: 嗯，
1: 那家确权不是吗？就是这聊的时候吧，就这块地，就是比如说这嘎一场地哈。拉一场地，你看分一场地，啊，确权也是一场，但是吧，他给你改一下子，给你改一场零六分，给你改一下子。
0: 嗯。
1: 改一下子，那个总那块地那不少去了吗？少去就有啥关系呢？就是那块地是给那不给欠少了吗？欠少了以后吧，就怕两家有纠纷，一有纠纷的时候吧。
0: 啥叫两家有纠纷？
2: 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实了？
0: 什么纠纷？
1: 就是你给我编这事，现在农村普遍是有这样事儿的，这两家就不有
0: 啥纠纷。王先生，您明确的跟我说是啥纠纷？
1: 这两家是我现在吧没有纠纷的，对不？就以后一直有纠纷的情况下，
0: 那是啥纠纷呢？你说一晌地，实际上这块地就是一晌地，给你多聊了六分，变成一晌零六分了。现在你又说咱们少确权的那个地可能有纠纷，啥纠纷？
1: 少地方是不是少去了吗？
0: 少去了，那块不跟你聊上去了吗？你不说不占别人家的地吗？那有啥纠纷呢？
1: 哎，你没听明白，就是聊吧，咱树是聊上去，占地还是占地。
0: 所以刚才咱俩掰着啥呢？我都跟你说了，你这块地如果就像你说的是一晌地，那它平白无故多出来六分，你不是不是占别人的地，或者你占中间的树趟子，对吧？那你这是平白无故多出来这六分啊？那你这六分你肯定得往出找啊，你找哪儿去？你的意思是这六分我能不能在少确权的那个地里头我把这个六分找出来？因为我确权证上我数是对的，但是我实际上少了六分地，是这意思吗？
1: 对啊。
0: 那你咋说我没听明白呢？咱俩谁没听明白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少了六分，你往少确权的这块地里去找，那你肯定得占别人家的地啊，谁能干啊？换你干啊。
2: 那现在占别人家地吗？
1: 就是地吧，就欠权，就欠权以后，就这嘎、个、他给改这个地吧，地没多，他把树改了，地还那些地。
2: 你现在主要是想要问啥？就是现在是不是你占了？比方说你这多出来的这些地，人家原现在邻居来找你了，还是你担心人家来找你？
1: 我担心呢。
2: 那你还是心里感觉不实呗，对不？那咱就实打实的，就是咱是哪块地，咱就要求给咱确权到哪块地。但是现在呢，你又担心未来就是人家将来会找你，那人家那个四制上写的明明白白的，你这块地在确权证上属于你，但实际上它不是你在耕种，是不是？
1: 现在耕种呢，耕种吧，就怕两家有纠纷的时候，你那地。人家说你人家家人家说我占他地了，你要不他确权证看那个这那地数没有那些地不是吗？
0: 不是王大哥，就换一个例子啊，咱们将心比心，我少确权了六分地，在树上我是对的，但是我实际上这个地块你给我少去了六分，我要种你家的六分地，你让不让？咱俩两家地是邻着的，咱们上下挨着的。
1: 说这一晌地吧，我这嘎一晌地，他给我改意思，改成一晌地零六。
0: 你是真犟啊！你是真犟啊！如果啊，你担心将来你占人家六分地，因为你自己这块地少确权了六分嘛，虽然你确权证上数是对的，但是你这块地少了六分，你担心自己占人地，人家可能会跟你有纠纷，那必须有纠纷，换谁能干呢？除非你给人补钱，补钱都不行，那怎么办？你问一问你们当地的经管站啊，能不能把你的确权证改一下？如果改不了的话，那你自己就要想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当初确权之后，咱们都有公示，公示有问题的一定要及时的更正，并不是说他们说的我给你在这块地上聊上六分，你这个数对了就行，不是的。
2: 王先生，如果你还有疑问，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次重新测算测量这些有可能还需要涉及到你个人需要出资，因为如果当时你公示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及时的来上报，及时要求整改的话，那你可能当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拖了六七年，那么再往后你拖的时间越长，这个问题啊可能会更麻烦。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你有疑问，就像你现在心里本来就不实，你就抓紧时间去咱们经管站啊提出重新的测算申请，你重新的让他量一下。
0: 大概率。

0: 人家不会，
1: 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弄，
0: 重新给你确权，重新给你弄，因为已经过了那个窗口期了。
2: 你不能给确了，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但你该问就问，你再腾个六七年，那更没机会了。
2: 那意思是我现在上电话站可以问一下子，
1: 对，你问问看能不能办啊？怎么办？是需要你自己掏测算费，还是测量费，还是怎么地的？能不能行？能不能申请？你本身你不是说了吗？你实际的面积是那些，但是给你少确了，还确到别人家地上了。假如说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问题的，有问题赶紧啊！你要再等个六七年，那就更没机会改了。
2: 嗯，那是，那我再上中站问一下吧。
0: 六七年你是等不了，为啥呢？因为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咱们三轮延包就会开始了。那这个期间就会涉及到咱们三轮的合同要怎么签，那就涉及到地块啊。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去问。
2: 行，谢谢你了。
1: 这回咱可不能因为吃饭或者啥的，别再耽误了啊。哪头大哪头轻啊？
2: 谢谢你们了啊，谢谢。
1: 别客气啊。
0: 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希望您办得顺利啊。
0: 现在呢，关于地的事儿，我们的农民朋友都特别的关注啊，我们特别的理解。网上呢，关于比如说测外地收费的、整户消亡土地怎么整的，还有我们三轮延包的这些事儿，大家听一听就可以。还是要随时的关注咱们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是乡镇啊发布的这些最新的消息和通知。有什么疑问的，一定要第一时间问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乡镇的工作人员，咱们要多打听打听，多问一下。因为现在咱们在农村的普遍都是老人居多，年轻人都在外边，要么打工要么生活。那这个地如果户口没迁走的话，涉及到三轮延包的，还是大家的一个大事儿，要上上心，不能一天就光想着别的，还是要关注这个时间点的。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啊，咱们吉林省的三轮延包将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嗯，虽然说咱们的土地确权在19年20年左右就已经完全基本上全都结束了，但是咱也不能说让他错的一直在那儿放着。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有错误，我们有老台账的，我们有二轮承包合同的，就是有这种当时盖章的又复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材料的，我们能提出自己实际的书面申请的，就是你有这些证据的，你该申请申请啊，你不能再等了，你也不能因为说人家说哎呀早就没戏了不行了，你该试得试啊。王先生，你再腾个六七年，真的以后那可能真就是没有办法改了，人家都已经经过几轮的这个复查，几轮的审核，你都没提出异议，那几十年之后你提出异议了，那能行吗？所以啊，如果有问题的咱们不要拖，越早越好，因为时间越长你证人也难找，相关的这些材料啊手续啊你也不好核对，所以越早提出申请相对来说呢我们更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越早申请你可能将来胜算越大一点，你越晚了你根本没有机会了。
0: 是的，有些事儿呢最怕的就是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像我们换身份证啊换驾照啊，包括我们一些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啊，你参加工作的时间，入党入团的时间，这些关键的点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对待。像早些年特别是像八九十年代啊，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没有普遍的都录入到危机当中，都是手写的，大家这个意识也不强。但是现在呢你必须要以咱们电脑系统当中录入的相关信息为准，或者是咱们需要查询纸质档案的，要你纸质档案当中的有效的年份为准。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自己该核实的该核查的，你必须要尽到核实核查的业务，否则那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得自己兜着，谁让那个时候让你看你不看了，让你仔细核对你不核对了。
1: 嗯，但是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王先生，咱们如果是真的是错误的，像您这个面积什么的都能核对上啊，不是说我要跟村里多分一块地，是我总数是对的，但是实际的四肢的面积不对等等这些，那属于登记错误，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及时提出申请更正还来得及啊，完全不是说就不能办了，所以你该办的抓紧时间去申请，提出书面申请，希望您办得顺利。
0: 海福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问，他说方宁严大呀，我听说60岁可以在网上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了，有这个事儿吗？咱们吉林省如果首次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的，依然需要和自己的单位或者是到户口所在地的村社区线下申请线下办理。如果涉及到我们已经领到独生子女奖励费的农村的我们的这部分人员，大家呢需要按照规定在线上完成相应的认证。如果是单位给的，一次性给2000块钱独生子女。

0: 子女奖励费的，它不涉及到认证，一把拿齐了，只有农村的享受独生子女奖励费待遇的人员，按照现在的规定啊，2026年我们是需要完成相应的线上认证的。
1: 嗯，海福您在哪里呀？是咱们吉林省的吗？就是咱们60周岁啊，这是个硬杠杠，您可以在59周岁的时候提出申请，然后60周岁的时候享受相关的这个待遇，但我们一定要符合条件才可以申领，因为独生子女呢，包括独生子女证啊，独生子女的奖励费啊，它都有一定的要求啊，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要求才能办理。比方说这孩子的出生年份，它就有要求，得是2015年12月31号之前，咱们啊这个出生的孩子，就一个孩子，这样我们才可以申请。海福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0: 诸葛晴天啊，说关于地补的事儿，咱们2026年的直补。我们吉林省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收到的吗？因为这两天呢，的确有家人问过这个事儿啊。您说的种植葡萄，这应该是特色种植了。当地如果要是针对特色种植或者是特色养殖有相应补贴的，它应该有年份的规定，也就是说多少年我们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些补贴。那是不是咱们的补贴到年份了？如果要一直有的话，那可以问一问咱们当地的乡镇的工作人员，因为涉及到的规模比较大，所以他不会说一下说没就没的，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诸葛晴天，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建议您问问当地的相关部门，如果要是问不明白的，完您再给我们留言。
1: 嗯，我们还看到华华点赞了啊，华华赞了直播100次，还有梅子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位男士心够大的，吃饭比分地还重要，你说这错了还不着急，不赶紧去解决哈？那没事儿，王大哥这回听我们给他一顿劝啊，应该这下心里应该明白了吧？要是咱们打算去更正的话，就抓紧时间赶紧去办。
0: 华华202，他说二位解答问题认真到位啊，服务好，有的时候也着急。蜗牛阿姨说，哎呀妈呀，这费劲呢，还说严大没听明白。
1: 大家都听着跟着着急了、啊、
0: 那你咋整？所以大家呢还是要仔细，要小心，要认真啊。
1: 嗯，还有李姐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旧日的时光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两位，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
0: 我们的预约啊已经设置完毕了，家人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大家点开之后呢，可以把下一周周一到周五5天的预约一键全部预约上，等我们下周一在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很方便。
1: 嗯，海福说我在松原扶余市的，退休的时候已经给了2000了啊，那就行了啊、嗯、那我们就不用那个惦记您了。那因为这个咱们吉林省啊，咱们如果是城里的城镇职工的，咱们就是发放一次性的这个奖励2000块钱，在农村呢咱们是每年可以领的。其实你看，我们一直以为啊，就是越大的城市它的这个独生子女费奖励金啊可能会更高一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有朋友留言啊，说北京1500，能想象吗？其实比我们吉林省那还少500呢。但是北京的女性55周岁的时候可以申请，咱们得是60周岁。所以不一定是越大的城市啊，这个相关的这个福利啊各方面啊都会比我们高。那你看在这一点上，我们吉林省的独生子女费奖励金那么一次性领取的时候要比北京深圳要高一些。
0: 嗯，如果要是我们吉林省的企业的女职工女工人啊，大家是在29年之前退休的，如果社保缴费年限够的，那还是55周岁或者50周岁，咱们退休的时候呢直接到单位申请就可以了啊，同步申请。
1: 嗯，
0: 好，9点29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8581-5199。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还是来自辽宁海城的老扎家牛庄馅饼啊，咱们这一张馅饼呢，我觉得一个人早饭来一张，再加上一碗粥或者是一杯牛奶一杯豆浆都行就够了。为啥呢？因为它特别的实诚，特别的实在啊，皮儿薄如纸，而且馅儿大汤足。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这一波，现在呢依然是50组的名额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打电话 电话400-999-0139，119块钱，到手24张四种口味的。我们直播的时候您下单再加赠2张，就是26张。
1: 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馅饼啊，而且呢我也喜欢做面食，但是这个馅饼你要自己做那真的是挺费劲的，又得和面又得调馅，

0: 还得擀皮儿。这个皮儿呢，你还不能给它搞得特别死性，就发的过程当中呢，也得讲究这个时间。所以呢，真的是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又省心又好吃，而且还非常实惠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您真的是值得拥有。你看这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每种各6张，我们现在下单还送2张，一共26张，原价呢170-180吧，那今天呢咱们只要119块钱，算下来一张才4块多钱，非常的划算。大家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今天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特别适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早上着急忙慌的，咱们来不及吃早饭的。如果要是团购的话呢，这都是冷链运输的啊，回家之后需要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层，提前一天晚上咱们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层，解好冻之后，第二天早上家里有空气炸锅的，咱们叮个5分钟，哎呀，那真的老香老盖了。大家如果要是团购的话，现在下单有优惠，因为24张之外再送2张，送2张也8块钱呢，是吧？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然后我们还要想给家里的朋友们早餐升升级的啊，咱们别光就是喝粥啊或者吃面条啊，咱们给它搭配的花样多一点嘛，对吧？来点这样的馅饼，那真的是太好太丰富了。而且每一款呢都是大家吃了好吃好评不断的经典的味道，馅料呢给的特别的足，荤素搭配也刚刚好，香而不腻，特别对咱们的胃口。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今天这个点儿，咱们长春市南四环以南区域的小区应该都来水了吧？那如果您家里是之前停水之前接的水，现在没用完的，您看一看您家水镇静之后底下有没有一层东西？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咱们家里的这个水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烧开了之后再喝啊。那如果想给它净化一下的话，可以用净水器啊，沃克净水器现在有免费试用的活动，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咱们可以分期付款，13个月给齐，一个月呢199块钱。现在下单，您打电话400-077-1861，除了可以免费试用15天之外，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0: 400-077-1861。这款净水器呢特别的智能，它带着智能双水龙头，而且数码屏直接显示水质好不好，还有滤芯的提醒，啥时候该换了一眼就能够看得见，不用瞎猜。 500G 的大流量，出水非常快，做饭呀烧水呀泡茶啊都不用等，非常的方便。现在赶上咱们有活动啊，买一台直接送一台，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这2秒就能出热水了，5档水温你随便面条，25度的常温水，像夏天的时候，那真的是相当的解渴，特别舒服。45度呢，咱们冲奶粉啊、还有65度呢，咱们泡蜂蜜水，营养也不破坏。85度咱们冲咖啡，非常的香浓。100度的滚开水，咱们泡茶沏茶是最地道的。哎，您看5档水温，想要几度就来几度，老人小孩用着都非常的安全。咱们再也不用烧开水了，也不用兑凉水了，也不用怕烫着了，怕凉着了，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能够提高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如果您想换呢，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如果要是骨关节不舒服的，那挺遭罪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补氨糖的话，夏天是好时节，大家如果要是夏天把这氨糖补足了，吸收效果更好，等到秋冬季节就不再遭罪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来团购氨糖的，我们向您介绍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有活动啊。同仁堂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效果 效果挺好的。
0: 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是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如果大家想吃氨糖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可能咱们的疼痛感会减轻，会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嗯，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啊！您没听错，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的话还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想要的朋友赶紧抢，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1: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朋友的福音。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0: 高主任介绍说，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啊、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还是挺划算的。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预约的话，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视频正在直播，大家如果要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可以把我们右上角的小日历点开，一键预约我们下一周所有的直播。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提前预约，这样呢就省了您东找西找了啊，直接到点了就直接给咱们弹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往上翻一翻，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呢。我们看到了静心、秋实、知青，还有海福啊，这个万事如意、洋洋得意都给我们点赞了。
1: 是的，静心同时咨询一个问题啊，说长春市两口子每人都可以领独生子女费吗？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符合领取条件的都可以领啊。
0: 嗯，但是呢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单位的，原则上有单位找单位，没有单位的，只有一方有单位的，那只能一方领待遇了。如果双方都没有单位的，我们可以到社区申请，到街道审核，这样呢只能一方享受待遇。所以具体的还在咱们得具体分析。静心说了，一人有单位，一人没单位，那就只能有单位的那方啊向单位提出申请了。
1: 是的，没单位的那位如果要是农业户口的，可以回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上去申请啊。如果要是没有单位的，且是农业户口的，有地的，可以回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上去申请。所以这个问题还真的问着了。
0: 嗯，
1: 我们来迎进松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0: 你好，张先生。
4: 喂，两位新闻主持人，你好。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4: 我一个人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我想问一下呗，就是五保户跟个人存款有多少有没有关系？
1: 当然有啦。有关系。
0: 您是想申请五保户，但担心自己有存款会影响自己申请，是不是？
4: 对，我不知道存款多些是标准。
1: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申请低保待遇要看大家有没有存款。如果这个存款超过了咱们当地的比如说最低生活基准线的多少倍，那就不可以再申请了。那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您说的这个五保户待遇，主要看什么呢？一，看年龄。正常情况下未成年或者是超过60周岁的我们可以申请。二，看劳动能力。如果具备劳动能力的，一般情况下呢不会给这项待遇。没有劳动能力或者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低保或者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0: 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就不方便问您到底存款有多少了。就是如果说存款只是一两万的，基本上也不至于说受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有没听清啊，但如果你有征地补偿的，这样的话这些理由都是可以，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啊。你要是大于五万你都不用想了，基本上不给批准。我们就是大致给你参考一下。
4: 那好了啊。
0: 大致
1: 你自己可以问一下。咱们问一下乡镇的民政助理，他们都知道。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张先生。
5: 麻烦严大方宁，我要打听一下，就是农保开支一年需要认证几次？
1: 12个月认证一次就行。
0: 正常一年认证一次，但如果我们是低保啊，或者说特困啊等等这些，咱们就得按村里的要求。
5: 那谢谢了。
0: 好，
5: 谢谢。
1: 您知道通过啥认证不？
5: 通过手机。
1: 是手机，您答的完全正确。通过手机的哪个小程序认证，您知道不？
5: 吉林省
1: 社会保险。
5: 会保险。
1: 对。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
5: 好了。
0: 这下记住啊。
1: 现在呢大家需要认证的事项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已经领了养老金的，不管是企业退休人员、灵活就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是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我们都需要在12个月之内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为啥说是12个月呢？比如说2025年您是在5月份认证的，那您就得在2026年5月份左右或者是6月份之前完成一次认证，这才是12个月之内的。
0: 就是咱们领养老金的，咱们不管是哪种的，一年一定要认证一次啊。但如果咱们涉及到其他待遇，比方说低保啊，包括4050返伴啊，或者是独生子女奖励啊，或者是高龄津贴等等这些，我们就要根据咱们当地的社区也好，农村的村里的要求也好，按照要求来认证、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而且呢这个认证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不同的 APP 来完成认证的，或者是小程序，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了解多问。要是错过了认证的，涉及到我们待遇发放的，您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们的退休金，如果要是在12个月之内没有完成有效的认证，那可能会导致您的退休金停发。等下一次认证通过之后，一般情况下呢，是从认证通过的次月，会把之前停发的部分一并给您补发到位。
0: 认证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啊，大家不要把它想的感觉特别的复杂，然后又非常的焦虑。其实咱们一年就认证一次，这个频次还可以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手机上怎么操作怎么认证，但是一回生两回熟，您学会了以后那就不用求别人了。但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岁数了，又不会整，也没有智能手机，咱们就可以向自己所在的村里的村委会啊，或者说年轻人啊，咱们向他们求助，或者说在城里居住的人呢，咱们就可以到社区啊，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帮忙，看看怎么能认证。这一点呢，大家也不要过于焦虑啊，咱们就想着点，一年一定要记得认证一次就行了。
1: 是的，我们的直播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要是方便在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的话啊，大家呢可以在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进去，咱们可以一键预约，把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全都预约上。大家预约成功的，在我们这边都有显示。大家预约完之后呢，等我们下周一再开通直播，您就直接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很方便，很方便的。
0: 是的，有好多朋友正在通过预约的方式啊，直接就 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视频号，然后直接就点进来了，非常的方便。下一场啊，接下来下一周的预约啊，也都已经创建了，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
1: 嗯，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来团购这个牛庄馅饼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一个字儿饼啊，饼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想看一看沃克净水器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净水器呢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沃克净水器的生产线和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性价比特别高的2588块钱的这款净水器。
0: 嗯，还是挺好的。如果是咱们家里刚好啊有新装修的，或者是换房子的，咱们这个水龙头也年久的，就是感觉水垢也很多的，你不如直接打电话啊，让人净水器厂家给咱们上门啊安上这么一台，你免费试用15天，你要是觉得好你肯定得留下，因为这个东西啊真的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对比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人家净水器啊，就咱们沃克净水器的厂家真的是实打实的。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大牌子呀，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品牌，你都要让人家上门的时候人家都要收你上门费，但是沃克净水器包括你以后换滤芯都没有这些收费，还是很实在的，真的是很用心啊，为大家做服务。如果大家有需要换净水器的，咱们就自己赶紧打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说净水器三个字啊，就写上净水器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
1: 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大家挣钱都不容易，特别是像净水器它相当于一个大件嘛，2588，如果您想试用或者是想买，一定要和老伴啊和自己的子女啊打一个招呼问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因为我知道前几年有这么一波或者是几波人，他们走村入户的开始向大家推介净水器，大家钱没少花，花了2000-3000块钱安了一台净水器。您再打电话呢，人家这个电话因为它是个手机号嘛，可能就已经变成空号了，那这个净水器2000-3000块钱就成了一个摆设，那说明咱们对于净水器市场不了解。那沃克净水器不管是城里的是农村的，咱们想试用的，一个电话400-077-1861都会给咱们直接上门安装，您可以先试用，如果想决定留下的，那咱们就直接再打电话啊，因为咱们还有1380块钱的速热的开饮机要送给您呢，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0: 这个净水器这个事儿吧，就是家里人得商量商量，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能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为啥这么说呢？咱们的这个水啊，其实从自来水厂出水的厂的时候都是非常卫生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咱们各个最后的这一公里的输送环节，你看有的需要二次供水，有的小区是高层的这个顶楼的这个水箱蓄水池，有的很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再清洗，这个过程当中输送的过程当中，因为管线也比较长，容易滋生细菌啊，混入灰尘啊这些杂质。那么如果我们烧开了之后的话也不要过于担心，但是呢有的呢可能还会长久有这个铁锈生锈啊腐蚀啊等等，那如果进入到我们自己家里当中，如果我们又不注重这些卫生呢，可能喝了之后会拉肚子，所以绝对不能说咱们直接打开水龙头，咱们那个过水面条就用那个生水就给它过水了，那个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啊，不卫生。尤其夏天呢，咱们这个肠胃一定要给它保护好。那这样的净水器呢，它起到这样的净化过滤的作用，咱们喝到的水是放心的，是非常安全的。咱们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自己就打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净水器这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王女士。
6: 哎呀，杨大芳您你好，可能跟你讲废话了。
1: 你有自己啥问题？
6: 你们刚才不说这个退休职工的认证事儿吗？
1: 嗯，
6: 我也是挺有困难的。我去年吧是5月份我儿子来了，赶上我就在我家认证的。
1: 嗯，
6: 完我到现在我没认证呢，我就准备打一份上我们社区认证的，是不是能不能给我停发这一个月？不能吧？能不能？
1: 如果你要是超过12个月没认证的话，大概率被大数据抓到的话就会停发。
0: 那你这几个月还没停是不是？
1: 因为现在才5月嘛，刚12个月
0: 啊。
6: 对的，我是我跟你讲，我就是出门不方便了，我1月份到现在也没去还。
0: 哦，就是这一直攒着呢啊，反正停没停咱也不知道。
6: 这门攒着。那我这啥吧，我得抓紧了啊。
0: 嗯，认证也不麻烦，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你在手机上就认证呗。
6: 是，你看 我拿老年机，你就我现在我
1: 老年机不行，老年机因为没有这个小程序，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您出门不方便的话，那就看一看啥时候方便，咱们去社区让社区帮着认证一下。要是不等钱花的话，那八月份认证也行，只不过就是被大数据抓到了，那可能就会被停发。
0: 你就攒着呗。
6: 我必须得八月份，人家不能说天天跟你也来，他也来的。
1: 嗯，
6: 就这样。啊啊啊！
0: 行。
6: 那行，那抓到了就
1: 对，被大数据抓到了，那咱们超过12月，您的待遇可能就会被停发。
6: 哎呀，我得会听广播天天啊，我今天听着不停，对我有用。
1: 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您保重身体啊，
0: 肯定对您有用。
1: 哎，
6: 节目
1: 好
6: 嘞，你想发微信我也不行，那发不了。
1: 明白明白，打电话最直接。
0: 嗯
1: 啊，
6: 谢谢方宁和袁娜。
0: 不
1: 客
0: 气啊，
1: 保重身体，再见啊。
0: 嗯嗯，别客气啊，我们知道有好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不一定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但我们知道大家心里是有我们的，我们的心里也有大家呀。
1: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执念如花给我们反馈，他说几年前呢，在咱们台买了一台沃克净水器，挺好的，现在还有售后。是的，沃克净水器呢，它是2005年建厂的，一转眼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企业一茬又一茬换得特别的快。那像这些牌子，特别是比较低调的牌子，它往往呢没有那么多的广告的费用，那它把这些东西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算在了自己的这个投入上，也就是说它的机器的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执念如花，谢谢您的反馈。
0: 嗯，
1: 您这是最好的口碑的背书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沃克净水器，像人生如茶就问说怎样预约呢，可以打400-077-1861打电话预约。
0: 是的，就是免费试用15天啊，400-077-1861。执念如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是他说的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我们也有好多朋友可能用过有过体验，但是呢有的也不太方便跟我们联系的，我们也理解大家啊。如果要是您用过了有知道的，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好，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牛庄馅饼啊。今天呢是老扎家正宗牛庄馅饼团购的最后一天，皮儿薄馅厚外酥里嫩的，现在福利价119块钱，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直接再送您2张，加上之前的24张，就是每个口味各6张，那一共呢是26张，只要119块钱，大家赶紧冲，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就这馅饼啊，您就吃吧，真的是超级的香啊，像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猪肉酸菜的都特别的好吃，每个口味都特别对路子啊，您可以尝一尝。而且关键的它特别省事儿啊，早上咱也不用慌慌张张的，也不用和面条馅擀皮，咱们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软一软，往平底锅里一放，或者是微波炉里稍微加热2-3分钟就好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馅饼直接就上桌了，空气炸锅叮一下也行啊，非常的方便，又是冷链顺丰给咱们包邮到家的，所以保证这个新鲜到家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辅酶 Q10 的事儿啊。如果动不动的就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没劲儿的，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心脏补充点辅酶 Q10。市面上辅酶 Q10 特别的多，怎么选呢？我们向您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的含量呢是50克，而且有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一般情况下市面上的辅酶 Q10 的每百克的含量大概是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美林康的辅酶 Q10， 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啊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那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还是挺划算的啊，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马上呢就到6月6号全国爱眼日了，大家可以记一下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眼健康。现在呢订购好视力的可以加赠78元中老年眼贴，如果要是平时眼睛经常模糊的、发雾的、三明无远、看不清人的，或者是经常有小蚊子啊、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您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可以领取爱眼日的专属好礼，400-609-2166。

0: 4006092166，好视力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的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而且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更清晰透亮多了。
1: 是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是。

0: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99的长春市的黄女士啊。黄女士您好。
2: 您好黄女士，抓紧时间。
0: 阿姨您好。老人家您好。
2: 还在线吗黄女士？
0: 老人家您好。
2: 80多岁的黄阿姨啊。
0: 哎。
2: 还在线吗？
0: 阿姨您好。好，那阿姨可能在听着收音机，我们就直接在广播里和您说了啊。长春市的黄阿姨已经80多岁了，享受的是退休的职工养老金。她想问一问，今年工资有调整吗？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等消息吧。
2: 如果有上涨的最新的好消息啊，一定会跟大家说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消息啊。那如果大家有知道的，也欢迎告诉我们一声。
0: 好，上午的9:57，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的留言互动。再次提醒大家，在直播间的家人啊，一定要预约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预约，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大家就全都预约上了，在直播开启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很方便。
2: 是的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静心说，谢谢严大方宁，别客气。展妈还有释金怀，释金华，还有这个华，健康幸福，平安快乐，舒然，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的小赞呢是22000啊，谢谢大伙。人生如茶，我们已经把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的电话发到了公屏上，您可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啊。
2: 是的，还有宋德福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还有诚实人生啊，诸葛晴天啊，吉星高照啊，你看人家这名儿叫的啊，都特别好啊。像我们的老朋友绿水青山啊，李桂芝啊，诚实人生快乐，丁辉哥啊，蔡喜江嫣然，西瓜真好吃，还有周少春啊，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伟如高文啊，兰兰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平静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了我们饼这个字儿，您可以看到牛庄馅饼的图就是这样的啊。还有咱们小程序的链接，打电话也行，很方便。今天是牛庄馅饼团购的最后一天，是真材实料的，不用其他的这些添加剂勾兑的啊，配料表很干净，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的，进肚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小心，而且大家可以信任我们，这个肯定是好的才向大家推荐的。
2: 是的，这个饼啊真的堪称是阿列克谢版红肠的翻版啊，就是那个阿列克谢红肠大家就是来回团购好多回了，这个饼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最后一次团购了，我们大伙儿要想尝一尝的话，您一定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因为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2: 好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早上9点啊，下周一早上9点不见不散。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记者日前从长春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稳居东北地区首位，成为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连日来，全省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 17.55 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 216.54 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 70%。 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建施工作业班组工人聂玉峰：
2: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1: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办公室主任李鑫：
3: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1: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珲春海格力斯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广亮：
4: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0: 5月23日，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多城同步开赛，赛事立足东北本土足球底蕴，打造草根参与、全民共享，打破专业赛事壁垒，让足球运动走进社区、走进群众，推动全民足球常态化、生活化。本周末将进行东北超第二轮的比赛，球迷们十分期待。
5: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覆盖东北3省1区多座城市，参赛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既有资深的足球爱好者，业余老牌球队球员。相较于职业足球赛事的高强度竞技比拼，东北超弱化了成绩的竞争，强化运动体验，让越来越多人走出家门，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6: 虽然说是业余比赛，咱们也要拿出咱们自己的100%的这个力量啊，去迎接比赛。在周末这个假期当中，大家能够一起走进赛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加油助威，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比赛的意义。
5: 据了解，在东北地区，足球运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过去大家看球多，踢球少，普通爱好者更缺少正规稳定跨区域的参赛平台。而东北超最大的亮点就是去门槛、重普及、重参与，把专业的球场交给普通百姓，让草根球员有展示自我的舞台。
7: 全民的运动吧，可能真正的是把足球融入到这个百姓的生活当中。长春队的这些球员很多都是来自亚太梯队的，这个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讲都是很浓重的一笔吧。
5: 在首轮比赛中，长春队中多位社会球员的出场，也让大家看到了东北超跳出单一的赛事思维，让更多爱好运动的人能够踏入赛场展示自我。
8: 其实我踢的吧，反正我会跑，反正体那个身体素质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跟我们正规的球员其实相差的还很多。但这一次主要是重在参与吧，其实说实话挺有压力的，给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线上的直播。
5: 5月31日晚19:40，长春队将继续坐镇奥体公园体育场，迎战上轮大胜对手的大连队。
0: 5月30日、31日，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将举备东北超爽欢聚新民主题活动，包括科技展示、科普体验、新民巡游、新民演绎等系列活动。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时间为5月30日、31日的每天15:30至21:00。
9: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要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的抗灾救灾工作。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样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5月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0: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1: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12: 错了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13: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4: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9: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添加。转眼间呢，这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那这是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是充满欢声笑语、糖果香气与美好期待的日子。每当这个时候呢，看着孩子们眼里闪烁的这个光芒啊，我们总会忍不住的感慨童年多么美好啊，既纯真又浪漫，既短暂又珍贵。那么在这个充满童趣的节日里呢，我们的节目也想把这个目光投向屏幕前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平日里呢，我们可能总是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应对各种各样的琐事，但是常常把孩子啊，就是我们全都为了孩子这句话挂在嘴边。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孩子最想要的呢？六一儿童节，有不少的家长都在给孩子纠结啊，是买什么礼物，或者是带孩子吃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带孩子去哪儿玩，觉得好像这个东西越贵重越新奇就越能表达对孩子的爱。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某样东西，而是父母从不缺席的陪伴，是我们用心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所以今天呢，也想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契机啊，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高质量陪伴这个话题，聊聊如何在忙碌的生活里给孩子一段不留遗憾的童年时光。首先呢，想问问各位家长，你觉得自己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有多久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说我每天都在家，这个下了班就开始陪着孩子，时间肯定是够的。可是大家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所谓的陪伴真的是有效陪伴吗？是不是孩子在一旁认真的玩着，或者是看着动画片，然后呢您可能是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偶尔呢跟孩子聊一聊，但是是不是孩子兴高采烈的跟你分享学校的趣事，或者是看到他一些有趣的发现的时候，你却一边忙着做家务，一边心不在焉的去应答，根本就没听清孩子到底说了什么。是不是周末好不容易有空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游乐园、去公园，可是呢，全程都在忙着拍照，或者是回消息，眼里盯着工作群里的通知，心里想着未完成的工作，孩子玩了什么，孩子开不开心，反而成了次要的事儿呢？这样的场景啊，大家肯定都特别的熟悉。我们以为呢，人只要在孩子身边，那就是陪伴，但是却不知道，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陪伴啊，对孩子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隐形的缺席。孩子们呢，他们的心思都是格外的敏感的，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父母的注意力有没有在自己身上，能清晰地分辨出这个敷衍还是真心。你低着头看手机的那几分钟，就错过了孩子眼里的期待，你心不在焉的那几句话呢，也浇灭了孩子分享的热情。所以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慢慢地变得不愿意和你交流，觉得自己可能不太被重视，那么童年里本该有的温暖与安全感也就会悄悄地消失了。有教育专家说过啊，这个童年的陪伴呢，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看似漫长的时光其实是转瞬即逝的。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觉得孩子怎么突然一下就长大了呢？没错，等孩子慢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你再想靠近，再想多陪伴，那就可就难了啊。我们总说呢，等忙完这一阵儿就好好的陪孩子，可是生活里永远有忙不完的事儿，工作呢永远也有做不完的任务，孩子的童年却不会再等我们。 所以六一儿童节的意义不只是让孩子开心一天，更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位家长要停下匆忙的脚步，把目光放回到孩子的身上，认认真真的陪孩子一会儿。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了，我也想好好的陪孩子呀，可是我每天工作太累了，下了班我也想放放松啊，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精力去陪孩子玩闹啊，陪孩子聊天。其实我们说的高质量的陪伴，从来都不是拼时间的长短，而是看您的用心程度。不需要你每天都抽出几个小时，哪怕每天只有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只要你放下手机，放下手里所有的事儿，全身心地投入到和孩子的相处中，那么就已经足够了。这20分钟的时间里，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玩他最喜欢的游戏，跟着孩子的节奏变成他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去搭积木呀，或者是玩过家家呀，追逐打闹都可以。我们放下家长的身份，彻底的融入到孩子的世界里。你也可以坐在孩子的身边，安安静静的去听他说话，不管是他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他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们都认真的去倾听，用心去回应，让孩子知道他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他永远是你心里的焦点。那么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读一本绘本，慢慢的讲，轻轻的聊，问问孩子故事里的人物好不好玩，听听孩子对这个故事的想法，在书香里去拉近彼此的距离。你还可以牵着孩子的手，在家附近的小区或者是公园散散步，看看路边的花草，聊一聊一天的心情。我们不用刻意的去跟孩子找什么话题，就这样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其实就足够温暖了。真正的陪伴呢，从来都不是要轰轰烈烈的去做一些大事，而是藏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它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情感上的共鸣。孩子想要的呢，从来都不是什么多昂贵的玩具呀，或者是多奢华的礼物，而是我们父母全心全意的关注。是他难过的时候你给的拥抱，开心的时候的分享，遇到困难时候的依靠。就像很多孩子在被问到这个六一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可能都会说，我最想要爸爸妈妈陪我一整天。这句简单的话呢，就藏着孩子最纯粹的期待，也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和这个内心啊最柔软的地方。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内卷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常态。不少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焦虑孩子的成绩呀，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的未来，忙着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生怕我们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已经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学习上，却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情感需要。六一儿童节呢，我们不妨就暂时的放下这些焦虑，放下我们对成绩的执念，让孩子做一回纯粹的小孩，也让我们做一回纯粹的家长。我们呢，不在这个节日里跟孩子谈学习、谈成绩、谈规矩，不要把节日变成另一场的教育课。我们就简简单单的陪着孩子去玩，陪着孩子去笑，让孩子感受到不管他优秀与否、听话与否，父母的爱都不会变。这份无条件的爱与陪伴，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坚实的铠甲。那其实呢，陪伴从来都是相互的，我们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呢，孩子也在治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呢，可能有太多的压力和烦恼，比如说工作的疲惫呀，生活的琐碎呀，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儿。可是当我们放下一切，陪孩子嬉笑玩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孩子的世界他们就是格外的简单。一块糖果就能让他开心半天，一个小游戏呢，就能让他们满足很长时间。他们的天真、纯粹和乐观也会慢慢的去治愈我们内心的浮躁与疲惫，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的温暖与美好。那这段陪伴的时光不只是孩子的童年回忆，也会成为我们为人父母最珍贵的宝藏。 可能你没有想过，在很多年之后，孩子他可能不会记得某一个六一儿童节他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也不会记得这个六一儿童节他吃了什么好吃的食物，但是他一定会记得爸爸妈妈曾经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全心全意的陪我玩了一整天。一定会记得爸爸妈妈耐心地听自己说话，给自己拥抱的这样的温暖的瞬间。他也一定会记得那个充满爱与陪伴的六一儿童节，是他童年里最亮的光。那么这些温暖的回忆呢，就会扎根在孩子的心底，变成孩子一生的安全感，让孩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带着这份爱勇敢地往前走。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
2: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高质量的陪伴哈，也许就是你送给孩子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当然高质量的陪伴呢，它也不是一味的纵容和溺爱，不是孩子说什么你就给什么，更不是放弃原则的迁就。陪伴呢，就是我们用心的去倾听，用耐心引导，是比较温柔的守护。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教会孩子分享，教会孩子善良，教会孩子勇敢，用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让孩子在爱里学会爱，在陪伴里学会成长。六一儿童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可以陪着他一起做手工啊，或者是一起种一小盆的花，一起给长辈送一份礼物。在这些小事儿里，让孩子去感受快乐，也让他们懂得珍惜与感恩。孩子的童年呢，其实就是一张白纸，我们的陪伴就是给他们最温暖的色彩。孩子的成长呢，是一段单程旅行，那我们的陪伴就是给孩子最美的风景。不要让忙碌成为了我们缺席的借口，也不要让敷衍成为了孩子童年的遗憾。这个六一儿童节，不妨呢给生活做一次减法，我们一起放下手机，推开不必要的应酬，把时间留给你最爱的孩子。还是像刚才说到的啊，不用刻意的去准备昂贵的礼物，不用费尽心思去安排复杂的活动，哪怕你就只是在家陪孩子吃一顿简单的饭，聊一聊心里话，玩一玩小游戏，那么对孩子来说呢，都是最幸福的时光。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你问孩子你六一最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可能他也说不上来，但是孩子呢，就是希望你去陪着他去过。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最好的爱就是不缺席。你陪着孩子长大，孩子陪着你变老，那么这段双向奔赴的时光才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童年只有一次，成长也不会重来，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用真心去换真心，用陪伴来暖童年。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在父母的陪伴里拥有一个快乐、温暖、不留遗憾的童年，带着满满的爱与安全感去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最后呢，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呢，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也愿每一位家长朋友都能够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去收获温暖与幸福，慢下来陪孩子好好享受这独一无二的童年时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是 SHE。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

0: 是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我想讲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1: 那今天呢，来让我们继续进行上周节目的一个收尾小尾巴啊，肺癌全周期的健康守护。那我们讲到了啊，虽然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死亡率常年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但是呢，我们不用过于恐慌。因为肺癌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的防筛诊治康全周期的管理方案。我考一考小培啊，对于上期节目我们吴春娇教授给我们普及的肺癌知识，你记住了多少啊？
5: 这个，
11: 那首先我们来说第一步防，这个预防啊，永远是防癌的第一道防线。那你说这个防癌有哪几大核心要点呢？
5: 我先不看啊，我这以往的资料，我回忆回忆。首先防，科学防治第一关，不抽烟，
11: 对，戒烟，
5: 不吸烟是吧？然后这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物理防治，就是咱们有一些特殊的工种啊，比如说厨师啊，或者说这个跟粉尘相关的这个职业，这个戴口罩， 然后呢回家了之后啊，要这个及时清洗衣物以及这个身上这些残留的粉尘。
11: 科学的名词呢是做好职业防护。
5: 哎呀，这
11: 还有呢，
5: 整太专业不行啊这。哎，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跟心情也有关系，对吧？哎，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不要过于焦虑，要健康的生活，良好的习惯以及健康的这个饮食。反正我就记住这么多
11: 啊，健康生活啊，比如说不熬夜啊，适度运动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少吃腌制烧烤油炸食品。嗯，特别是有慢阻肺、肺结核、肺纤维化的朋友，一定不要拖延，要规范治疗好啊。
5: 嗯，
11: 那还落了一点，
5: 落一个啥呢？
11: 那就是呢，远离污染，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
5: 嗯，
11: 比如说啊，这个雾霾天啊。
5: 不出门，
11: 出门的时候要戴口
5: 罩
11: 啊，做好防护。然后呢，这个开油烟机的时间呢，尽量的长一点
5: 啊，要延长，
11: 早开晚关、
5: 嗯、
11: 啊。那好了，我们防你记得非常不错啊，可以达到90分。
5: 哎、
11: 那么我们的这个筛也是治愈的一个关键。那么关于筛查啊，你要记住几条呢？
5: 筛查我记住最重要的一条啊，就是这个筛查不能是光做这个 CT， 好像。对吧？啊，是不是？
11: 不是，是这样的
5: 啊，
11: 就是如果你的年龄大于50岁，只要符合任意一条，那就属于高危人群了。那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他必须每年做一次肺癌筛查呢？
5: 这个首先从吸烟角度来讲啊，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的，
11: 对，
5: 哎，这是高危人群。
11: 长期二手烟暴露超过20年的，
5: 哎，然后还有这个直系亲属，就是说咱们有这个家族史的啊，有这个肺癌病历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本身有这个慢性疾病，慢阻肺呀、肺结核等慢性肺疾病的啊，这些。
11: 对，另外呢，还有这个、
5: 啊、
11: 有石棉、粉尘、化工毒物等职业暴露史的，所以这些啊，也都是我们这个筛查的重点人群啊。
5: 咱俩也没白学、
11: 哎、
5: 啊。
11: 对呀、啊，那说到了这个防筛了，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就给您说一说下面的三个重要步骤，如何正确规范的诊疗、
5: 哎、
11: 治疗和康复呢？
5: 嗯、
11: 以及复查呢？那我们今天呢，又为您邀请到了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医师辛颖医生来到了直播间，为我们全面深刻的全程讲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啊。你好，辛医生，哎，欢迎您的到来
1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1: 哎，漂亮的美女医生啊，
5: 年轻漂亮、啊、
11: 患者一看您啊，就如沐春风的感觉。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前面两个重要的几条啊，那个医生给我们打个分吧。刚才我给他打90分，现在您要打分的话，能给我们打多少分？
5: 也就及格吧。
12: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作为非医疗专业的那个大家来说，我觉得掌握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了，能达到95分，我觉得
11: 好，谢谢啊。
5: 你别少了，
11: 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几个要点啊，
5: 哎、
11: 都能够一一的记在心里。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确诊方面如何不走弯路呢？
5: 嗯，
11: 也就是说啊，这个如果我们拍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如果发现了病灶可疑，下一步要该怎么样的确诊，它才是肺癌呢？
12: 嗯，我想和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是绝对不可以通过仅仅一张影像学的一个报告，就说这个 CT 报告，或者甚至说有的人说做一个胸片发现肺上有一个占位，说是不是就是肺癌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明确肺癌的一个诊断呢，需要两个部分，首先呢是定性，再有一个是明确这个肿瘤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说它非没非。然后呢，那首先明确它的类型，就是定性，是需要通过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才能够定性。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一点。然后再有呢，就是说不仅它定性，不仅包括了它是不是肺癌，以及它是什么类型的肺癌。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人就是亲戚朋友啊，嗯，有的人可能说他得了肺癌了，非常不幸，但是他可以活10年20年，甚至说70、80高90高龄都没有问题。但有的人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三两年可能会出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后果。那它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虽然都是肺癌，但它是不同类型的肺癌，甚至说它的基因突变的类型以及它免疫应答的表达水平都是不一样，决定了这个肺癌的一个预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 定性之后，我们还需要做全面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明确除了肺部原发的一个病灶之外，有没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其他重要器官的一个转移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程度到一个早期啊、中期啊还是晚期，这两部分是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情况。
11: 哦，也就是说啊，这个要想明确诊断肺癌需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定性，一个呢是程度，对不对？
12: 对。
11: 哎，那我们这个定性怎么定性呢？哎，那刚才我们也听这个新医生讲了，他是需要做病理活检的，是吧？啊，
13: 光通过一个，
11: 也就是说，对，哎，那就是说，每一个诊断出来之后，他都需要做病理活检吗？
12: 对，就是说肺癌的诊断是必须有病理，但是这个病理会分到时候到比如说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医生会和你交代它是什么类型的肺癌，比如说是非小细胞，它会分根据病理类型分两大类，一个是非小细胞，另外一类是小细胞，这是我们医生会通常按病理来分。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听的更多的是什么中心型和周围型，这个呢是根据病灶
11: 部位
12: 长在，对对对对、
11: 啊、
12: 长的位置，或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范畴，根据它位置分。但是从治疗的角度是要根据病理类型来分，分非小细胞和小细胞，这是两大类。然后对于非小细胞获取途径也有区别，如果是穿刺小标本而不是说做病理大的标本，小标本的以及非小细胞是一定要做基因检测的，来指导后续的治疗。
11: 哦、哎，对，那说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那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也想知道，这个基因检测是必须要做吗？如果取不到组织，又该怎么办呢？
12: 好的，就是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或者是说小标本，也就是说医生表述的这种小标本是指你穿刺或气管镜取得的，这都叫小标本。这部分患者呢是一定要尽量做基因检测，而且如果拿组织做的话会更准确，更接近这个事实的本来的样子。如果取不到足够的组织，比如说他的取完病理之后这一点点细胞仅仅够他诊断一个病理，没有多余的组织来做基因检测，那我们又可以通过血液学，甚至有的人说有一些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如果是肿瘤性质的，也可以拿这些体液来做基因检测，指导后面的一个治疗。因为对于亚洲的患者，他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他的基因突变率还是很高的，这是对人类对亚洲患者的一个馈赠，一个礼物，我觉得。其中比较突变率最高的叫 EGFR 基因的一个突变，它的突变率接近50%，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靶点，它是相当于这个肿瘤的发生和这个基因突变正相关，
13: 有直接关系。
12: 对，
11: 哎、
12: 然后找到了一个靶点，
11: 对，我们可以用靶向药
12: 了。对对对对对、
11: 哎，那这样呢、就既效果
13: 效果
11: 好，副作用又小、
13: 啊，
11: 口服也方便，不用住院啊。
12: 对的。
11: 哎，那万一呢？如果这个患者年龄大、体质弱，取不到组织，那么我们可以做这个血液的方面的检测，也一样呢，可以明确诊断的啊。
12: 对对对。
11: 哎
13: 哎，那这个说到肺癌，很多人确诊了之后，确实心里很慌，是不是？也都担心啊，说这个到底怎么治？啊，这个治疗效果是什么样的，还有治疗这过程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早期肺癌到底能不能治好呢，或者有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呢？
12: 首先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说的是，早期的肺癌目前医学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临床治愈的机会呢。
13: 嗯，
12: 尤其是对于一期二期这种早期，尤其特别是对一期中的特别大的一部分，它的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治愈率，五年的生存率可以有的人可以达到90%以上。然后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来达到治愈的目的。它手术的这种创口是非常小的，出血量也很少，而且恢复也会非常快，术后呢和可以回归到社会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然后而且不影响他的寿命。那对于这种高龄的以及心肺功能差的不能耐受手术的这部分患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就是放疗。专业的术语叫立体定向放疗，它对这种局部控制率接近手术的水平，也能达到一个长期治疗一个根治的一个目的。
13: 哎，我抓到一个关键点啊。
11: 什么？
13: 说这个，这是对于早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期二期的这个肺癌治疗，哎，它是有非常怎么讲，非常就是成功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康复，所以说这个筛特别重要。
11: 对，
13: 对吧？
11: 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呢，刚刚新医生也给了我们一个定心丸，那就是，如果是一期、二期的非小细胞癌、早期肺癌是完全可以临床治愈的啊，这个完全没问题。尤其是我们咱们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在治疗肺癌方面是有很多的独到之处的。那新医生，您刚才说的是这个非小细胞癌早期，那如果是小细胞癌早期，那它也可以这样的能够有治愈的效果吗？因为据说这个小细胞癌非常的凶猛啊。
12: 我觉得主持人非常的怎么说，医学知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小细胞肺癌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病理类型，但是也是就像我们说，如果你早发现它分期特别早的话，一部分人还是有手术的机会
11: 哦。
12: 对，还是可以手术，但非常严格的掌握这个手术的适应症。
11: 嗯，
12: 然后呢，后续会结合着化疗、放疗、免疫治疗，就多种的一个综合治疗、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来达到一个延长生存的目的。
11: 对，那我们说的这个早防早杀，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刚刚给你提到的那几个高危人群类型，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那么你一定要定期的去做这个筛查，一旦有风吹草动，赶快的就进行这个科学的
13: 治疗
11: 啊！哎，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早期了，那中期还有晚期的肺癌，那还有治疗意义吗？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说嘛，这个一检查，哎妈，
13: 晚
11: 期了，那我是不是就得坐等死了？我这还有救了吗？那您也能给我们这一方面来安抚一下吗？
12: 好的，那就像主持人说，我们把中晚期肺癌放到一起说，事实上还是回归到之前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能早发现它是一个中期，还是有治愈的机会，就是比晚期还是要好。但是如果比较不幸得了这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那事实上现在通过这种积极的治疗的手段已经不是绝症了，就是晚期肺癌也不是绝症，因为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联合的多种的治疗来控制，达到一个长生存，相当于一个带瘤生存，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现在抗肿瘤的药物有非常多，包括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在用的，包括了靶向治疗、免疫靶向治疗、抗体偶联的药物，还有双抗以及抗血管生成的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呢就是包括了各种放疗的仪器，还有其他的新药。那在这个新药的部分呢，可能我想跟大家就是呼吁一下的，就是如果到了一个肿瘤晚期，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尝试这种肿瘤的新药，因为现在新药的研发是层出不穷，它从实验室到市场我们能买到，可及这个周期越来越短。那我们如果正好适合一个新药的一个研发，也就是说那种临床实验，如果有机会还是建议大家能够积极到参与到这种新药的临床实验，它的这种前景和疗效可能会达到一个惊喜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针对这种晚期的患者，那他的基因检测就更为重要。那如果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因突变的话，那他首选靶向治疗是能达到一个非常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的，每天吃口服药就把这个肿瘤给控制住了。然后现在呢，而且另外如果真的很不幸也没有基因突变，也是一个晚期了，那怎么办？化疗也远远不是小时候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可能呕吐啊、脱发呀、非常可怕的，就是可能他现在这各种止吐、保肝、预防这种不适、营养支持各种手段就非常多了，尽量让大家能达到一个可耐受的程度，完然后还能把疾病控制住，能达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1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化放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13: 挺漫长，
11: 哎，就好像是一个重生的一次过程。那现在呢，就是新型的这个药物已经完全能够帮我们脱离这种痛苦了，是吗？
12: 极大的减轻了这种痛苦。就是我刚上班的时候，比如说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比较痛苦，但是逐渐这些，因为你抗肿瘤的药在进展，预防副反应的药也在进展，就是它会，就是你再上
13: 延伤，
12: 对，
13: 让你觉得
12: 就是说得让你活得长、活得舒服，生活质量相对好。
11: 对、哦、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嗯、我们一定也要有生存质量啊。
12: 对对，
11: 你要如果没有了这种生存质量，那这个生不如死的话，那我们还不如不治不治疗。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医学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这个治疗跟得上，所以呢也让大家呢能够减少一些痛苦，恢复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状态、
13: 哎、然后我刚才听到说这个新药也要去尝试是吧？
12: 对，
13: 这个它新药有可能会有这种惊喜的这么一个结果。
11: 哎，那意味着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不停的换药吗？就出了个新药我们就要换一种吗？
12: 不不不，
13: 它是对症的
12: 是
13: 吧？
12: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你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机构，比如说到我们医院、
11: 嗯、
12: 就这
11: 好的
12: 比如说到我们医院如果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需要这种系统治疗了，我们会先给他看有没有新药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
13: 嗯、
12: 那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新药，而不是说我这个说新上市的药我要不停的试。不是的，肿瘤的治疗是如果一个药相对有效的话，耐受也好的话，是不轻易换的。你出来多好我也先不换
11: 哦，
12: 但是效果好，
13: 就效果好一直要用。
12: 对、
13: 嗯、
12: 效果好耐受也好反应也不大，这个药
11: 你就可以
12: 不
11: 更改
12: 的
11: 啊。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也印证了，如果呢我们要向科学规范治疗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医院，前沿的医院，因为他们离新药的距离是最近的啊。
12: 对对对，
11: 哎，如果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这个用药的效果不明显，那我们可以及时的更换新药。哎，这样呢不一定哪块云才有雨，哪个新药就适合你这个病的类型了啊、哦！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新医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忌讳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可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哎，就好了，哎，我就觉得我是没啥问题
13: 了，
11: 了
13: 哎、不来了，
11: 或者是呢，
13: 嗯、
11: 哎，我这个肝治不好，那
13: 我
11: 这个，
13: 哎，
11: 对我就沉不住气了、
12: 嗯，
11: 哎，我们根据您多年的临床经验，给我们能够提供一点建议。
12: 嗯，好，就是我们可能在怎么说，就是我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你觉得说这个种，你觉得这个患者他有一些行为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但是你设身处地的在他的角度想，他很慌，
13: 病急乱投医其实是人之常情，
12: 他很慌、嗯、而且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生病了、
13: 哦、
12: 不能相信，接受不了，
11: 心里很脆弱，肯定
13: 是
11: 这样的啊。
12: 我觉得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患者和家属，感同身受的就是，真的是你觉得就会觉得特别可怜。
11: 嗯，一定要同理心是吧？
12: 对对对、
11: 哦。
13: 表面再怎么说没事，心里头肯定还是不舒服。
11: 那当然了，得病的不是你呀、啊。
12: 对
13: 对
12: 对, 对。
11: 这个青春痘长在谁脸上你不担忧，长在别人脸上病也一样是这样的。
12: 就是我们心情上能理解，但是做法上我们要纠正、
13: 嗯、
12: 就说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想让老人遭罪了、
13: 啊、
12: 不想自己遭罪了，我要去吃偏方，我要去吃中药，当然不是说中药不行，你要吃正规的中药，或者是说我要多货比三家，我要多看几个医院，我要多走几个地方，当然这些都对，但你要抓紧时间，首先就是说你不要听信这种偏方，他如果可以诺贝尔会发给他的。再有一个是放弃正规的治疗是非常不理智的，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正规的治疗同时辅以中药的调理来减少副作用、
11: 哦、
12: 这个是可以的。再有就是不要犹豫时间太长，和这种
13: 拖延了最佳治疗时机是吧，
12: 贻误战机、嗯，你可能早期变中期，甚至说潜在这种微的转移，你影像可能抓不到，但事实上已经出问题了。哦，
11: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啊、
12: 对的对的，
11: 所以说这个、嗯、一旦确诊了立刻啊，这个不要犹豫，赶快的投入到积极的治疗当中，
13: 找到正规的，
11: 因为任何疾病它是有黄金治疗期 的,
12: 对的，
11: 包括癌症也是，哎，它不是说哎这个我可以多想一想我多怎么怎么样的、
13: 嗯、
11: 有的时候你看真是
13: 啊，
11: 可能就是
13: A,
11: 确诊完了之后立刻就手术了，你还说什么手术这么快呢，为啥不得多找多找找多比较比较
13: 看看，
11: 哎，其实可能这个快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战机了、啊、
12: 对对对，
11: 嗯，
12: 另外还是建议到正规的这种肿瘤专科的科室医院去就诊、
13: 哎、
12: 嗯，
11: 这个别迷信江湖的游移啊，
13: 不是，这个如果您幸运的话是吧，你要真正说咱们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子你找到了能治疗的，那对你来说可能是好事，就怕这个刚才咱们新医生说的耽误了正确的时机啊，就是拖延了这个正确的黄金时机啊，那这个时候就对自己哎，就怎么讲呢？起了反效果了，对吧？
11: 对，
13: 嗯，
11: 所以说还是那个字啊，一定要早、
13: 嗯、
11: 快、 稳准狠啊、哦！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说点高兴的消息啊，就是
13: 哎，
11: 当我们这个进入到了康复管理期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3: 啊、
11: 因为呢，
13: 这
11: 个治疗结束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万事大吉了，
13: 没事了。
11: 那其实呢，康复和复查是同样关键的。那么我们术后该怎么复查，怎么康复？
12: 首先就是治疗很重要，那后续的这种康复和随诊同样重要。那首先呢，我们提醒大家的就是，对肺癌的术后，它的一个随访周期是这样：术后的两年之内呢，是每三个月要复查一次；两到五年之内呢，要每六个月复查一次；超过五年之后就可以一年复查一次。当然，这个复查绝对不是说我就验一个肿瘤包柱就可以了，它得涵盖了你原来术区的位置，包括胸部的 CT， 以及可能出现转移的位置，也要定期进行一个监测，包括头核磁、骨扫描、腹部的 CT， 嗯，这些也要做。
11: 啊，
13: 就是要听话，要是这个及时的、按时的复查。
11: 对，而且呢，还不能说节省。哎，说那个，我照个肺 CT， 没有这个占位了就可以了，
12: 对对对
11: 不是那样的啊。
13: 还要筛查转移的风险、
11: 哎。我们得全方位的给他做一个大面积的扫描和清理，像这个胸部 CT 啊、肿瘤标志物啊、血常规呀、啊，哎，有异常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啊。
12: 对。
11: 哎，另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到一些哪些这个术后的一些。练习呀、
13: 啊
11: 嗯，
12: 术后的一种恢复，这种康复训练也很重要，应该注意一种呼吸功能的康复以及恢复肺功能的这些运动。术后的早期呢，要鼓励大家进行这种腹式的呼吸、有效的咳嗽的一个训练。中期呢，要进行这种比较中等强度的有氧，包括慢走啊、太极拳。那后期体力恢复一些，要进行一些力量的一个训练，能够达到这种恢复体力和肺功能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像我们那个预防阶段讲的，生活的和心理的这个康复也很重要。我们要坚决远离这种烟草和污染的环境。就你不能说我都已经病过一次了，我还要去接触这个东西。再有就是强调，就是大家要保持饮食清淡，然后进食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不熬夜，不过度劳累，而且要调整心态。可能这种焦虑和抑郁是现在社会人的一个通病了，不仅术后要注意，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要积极的这种配合治疗和随诊检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抗癌药。
11: 嗯，没错啊，这个一定要乐观积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癌症给吓坏了，是吧？啊，哎，所以呢，这个积极乐观，有一个好心态，这个呢，就是你比别人赢在了早一步的这个程度上啊。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有效咳嗽。哎，什么还有有效咳嗽和无效咳嗽吗？咳嗽吧。这叫有效咳嗽还叫无效咳嗽呢？
12: 就是说正常的话，比如说像咱们都相对健康哦，当然也那术后的人他是不敢咳嗽的。
11: 对呀，怕牵着伤口。
12: 对对对对
11: 啊，
12: 就是说术后你要积极的和你的医生沟通，就是你手术的医生要沟通，我什么时间点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训练。
11: 哦，
12: 要达到这种，他虽然只切了一部分的肺叶，但是整个的肺功能，如果你长期的不用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
11: 肺
12: 退，对对对对，
11: 哦，
12: 会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11: 嗯，好的，哎，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新医生啊，把这个肺癌的防筛诊治康讲的这样的完整清楚而又实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把这个您的真心话给我们的患者也说一说，聊一聊。
12: 嗯，好的，首先呢，肺癌呢是一个可防而且可筛、可治可康复的一个疾病，那我们首先从心里边不要对它产生一个惧怕。另外呢，对于高危人群，就像主持人在节目开头跟大家复习的那样，高危的人群要建议大家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一个扫描，这个投资还是很划算的，就是能早期发现这个病灶，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然后进行及早的一个干预，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有一个，即便是中晚期的这种肺癌，我们也要尽量建议大家到正规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种系统的多学科的一个规范的诊疗，达到一个长期生活的一个目的，把肺癌变成一个慢性疾病。
11: 哎呀，
13: 好的，
11: 太好了，感谢我们新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这期节目

0: 护肾技术，加快吸收啊，加快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按摩一样，贴完之后一天都清晰亮堂了啊。那福利不等人，如果您能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不光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一台能插卡能充电啊，这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瓶价值200多元的蓝莓叶黄素。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城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高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延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4: 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如果说爱你，我肯定
6: 是最嚣张的。今晚为你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5: 大哥说，吃一个冰淇淋，愿天下所有的心事都被甜化。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怎么大哥
1: 啊，
0: 胸怀报国之志呗，吃一个冰淇淋把天下事儿都解决了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夏，在炎热的夏天，你要是能在最热最不得劲儿，就是最闹骚的时候吃上一个冰淇淋、
0: 嗯、
1: 你就觉得你好像是拥有了整个天下
0: 啊，
1: 你甜化的那就是整个世界，
0: 是吗？
1: 我跟你说，我的这都收敛了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吃一个冰淇淋啊，
0: 怎么的呢，
1: 让整个宇宙都

0: 甜话。
1: 哎呀，
0: 夏天就是有这么多快乐的事儿。
1: 夏天就是要吃冰淇淋
0: 啊，对。
1: 而且不瞒大家说，今天下午我就吃到了周三那天大哥给我推荐的冰淇淋。我一直以为它叫烤地瓜，我回家各种搜
0: 啊，它不叫烤地瓜，
1: 它叫烤红薯。啊、
0: 你说的那是咱东北叫法。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哎真的你就真是那天周三啊那就是在前两天的时间、嗯、在节目里这一顿给我不可能不能
1: 是我说不可能为什么会有一个雪糕它的味道以及口感都像地瓜
0: 就不可能
1: 而且我当时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说它味道像我觉得这个是能做出来的、嗯、对吧就它可以调各种味道、哎、让你感觉你吃的是一个地瓜是一个红薯
0: 对
1: 我说冰淇淋的口感它怎么可能跟地瓜是一样的
0: 今天吃着了
1: 它真一样神奇吧朋友们
0: 用老弟的一个评价是就是我觉得特别准确
1: 怎么说
0: 他说这个雪糕的糊嗓子程度跟烤地瓜那是一样的他跟烤地瓜一样糊嗓子
1: 糊嗓子的程度
0: 对糊嗓子的、哦、没骗你吧黑然后今天也吃着黑棒了吗
1: 吃着黑棒了
0: 黑棒是没有不
1: 错好黑呀、啊
0: 我以为你要说好棒啊
1: 黑棒是那种非常非常纯的巧克力味
0: 非常纯的巧克力味
1: 而且它不齁甜
0: 啊、哦。
1: 烤红薯呢它是有一些齁挺的
0: 烤红薯确实有点甜
1: 有点甜
0: 那你不觉得它很像现在就是小吃街卖的那种就是糯叽叽的那种烤红薯吗也
1: 挺像的
0: 也齁甜
1: 哦，还行我现在觉得就是地瓜就是要甜才好吃
0: 当然了
1: 我有一段时间在那个超市特别喜欢买一种叫榴莲蜜薯
0: 臭味的地瓜、
1: 啊、不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甘甜
0: 啊
1: 但是又不像板栗地瓜吃起来那么干吧那么噎挺、
0: 哎、还有板栗地瓜
1: 嗯
0: 啊
1: 所以那个就是榴莲蜜薯它吃起来呢就是甜然后你烤呢它会淌油
0: 你看
1: 就会冒油然后吃起来呢湿乎乎的很湿润同时又有地瓜香气
0: 有没有一种就是之前吃那个雪糕的感觉湿乎乎的
1: 啊对对对、啊、有点像
0: 是不是
1: 就是那个热乎这个冰凉、哎、他们俩唯一的区别就在这儿了
0: 我跟你说特别好啊特别这个而且一块二
1: 对还是外卖一块二你要是不买外卖的话、就是应该是一块钱你要能买的多没准就是九毛啥的能弹下来
0: 跟你不白给大家安利哈
1: 真行味道真可以
0: 周末了赶紧上你家楼底下那些个卖店去找一找去、
1: 哎、
0: 啊整一根尝一尝
1: 其实夏天不只有冰淇淋的味道
0: 还有冰西瓜的味道
1: 冰西瓜我觉得真的是夏天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家庭当中不能缺少的美味
0: 就是不可以没有
1: 不可以没有
0: 不可以没有、嗯、而且它大部分时间都是成伴的在那个就是哎你们家吃西瓜咋吃
1: 我家吃西瓜非常简单
0: 嗯
1: 如果回长辈家里呢
0: 就切瓣
1: 分两种情况
0: 啊
1: 我家呢是喜欢把它切片儿
0: 那不都爬下了吗
1: 怎么的
0: 就是切片不立不住不都爬下了吗
1: 立得住啊你切片之后它不有底座吗它的皮儿是不削掉的呀
0: 啊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拿着那个皮儿的边儿然后去吃西瓜
0: 啊哈
1: 然后把那个西瓜的那个脆衣和那个皮儿都扔掉
0: 脆衣、
1: 啊、对这是一种吃法、
0: 啊、
1: 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啊、用勺一勺一勺咬到一个大碗里
0: 啊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呢就分别从这个大碗里咬到你自己的小碗里
0: 是的是的是 的
1: 啊然后去吃
0: 喂我真的觉得冰西瓜
1: 啊
0: 必须得崴着吃
1: 嗯而我回自己家我有另一种吃法
0: 还能咋吃
1: 就是我习惯呢就是把它先切
0: 啊
1: 切完了就是切块之后、
0: 啊、
1: 切片之后呢切块切块的过程中就能去籽儿
0: 啊
1: 去完籽儿之后再把它们盛到碗里完了用牙签儿扎着吃
0: 哎好复杂呀
1: 啊我觉得一勺一勺咬也很复杂呀
0: 我真是我到现在都喜欢一勺一勺咬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小的时候啊
1: 怎么
0: 就是那时候家里还不兴有空调
1: 嗯
0: 就是放暑假的中午然后家里就是插着电风扇坐到电风扇的风口上捧着西瓜
1: 呼呼吹
0: 对然后看动画片
1: 一边吃冰西瓜一边吹你不坏肚子吗
0: 那小的时候还在不在意坏肚子这件事儿吗就当时得劲儿就行、
1: 啊、
0: 哎呦我那就是最得劲儿的事儿了
1: 在外边跑的汗不流水的
0: 对那就是最得劲儿的事儿真的而且冰西瓜必须捧着吧
1: 捧半个西瓜吃
0: 对捧半个西瓜吧
1: 哎那你家就是会允许你是孩子然后会允许你从那个西瓜中间开始咬吗

0: 上。
1: 那你家咋吃啊？贴边咬。
0: 我有点没印象了。
1: 那你想，你抱它来，你就把那个半个西瓜抱过来之后，肯定是先要，反正如果要是我，我肯定地上先咬中间。
0: 不是啊，那我应该也是
1: 咬中心儿。
0: 一般可以自己捧半个西瓜吃的时候，那个西瓜都不是投到头茬西瓜了
1: 啊，就是家里已经咬差不多了，
0: 就咬一遍以后放冰箱里的那种
1: 啊。那别的地方就不甜了，
0: 就也还，但是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块凉爽啊
1: 啊，凉爽
0: 啊，吃的是凉爽，
1: 嗯，
0: 因为。基本上是什么呢，如果买一整个西瓜的话，那可能啪这个切一半，
1: 嗯，
0: 然后这一半进冰箱，然后这一半干啥呢，这一半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晚上一道菜了
1: 啊，
0: 对吧，然后这个，然后剩下那半好西瓜呢，可能就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就吃了一部分，
1: 嗯，看电视的时候吃，
0: 对，然后等你有机会从外头玩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
1: 吃差不多了
0: 二道茶西瓜了。你就得开始崴那个什么了，崴
1: 边
0: 崴翠衣了，就开始啊。但是它很凉爽，而且特水灵啊。
1: 我就是特别觉得那个抱半个西瓜开始咬的那个过程非常费力
0: 啊，
1: 你不觉得吗？
0: 真懒，
1: 我觉得切完了之后就是放盘子里是最省事儿的，
0: 嗯，
1: 就是去皮啊。
0: 你有没有想
1: 切成块？
0: 切完以后还得刷刀，
1: 刷牙还得刷菜板子，
0: 还得，对，还得刷菜板子呢。
1: 哦，对，如果你要抱的话，只需要洗一个勺，
0: 就洗勺就好了。
1: 哦，也是
0: 啊。你看懒人是有懒人的过法，是不是？
1: 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个美食博主就是推荐那个叫一人食
0: 啊
1: 啊，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就是有很多那个独居生活的年轻人嘛，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大家那个一人食做饭呢，就是怎么省事儿怎么来，
0: 当然
1: 基本上大多数情况都是比如说这一锅我就把饭呢
0: 菜
1: 呀、啊、什么的就都焖熟、
0: 哎、我最近就是拿电饭锅做各种盖饭的这个手艺、嗯、
1: 对对对 对
0: 特别长进，
1: 然后就是都不往碗里盛，直接抱着
0: 锅
1: 吃。
0: 你等我自己过的时候我一定这么，
1: 所以就是泡面碗什么的啊，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
0: 啊、哦、哎挺好，
1: 就你直接煮啊、哎、或者是放到微波炉里你都可以用它，然后你就不用再洗别的碗了。
0: 哎真的吗朋友，那个真的吗
1: 朋友们，
0: 真的朋友们 啊就是电饭锅焖饭特就是一趟把那个菜呀、啊、饭的全整出来、
1: 嗯、
0: 特别适合夏天的厨房。
1: 是的，
0: 就是它不会那么热，就你在那个厨房又炒这个又炒那个的整的汗不流水的，
1: 嗯，
0: 电饭锅真的不
1: 省事儿，
0: 就 啪
1: 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说炒的那个菜要更健康，
0: 对，
1: 要不然那个油量也比较大、
0: 嗯、对，而且各位我现在有点就是有一个万能料汁儿。
1: 啥呀？
0: 就是做肉就是这个万能料汁儿就好使，
1: 就是网上学的呗。
0: 对，我试过了，我做排骨做牛肉都用这个料汁儿，都很
1: 好。那你岂不是做啥都是一个味儿啊？
0: 啊，不对啊，那牛肉和排骨那能是一个味儿吗？
1: 不是，你只能吃到口感不一样，肉感不一样，你味道是一样的呀。
0: 猪肉和牛肉本身味道就不一样，
1: 那你调的是不是同时一模一样的汁儿吧？
0: 是啊，
1: 那就是一样的，
0: 所以他们组合起来它就不一样。真的相信我，
1: 你就狡骗。哎，你回家是这么骗你姑娘的吗？
0: 啊，
1: 你说昨天我们做红烧排骨，今天我们做红烧牛肋条。
0: 哎，我跟你讲，其实今天我前两天，
1: 明天爸爸给你做红烧西兰花。
0: 我给你学个事儿啊，就我不是现在需要给孩子做早餐吗？
1: 嗯，
0: 然后早餐做着做着就干羊子了。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面包店给他买了一包那个就是小的那个餐包。
1: 嗯，
0: 然后他吃了两个，因为我买了两包，他吃了两个就剩下，就等于剩下了一整包。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把那个就是餐包切开了，然后去煎了个就是预制菜的那个就是
1: 预制菜
0: 预制鸡排
1: 啊，
0: 就煎了一下，
1: 人家就是速冻鸡排，
0: 速冻鸡排
1: 你就别说人家预制、
0: 啊、速冻鸡排，然后我又给它煎了个蛋、嗯、然后把它们都夹挨个切开夹小面包里、
1: 嗯、
0: 然后撒上点番茄酱吃的这个开心、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今天又懵了，就早上又不知道做啥了，
1: 然后你怎么办
0: 呢？我突然在冰箱里找着了那个就是手抓饼，
1: 嗯，
0: 我把手抓饼煎了一下，又拿出了
1: 鸡排
0: 煎了一下，又煎了个蛋，然后叭叭叭就又卷一起了，
1: 也吃挺美，
0: 吃的贼美，
1: 你看看，其实原理都一样，
0: 都一样，
1: 换汤不换药吗？
0: 所以说汤汁就那一个就够了。夏天了，哎，你问夏天谁爱在厨房里呼扬呼扬的在那做饭啊？
1: 那是的
0: 啊，你有这个多好。
1: 夏天要是呼呼的那个炖菜，我觉得更热，
0: 哎、
1: 是吧？所以夏天适合什么呢？适合用电饭锅做饭，或者是快炒
0: 拌凉菜
1: 啊，就拌凉菜对，
0: 就拌凉菜。
1: 东北人太爱拌凉菜，
0: 插个粥拌个凉菜，
1: 大拉皮儿
0: 啊，大拉皮儿，
1: 粥得放凉了喝，
0: 对
1: 对吧？
0: 冰镇上，哎，你有没有想过
1: 冰镇粥啊？
0: 不是，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1: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你买那个西瓜
1: 啊，
0: 买的就剩个西瓜皮了，
1: 嗯，
0: 你别扔，就
1: 当碗食、啊，
0: 西瓜坑 啊，你把它冻上。
1: 我把它冻上，
0: 对，你把它放到冷冻层
1: 啊，
0: 然后你到时候就是插完粥以后把那个粥加进去， 啊，凉爽，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西瓜的清香。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呗，
0: 啊，
1: 你家冰箱能冻下半个西瓜吗？
0: 不是，就是零度那层，镇上。
1: 你家冰箱能镇下半个西瓜吗？
0: 谁家冰箱镇不上半个西瓜呀？
1: 哦，那倒是，
0: 对呀，
1: 半个西瓜的空间还是有的，
0: 就是的。
1: 但是冷冻层绝对是没有地方
0: 了。冷冻层不行，冷冻层还得冻肉呢，对不对？
1: 对啊，还得用你的不那个同一个料汁炖不同的肉呢。
0: 就是啊。直到我看见太可怕了！那个做饭，哎，我今天和那个就是大妹儿，我俩唠嗑的时候还说呢，说能够搞定一家人一日三餐365天，这人太厉害了，
1: 了不起啊！
0: 了不起、啊！
1: 各位在家里辗转于厨房与客厅之间的各位朋友们，
0: 哎、
1: 真的非常了不起。
0: 不管你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你负责这件事，你真太横了，在这给你磕一个。
1: 哎呦我天哪！
0: 送上我绝对的敬业。
1: 你是不是每天逗我有 KPI？ 我就问你，
0: 咋的？看看我们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
1: 铁杆兄弟来图片了。
0: 你吃这玩意儿你不热吗？今天
1: 你这不是早上给已经分享给我给过我了吗？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早饭是他，
1: 晚饭
0: 还是
1: 他？不可能，他是因为上午拍的图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0: 早饭吃早饭整完了以后，就是太忙活了，也没心思吃了。
1: 然后我来跟赵飞金鸟沟通过这个事儿，因为铁杆兄弟给我们分享这张图片当中呢，是他自做的米线，买的那个成品米线，
0: 啊、
1: 回家自己煮，然后添的各种那个食材
0: 啊。
1: 然后他这个品牌呢，让我非常好奇，他的品牌叫信永强果园牌的，
0: 做米线，信永强果园做米线，
1: 嗯。然后今天早上我跟赵飞唠，赵飞说是谢广坤那个谢永强吗？
0: 那可不就是谢广坤那个谢永强吗？是吧？
1: 对对，
0: 是吧？
1: 是。哎，我考你个问题呗、
0: 啊，
1: 那个他们村叫啥？
0: 县衙村
1: 啊，这你知道啊？
0: 县衙山，县衙山村。
1: 早上我第一时间反应是龙泉山庄，一下记忆就串笼子了。
0: 那不是一家的吧？
1: 嗯，不是。
0: 谢
1: 那个是刘老根儿。刘老根儿，老根儿，老根儿，那是那个。
0: 哎，那我有个问题，那谢大脚是谢广坤的妹妹吗？
1: 不是，
0: 他俩是一个剧里的吗？
1: 是一个剧里的。
0: 啊、
1: 大脚超市吗？只是恰巧都姓谢而已。
0: 啊，谢谢他们。好吧，好吧，好吧。哎妈，这咋让整小了呢？
1: 没事，一会儿就滑回来了。
0: 破、啊。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夏天适合吃的冰淇淋，
0: 是
1: 适合吃的冰镇西瓜，
0: 还有
1: 哪些味道代表夏天？
0: 烤串儿。
1: 哦，
0: 烤串虽然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但夏天的烤串格外有味道。
1: 不，但夏天我觉得是挑地儿吃。
0: 溜达串，就朋友们就吃溜达串。
1: 溜达串和地摊串。
0: 我发现一个溜达串特别好吃，但是我不算不算给他们做广告？
1: 嗯，不算。
0: 离我家那头有点近。
1: 嗯，
0: 在那个哪儿？在
1: 他就是我想知道他溜达到什么程度啊？
0: 他
1: 是一边走一边烤吗？
0: 不是，他是溜达串。
1: 他一边走一边烤，
0: 但他不溜达，
1: 推着炉子，
0: 但他不溜达，
1: 推着小车来送货。
0: 他其实就现在溜，啥叫溜达串啊？就是那个经营地点不定，
1: 经营地点不定，
0: 让吗？
1: 也让。也让，因为现在好多有那个就是夜市经济嘛。
0: 啊，没有问题。他就是他叫自己溜达串，但是他那个不溜达，他地点比较固定。他们家很好吃，而且他们家辣椒特别
1: 香。就推小车呗，是吧？小车卖的，在你家附近
0: 那个面包车。
1: 哦，
0: 面包车。
1: 我家楼下也有，路口好几家呢。
0: 我家周边也是，但是就是我家周边都没有那家好吃。去那家我得开车7-8分钟，
1: 还得开车
0: 啊、
1: 嗯、哦，
0: 我不得溜达吗？他不溜达就得我溜达了吗？
1: 行啊、嗯、那我觉得就是坐在那个地摊上吃的串口感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因为就是你要享受的是什么呢？除了就是烧烤它自身的那个非常就是香和那个就是肉的那个味道之外，
0: 哎、
1: 我觉得还要享受的是夏天傍晚时
0: 那份
1: 吹过来凉爽的风。
0: 哎，就是你享受的不仅是这家串的味道，还有旁边那家串吹过来的味道，对吧？
1: 就是味道吧，
0: 讲理吧，
1: 讲理。
0: 哎，我朋友们，我最近发现就是长春有一家店哦，他家好，这就是他们家店好像是连锁的。
1: 嗯，
0: 我一直以为他们家只卖肉，但其实他们家还卖糖食。就是你们家小区附近有没有说卖那个72口就肉的、那个？
1: 也有。
0: 对，就很好吃。
1: 糖食的意思是？
0: 就是可以在他们家店里吃。
1: 可以点，比如说我要个清炖牛肋条。
0: 就不是他们家只烤和涮，就是可以在家吃火锅，
1: 啊、
0: 可以在家烤肉。
1: 哦哦，
0: 我原来以为他们家只卖肉，
1: 嗯，
0: 后来我就是。

0: 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然后就是很好吃，而且我在他们家吃了，就是喝了一次那个苦荞的那个啤酒嘛。
1: 那到底是吃啊是喝啊？
0: 又吃又喝、啊。而且我感受到了夏天冰啤酒的那个爽劲儿
1: 啊、
0: 哦，老得劲儿了。
1: 那还前提是你还是爱吃爱喝啤酒。
0: 这不就第一口？
1: 嗯，第几口对我来说都不行，
0: 都不好喝，
1: 都不好喝。
0: 哎、就第一口，真是太美了。夏天第一口啤酒，
1: 嗯，
0: 真是最好喝的。
1: 哦呦。就是跟喜欢喝饮料的人第一口冰可乐是一样的意思呗，
0: 对，
1: 对吧？
0: 那个就是第一口冰可乐，我也能想。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能理解
0: 啊。
1: 但你要说让我想象的是冰啤酒，嗯。
0: 但是你想，这个感觉只有夏天才有。
1: 哦，对。
0: 而且你发现吗？就看看那个饮料广告，
1: 嗯，
0: 它整个大杯里放冰块，它呲呲呲往里倒，你就觉得贼爽。夏天看贼爽，冬天看你就冷。
1: 冷。
0: 这是夏天独有的快乐
1: 啊、哦！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对。而且就是真的，我想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东北的夏天真的太舒服了，尤其是傍晚时分，
0: 嗯，
1: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吹来的那个清凉的小风，
0: 是的，
1: 那晚风送来清凉，
0: 这个
1: 就真的不一样，嗯，不知道，哒哒
0: 哒哒哒哒，夜来香，
1: 对，我差点唱出来了。
0: 夜来香嗯是吧？
2: 一份水饺，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公摊问叔叔阿姨，你还记得我妈每次？
1: 夏天我还喜欢一样东西，
0: 什么？
1: 小龙虾。
0: 冬天也能吃？
1: 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我说的这个呢，都得坐在路边，就是坐在外头吃
0: 啊。
1: 他呢，最好是就是他家还配一个大屏幕，
0: 看球。
1: 球不一定能看懂，但是现在也可以看一些音综。
0: 啊啊！好，
1: 就大家可你看，现在有很多平台的那个音乐综艺，他们都是直播的。
0: 对，
1: 其实那个现场非常适合，就是非常多的人
0: 啊，好，
1: 大家凑到一块儿、
0: 嗯，
1: 就可以带着你说的那种冰啤酒，
0: 嗯、
1: 然后可以烤着串儿，然后可以吃着小龙虾，然后就在路边呢，就大家都坐在那个就是塑料的那个小桌旁边，
0: 嗯，
1: 然后也不着急，也不着慌，大家呢可以聊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去看这个节目，可以感受直播的快乐。或者是感受那个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惬意，
0: 真好哈！
1: 哦，只有夏天行，
0: 只有夏天可以，
1: 嗯、
0: 就在东北。
1: 冬
0: 天
1: 在外边多站一分钟都是罪过。
0: 哎，也是冬天的时候，小龙虾都不往外爬。
1: 冬天小龙虾就是你点完一份之后呢，它放在桌上很快就凉，而且一凉那个油就凝住了。
0: 是，
1: 所以冬天的小龙虾就是跟夏天的味道
0: 简直是
1: 太不一样
0: 了，不一样，你甚至吃的心情都不一样。
1: 哎，我前两天那个有朋友给我推荐有两家特别好吃的店，
0: 小龙虾
1: 都不是小龙虾，是一家是生腌
0: 啊，
1: 一家是赎罪。
0: 什么玩意儿？他俩对立啊？
1: 啊，对啊，就是做法不一样嘛。
0: 啊，
1: 生腌就是你直接就拿料就把它泡透。
0: 对，
1: 赎罪呢是你先要焯熟，
0: 哎，我
1: 然后里边放料，放用酒。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就说生腌这事儿。
1: 嗯，
0: 我一直有个疑问。
1: 说，
0: 我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像潮汕那个什么生腌虾，
1: 嗯，
0: 生腌虾，你说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虾，
1: 嗯，
0: 它到底是死了，还是说它仅仅是喝多了？
1: 死了呀！
0: 他死了，
1: 他死了呀！他是不是喝多了？
0: 他不是因为喝多动不了了让我吃了？
1: 不是，不是，
0: 他死了。
1: 嗯，
0: 他死于酒精中毒。那我还
1: 就剩他，还有什么问题？
0: 那玩意儿多吓人呢？安全吗？
1: 哎，你说的这个问题，
0: 朋友，你细想，他是喝多酒精中毒没的。
1: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
0: 你细想，细思极恐啊！
1: 生腌哈
0: 啊！
1: 哎哥，你等一下子呗。
0: 咋的？
1: 生腌好像是不放酒的，熟醉醉里才有酒。
0: 但是它熟了，它先。
1: 对
0: 啊。生腌没酒，是那生腌。
1: 生腌没有酒，生腌就是料，就是那个料汁儿。
0: 生腌必有酒，
1: 靠近那个味道，真的假的？
0: 你信我。要
1: 那为什么我吃的生腌都没有酒精味儿呢？
0: 那是你就是别的料综合掉了，
1: 挥发掉了。
0: 生腌必有酒，要不然就是生腌放酒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1: 杀毒，
0: 一个是味道，
1: 杀菌，
0: 最主要的味道它是杀菌，所以生腌必有酒。
1: 真的吗？
0: 对，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吃的到底是就是酒精中毒死了的虾？
1: 哎呀，你就别纠结这事儿了。记不清楚多
2: 就没和自己交谈。真烦人，你这一分享我觉得生腌好像都不好吃了。
0: 好吃好吃，我可爱吃了。我只是想的多，但是它很好吃啊。
1: 你会不会有点想的太多了？
0: 很有意思。
1: 夏天还有什么是就是属于独属于夏天的味道？这两天我们早上在上那个即时极品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
0: 啊、
1: 就是到了荔枝上市的季节
0: 啊、哦、荔枝，
1: 你想啊，冬天想要吃荔枝其实你不能完全说吃不到、
0: 啊、
1: 但是你就觉得那个味道它不属于冬天。
0: 明白，哎，我明白这意思，
1: 是吧？
0: 就好像说，就是咱总说啥呢？说那个西瓜也都吃得到，
1: 嗯，
0: 但它就不是夏天，
1: 它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你就觉得夏天的西瓜最好吃。
1: 然后这个历届的那个，
0: 这个什么？这个谁？
1: 有点用力过猛，
0: 这个、
1: 嗓子差点劈了
0: 啊！
1: 这个季节的荔枝
0: 啊，
1: 这么说对哈？
0: 对，
1: 这个季节的荔枝呢，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花样的搭配。
0: 啊，蘸酱油，哎，蘸酱油，蘸酱油，朋友们，
1: 蘸什么酱油啊？
0: 不是。就是那个早些年我还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有个就是年轻的姐姐，
1: 嗯，
0: 就跟我说说那个
1: 荔枝蘸酱油好吃，
0: 你试回去试荔枝蘸酱油、
1: 嗯、
0: 老好吃了，
1: 你试了
0: 西瓜蘸酱油
1: 真的好吃
0: 啊啊，
1: 你真的好吃。
0: 我过去说我试没试过，
1: 我不你怎么的，你还要跟过去对口供啊？
0: 我忘了。
1: 这两样东西我是没有办法搭配的，可是荔枝在它的那个味道，在这个季节当中，你除了可以吃它的鲜果之外，
0: 还可以，
1: 你可以做一道菜，推荐给大家，荔枝炒虾仁儿。
0: 这个虾仁合不合酒？
1: 不合
0: 啊，
1: 这个一定不合。
0: 荔枝炒虾仁得剥壳吧。
1: 剥壳啊，
0: 去籽儿，
1: 分的非常清爽，然后切成小块儿
0: 啊哈，
1: 跟虾仁炒在一起，千万别炒太久
0: 啊，要不然荔枝受不了，
1: 虾也受不了，
0: 虾也不行，
1: 对，虾也不行，炒大劲儿的肉都柴，
0: 虾也不高兴。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拿荔枝打成汁儿，或者是给它剁成那个碎之后
0: 啊，
1: 可以搭配不同的饮品，比如昨天晚上我喝到了一个很好喝的，就是椰子水配荔枝汁儿，里面还带着荔枝果肉，
0: 哎、你别说，听起来闹不登的。
1: 特别好喝，
0: 是吧？
1: 特别好喝，因为凉了之后，那个椰子水跟荔枝水都有那种非常鲜甜的口感。
0: 哎，你没发现吗？有些东西就是凉了好喝，然后就是如果它在不凉的情况下，就显得乌突突的，比如说啤酒和可乐。
1: 哦，对，
0: 是不是
1: 乌了巴秃的都不行？
0: 就是他们要不冰的话，我真的就是这两样我都不是很喜欢。
1: 嗯嗯。反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今天跟周三嘛，这两期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独属于夏天的味道。
0: 为啥呢？因为明天就30度了。
1: 那、对，反正一个天是热了，再一个就是周末了。
0: 就
1: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到来的夏天啊，给自己和家人呢，哎，安排点独属于夏天的味道了。
0: 没错。
1: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啦，
0: 拜拜。

0: 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

0: 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4: 大家好，我是梁岩。人这一辈子啊，年轻拼命的打拼，老了呀就想图个安稳踏实。
3: 是的。
4: 那不管是咱们农村的老乡，还是城里打工的朋友，包括自己做点小生意的个体户，还是说跑运输、做家政、打零工的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一提到交这个养老保险啊，心里就全是问号。
3: 是的，到底这一年该交多少钱呀？交什么最划算呢？到60岁退休的时候，我能开多少钱呢？断缴了能不能补？包括户口在农村，人在城里打工，应该如何参保？
4: 嗯。别着急哈，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贺，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宇做客直播间，教大家呀分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也帮大家呢选对社保，交明白钱，安心的来享晚年。
3: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4: 你好，刘先生。
5: 你好，就是我帮我一个姓朱一下，就是他在咱们老家这块交了那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之后他在那个哈尔滨生活，完之后他在哈尔滨找了个工作，完之后他单位给他交了那个是职工社保还是什么社保，我还真没问太清楚，这边这个怎么办？他是这边是15年一起交齐的。
3: 15年一次性交齐，那应该是城乡居民、
4: 就是他交了15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都交完了？然后他又打工了，然后结果那个单位又给他交了一个灵活职工社保，是不是？
5: 是不是职工？他真不知道，应该是职工。
4: 哦，那您现在想问啥？您现在想问啥？
5: 就是这边这个是办理衔接呀，还是说退费怎么办？
4: 嗯，他就想问，就这个城居这个能不能退回来呀？然后那个怎么衔接？
6: 对，这个需要等他到60周岁的时候做衔接，等他起保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做，就是暂时不要做。他在哈尔滨不是交的起保吗？或者是他应该交的职工保险？等他职工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做一下衔接就行。
4: 嗯，
5: 就现在不用动他呗。
4: 对，你现在也退不出来。
6: 对，
4: 嗯，只能是就您退休的时候，然后做衔接。啊，
5: 除了做衔接，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6: 没有，
4: 没有，
6: 两个先生做衔接。
4: 嗯，现在看是没有别的办法啊、哦。现在的政策，
5: 啊、
4: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3: 啊。来看看梅河的李先生。
4: 你好，李先生。
7: 首先，我是享受低保待遇。
4: 嗯。
7: 还是一个一级残疾。
4: 嗯。
7: 关于农保的问题，我到60岁还用交钱给开支吗？
6: 嗯，低保和重残的话都是国家给您代缴，
7: 不用我交钱呗。
6: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因为国家是给你代缴100块钱，如果是梅河的是吧？我看一下啊，
4: 对，它是梅河口的。
6: 梅河口的话，应该据我了解，应该也是代缴100块钱。如果你要是觉得这100块钱的档低的话，你可以把当年的提档。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100就可以的话，然后你就不用处理，不用交钱，
4: 嗯，
6: 等退休就可以，等着退休就行。
4: 对，就是政府会给您交100。
7: 啊，
4: 但你要想提
7: 的，
4: 嗯，
7: 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呢，我今年已经63岁了，
4: 嗯，
7: 今年才给我开支。以前我60岁周岁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政策，

0: 在第一第二呢，我寻思低保啊，人通知了，民政告诉不准办别的其他，有办别的其他低保就给你取消了。这回呢，我知道了，完我今年一月份办的，办了给人开三月工资了，并且我交了1800块钱，政府呢只给我交了6年的，我个人补交了9年的这个保费，这个钱应当给我返的。
1: 你是哪年开始参保的？城乡参保是哪年？
0: 就是今年年初。
2: 他是一起交的1800，是不是这意思？然后您说政府给您交了几年？
0: 6年。
2: 6年，然后您自己需要再交9年，对吧？
0: 对。
2: 您得低保是一共得了几年呢？
0: 18年。
2: 您就是这18年都有低保是吗？
0: 对对对。
2: 嗯，
1: 低保的话是从您参保的时候给你开始代缴，不往前追溯的。
0: 他给我交是我问的了，我上窗口问了，他说是2020年给我交的，国家给代缴的。
3: 嗯
2: 嗯，
1: 对，低保应该是从你参保的时候，就是从你上社保局办理参保的时候，然后从那之后开始给你代。
2: 嗯，那就是从2020年给您代缴的，那之前就得您自己缴，
1: 自己补。
2: 嗯，这是没问题的，
0: 啊就是、
2: 李先生。
0: 但是我是62岁给我开的职，
1: 62岁开的职，那你是办理退休？
2: 嗯，他之前没办退休，您是去年才办，是不是？
0: 就今年。
2: 今年才办退休。
1: 因为你参保，你不是去年才办的参，他是哪年办的参保了？他说
2: 这个。
0: 今年。
2: 他是今年交，你是26年交的。那个1800呀，还是25年？
0: 26年。
1: 因为你参保本身就晚了，所以他不可能给你往前补待遇。
2: 嗯，所以你只能从
1: 时间就晚了。
2: 对，所以说你只能从现在就是开支了，李先生。
1: 对，从你补完钱，因为你本身参保在你退休，在你60周岁以后你才去参保的，那只能等你退休，就是钱交完钱到账以后的次月给你发待遇是没问题的。
2: 嗯，
0: 给我发待遇，那我这个钱给不给我返了？
1: 什么钱返？
2: 您说您交这1800呀？
0: 对呀、啊。
2: 刚才咱们不给您说了吗？就是说人家民政部门是从2020年给您缴的，但是之前的那些年需要您自己缴费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给您返，听明白了吧？
0: 啊
2: 啊、
3: 嗯！
0: 那我享受低保已经18年了，不说享受低保15年。
3: 以前没有这个政策、
2: 嗯，
3: 你不是后来才有的这个政策吗？明白了吗？
0: 啊，那我明白了。
3: 嗯，好嘞，
2: 跟您说到这儿啊。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他说他是这个94年出生的哈，要想问问现在是，他也没有工作单位，他说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更合算一下呢？这样咱们请两位都给他说一说哈，这个94年的，嗯，
1: 城乡保险的话。就是因为他是94年的，比较年轻，
2: 嗯，
1: 然后城乡保险比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开的肯定是相对少一点，但是城乡保险也有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我们交的档次方面也是比较低的，最高的话现在是5000档，但是如果要是嫌5000档低的话，还可以每年进行资助，最高目前也是5000。
2: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交的少，所以开的也是相对灵活就业少一点，但是现在档次已经有5000档了，也还可以。
2: 嗯，
1: 还具体还得看自己经济情况。
3: 嗯，
2: 好，咱让张宇再给他说说，如果说94年交灵活就业，大概得交多少年呀？最低缴费大概是多少？
4: 现行是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但他94年他比较年轻，
2: 嗯，
4: 等退休的时候那个缴费年限还会延长。正常来说，按现行政策，已经最长已经延迟到20年了。
2: 嗯
4: 嗯嗯。然后，因为灵活就业开的肯定是比城乡居民的，待遇要高。
2: 嗯。
4: 但是他缴费也会高。
2: 嗯。
4: 现在在税务端最低的缴费也达到了10300。
2: 嗯。
4: 现在这个缴费情况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
2: 嗯。好的，
3: 我们来接着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说农保交了15年了，他说还需不需要再交了？他说如果多交1年200块钱的，每个月我能多开多少钱呀？
1: 交15年了，如果你还没达到60周岁的话，就是我们建议你是继续交，因为继续交的话，每多交1年，你可以以后每个月比正常就是多领5块钱的加罚。
3: 嗯，
1: 然后具体多领多少钱，我得算一下，他是。嗯，超15年之后以200档交，一直交到退休，他还得交多少年呢？
3: 他没说，如果他想问的其实就是多交1年、
1: 嗯。
3: 假如他多交1年就交16年，他就退休了、
1: 嗯。
3: 这种情况下，他每个月这个什么时候他可能想算算账，我这200块钱能不能？

0: 赚回来啊。
1: 行，他要是就多交一年200块钱的话，他应该是多开7块钱，不到7块钱。
0: 算上加发的5元。
1: 对，算上了。
0: 嗯，每个月多7块。
1: 不算的话就多1.6左右，1.65。
0: 嗯，好，感谢崔小贺给大家算的这个账啊。
2: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他说我已经领上这个养老金了，他说我想这个再交，能不能多开点钱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嗯，这个得看他是哪年生人。现在就是对于已经想贷的人，只有是1965年出生的人，然后他2025年的时候有缴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把2025年进行提档。然后除了这类人的话，已经想贷的人都不能再那啥，都不能再换，
2: 嗯，
1: 再补钱，
2: 嗯，继续迎接四平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最近我家有一个新手，今年46岁，到了55，能不能退休？他就到了55，已经够交离婚金，已经够15年。我想就问他，今年46周岁，他到是55能退休，离婚就业？
2: 这样，咱问问张宇。嗯，
4: 咱们现在缴费年限已经是达到15年了。
3: 没达到15年，到55岁的时候只是15年超点。
4: 嗯，也，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保的？
3: 啊，今年参保，哎呀，6-7年了，10年了。
2: 嗯，您得说大概是哪年参保的呀？咱们才能给您算一下啊。
3: 这大概哪年呢？啊，今年好像参保这8年。
2: 八年的话，现在26，那就是18年呗。
3: 啊，
2: 咱们让这个张宇给你算一下哈。
3: 好，
4: 1980年出生的是吗？
2: 是1980年出生的吗？哪年出生的这个人？
3: 79年。嗯，
2: 79还是80啊？
3: 79年
2: 。
4: 79年的话，如果按现行政策，是可以55退的。
2: 嗯，79年的，如果说是按现行的政策，是大概是55退的啊。
3: 80年呢？
4: 嗯，按现行政策一致，因为只要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够15年，就可以进行退休申报。
2: 嗯，
3: 啊，就到55，就够15年就可以申报，是不是？
2: 对，
4: 对，
2: 嗯，
3: 啊，好，谢谢了，好嘞
2: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这是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说这个养老保险呢，我是从2015年开始交的，到今年都交的是300块钱这个档，他说可不可以改成500块钱这个档？
1: 嗯，以前交过的就不能再改了，你可以从今年开始。
2: 嗯，
1: 对，
2: 25年
1: 的也可以。
2: 从二五年和今年都可以改成500块钱的档，但是之前的就不能改了啊。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我以前没参保过，他说我想办这个城乡，就是说这个新农保。他说这个是得上哪儿去办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办吗？想问一下。
1: 可以。手机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面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就可以，
2: 嗯，
1: 然后进入城乡居民模块，然后有参保登记，在那上面参保就行。
2: 嗯，
1: 需要上传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如果要是有特殊身份，比如说低保、特困、重残，还需要传那些证件。
2: 嗯，
1: 对。
2: 他说我这今年已经54了哈，他说现在交社保还来得及了吗？
1: 交城乡是来得及。
2: 嗯，交城乡是来得及的啊。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45岁了，养老保险到2027年就已经交够15年了。他说这种情况下还用继续交吗？他没说交的是哪个保险。
1: 45周岁。
2: 嗯，他说45岁到27年就交够15年了。
1: 对，如果他要是交城乡的话，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建议他继续往下交。
2: 嗯，
1: 多交多得。
2: 嗯，可以交到60周岁是吧？
1: 对。
2: 啊，交到退休的时候，然后您交的越多，到时候开的越多。如果要是这个灵活就业呢？
4: 灵活就业建议他也是继续往后交。
2: 嗯。
4: 因为那个灵活就业也是养老保险政策，也是多交多得，
2: 嗯，
4: 多得常交常得。嗯，会对他的待遇有一定的影响。
2: 嗯，所以说不管您是灵活就业保险还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多交多得，等到这个退休之后啊，开的也多啊。这是咱们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这个社保卡呀已经到期了，他说我这个社保卡是在延吉办的，是必须得回延吉换卡吗？想问问这个事儿。
1: 这个
2: 他得跟银行沟通吧？
1: 对对，
2: 应该是，
1: 不太了解。
2: 嗯，看您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然后跟银行取得联系，嗯，看看是不是需要回延吉去。
0: 是的，看如果要是您有的咱们的发卡行，
2: 嗯，
0: 比如说工农中建这种各地都有的，
2: 对，嗯，
0: 您在异地也许就能办，但如果说是您当地的这个可能原来。

0: 那商业银行、农业银行，你就得咨询您的发卡行。来看看下一位白城的王先生。
1: 嗯，你好，王先生。
2: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是68年生人，如果说是从19年，就是在单位他给补交的话，我这个是应该是15年交够吧，15年的账吧。
1: 让单位给你补交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对对。
1: 嗯。
3: 单位从哪年给你补到哪年？
2: 2019年吧。
3: 就补一年，还是说？
2: 不是，2019年一直到现在。
3: 单位只从2019年补到2026年。
2: 对，就按现在算。
3: 也就是7年。
2: 对，如果说剩下的我自己再交，这个交还能行不行？不合适吧？
3: 可以交，但是得交到那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时候才能申请退休。
2: 达到那个什么呗，15年呗。
3: 现在我算一下，稍等，我算一下。
1: 这样让我们的张宇再给你算一下啊。
0: 是。
1: 别着急。
3: 还需要再缴9年，9年的话需要缴到35年。但35年的话，缴最低缴费年限已经延长了。35年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到时候得看看当时的政策允不允许一次性补缴。但现行政策是必须得缴够最低缴费年限。
1: 听明白没，王先生？
2: 得缴到48年吧。
1: 三五年，然后再延长。
2: 那如果说这个到60之后，那个剩下那个，一次性能补交不的？
3: 现行是不允许。
1: 现在是不允许这一次性补交的。
3: 需要逐年缴费。
1: 逐年缴费啊。
2: 那行，我听明白了，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来看看下一位梅河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我早上我今天嘛83了，我这个社保能领多少钱？
0: 那您现在开多少钱呢？
4: 我就开180。
0: 你没有缴过吧？您是不是视同缴费？2011年的时候就年满60周岁了，对不对？您没交过钱吧？
4: 没交过钱，我44年生人，83了。
0: 明白了，他是完全自己没有缴过费的。
5: 他想问什么？
0: 他想说他现在正常应该开多少钱？
1: 他
0: 开180多，对不对？
5: 行，我给算一下啊。
0: 好，别着急啊，大爷。
1: 你看咱网上有一位朋友说开184哈，不知道您算准不准呢？
5: 对，就是184。
1: 184大概，大爷啊。
5: 对，因为他没交过钱，他就是基础养老金是174，然后他80有10块钱加法，就是
0: 184。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6: 我就问一下子那个什么玩意儿，是那个农村。那个居民养老保险，不说验证吗？怎么验证法啊？
0: 认证。
5: 认证在手机小程序上搜那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面有可以认证，人脸识别。
6: 就是，那个啥，吉林省，那啥。
5: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6: 社会保险小程序呗。
1: 上面有认证，您选择这个人脸认证识别就可以。
6: 那谢谢你啊。
1: 好嘞，
0: 没事儿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
1: 这是延边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7: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问，那个我那个这个城乡居保，我交了7年，今年1000块钱交7000，然后残联呢又给我交了9年，每年给我交100块钱。那个我现在开的话每个月能开多少钱？
0: 您开没开呢？
7: 下个月就快开了。
5: 下个月退休是吧？
7: 对，
5: 自己交了7年，然后国家给他代缴了9年。
1: 9年。
5: 不太对劲儿啊，16年。
1: 你一共交了16年。
5: 16年，对。算一下。
1: 这样咱们让这个小慧给你算一下哈。
5: 他是延边的。
1: 对，延边的。
0: 延边的。
5: 延边的基础养老金是179，然后他个人账户养老金能开64，64+179，240多，
1: 大概240多，
7: 行，
1: 好嘞，给你，
5: 他是延边，他是合龙市的吗？
1: 您是延边哪儿的？
7: 图门市的，
1: 图门的，
0: 图门的，
5: 他没有，那还得少5块钱，
1: 大概还得再减5块钱。

0: 钱啊。
1: 对，238。
0: 238左右啊。好嘞。
2: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王女士。
0: 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养老保险，就是他今年是80岁，他说他一个月才开120。
1: 哪个地方？
0: 您是哪儿？农安的？
3: 不是，吉林市的。
0: 吉林市的。
1: 120。
0: 嗯，按理来说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呀。
1: 对，因为基础养老金就已经174了。
0: 您这样吧，谁跟你说的？你拿着他的银行卡，您去给他查一查，他也说的不一定准确啊。
3: 那好，谢谢。
0: 好，咱们也是希望大家呀，一定要先查一查自己的银行卡，到底说您这个开多少钱哈，否则您问咱，咱也觉得挺奇怪的，你咋能开120多呢？
2: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呀，很多人都不查，他就大腰母，他觉得是120，或者他以前开过120，他就默认为都是120，但实际上咱都涨工资涨多久了，是不是？
0: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
2: 九
0: 台的
2: 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4: 我咨询一下子，我是78年的，我交了20年那个社保，我那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能不能谈回来？就是现在不延迟退休吗？
0: 能不能谈回来？
2: 啥意思啊？
0: 什么叫谈回来？
4: 不是，就是我现在已经交了20年的那个养老保险了，就是到我退休法定年龄61，这延迟不到63吗？就是。我想61岁退休，能不能就是谈回来？
0: 您交的是这个灵活就业呀？
4: 对，
5: 灵活就业，咱们原先有没有单位缴费？
4: 单位有三年是农交费。
5: 从哪年到哪年？
4: 05年到08年。
5: 05年到08年。
4: 对。
2: 我们请张宇
5: 算了一下，正常咱60是2038年达到60岁，对吗？
4: 对，2038年。
5: 现在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后的，到时候到38年的时候还得看看当时具体政策允不允许你。
2: 不确定啊，到时候有没有这个政策了。
4: 就是现在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政策。
2: 对，如果说您当前说年满60岁了，咱们是可以选择弹性的，但是到您年满60岁的时候，是否有现在的这个弹性的政策不确定。
4: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谢谢老
2: 师。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所以这您这一个说的弹回来给我们整懵了。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惠南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6: 忙点事儿呗。
2: 请讲。
6: 我父亲是60年的下放的工人，给兵工厂工作3年，在农机一工作2年，在供销社工作9年，现在是按农村退休那块，这不符合呀。
0: 您父亲现在已经办完退休了？
6: 没办退休，是一个领那个最低保障那个退休的80多块钱，180多块钱，现在按照工龄算的应该达多少钱的呢？
2: 您问的有点乱。咱们到底是，你看，我们要么说城乡居民，我交了多少年，交了多少钱，我们给您算算。
6: 没交城乡居民，我父亲是兵工厂的工人。
0: 您父亲多大年纪了，王先生？
6: 83。
0: 那就视同缴费了，应该。
6: 他一听就给他80、100多，185。
0: 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领待遇了，然后他想问问，就是之前工作的那些年限。能不能算到一起？
6: 对，
0: 您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了。
2: 对，说到他是之前在兵工厂当工人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所谓的社保。
0: 您父亲领这个社保待遇都领多少年了？
6: 他是60才领的，现在
2: 那
0: 都领20多年了啊。或者是他是不是可以到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再去咨询一下？您这样，王先生，
6: 现在档案丢失，没有档案也不给补发。
0: 就是说您父亲之前工作的那些经历没有档案，是不是？
6: 对。
0: 你也到社保部门问了是吧？
6: 问了，档案丢失了，不给。
0: 档案丢失了就不能给你补发这些，对吧？
6: 对。
0: 那咱们就得按照当地社保部门的回复为准了，因为您没有档案，那怎么证明您父亲说以前干过这个工作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这个钱啊。好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继续迎进农安的也是一位王先生。你好，
2: 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2: 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这个六 就是独生子女

0: 60岁以后这个减幅吗？是不是那个我们这今年都62了，去年吧，由于那个村上嘛，那快递啥的吧，报上，今年那个他们说是那啥呢，就是说那独生子女就是今年报，今年给了，去年没报，本来去年应该就得没报上，去年就不给了，说今年报今年给，有这政策吗？
1: 你如果要是去年没有办的话，去年肯定是给不了您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是由于您自己村会计落下了，导致咱们没有这个及时的上报，他没有这个补发的政策的话，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具体您可以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卫生健康的部门，咱们去问一下，咨询窗口去问一下啊。
2: 继续迎接四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四平科车厂，就是那个退休。就是我办完了，但是呢，到那个提档案那会儿，他就说我上班年限不够。我今年我是74年出生，完了我应该50就退嘛。完了他就说我的档案说是没满足，什么上班年限。现在我问他还有这个说法吗？我上班是上了3年半，完了之后就买断了单位。我个人缴纳的社保。
2: 你个人缴的是灵活就业吗？接着缴的还是城乡居呀？
3: 算灵活就业。
2: 您别算，您到底缴的是一年缴多少钱？
3: 我是一年缴多少钱我忘了。
2: 你大概呢？
3: 我缴15年多，就够了15年了。
2: 这样，李女士，您得确定您接着自己缴的到底是不是灵活就业。您是一年缴了10000多呀，还是说一年缴几百呀？
3: 10000多的那个。
2: 那就应该是啊。
4: 灵活就业。咱们的档案是不是提到人社部门被打黑了？
3: 档案就在四平，是劳动局。
4: 对，那就是人社局，现在叫人社局。因为审那个，现在退休人员第一步是需要到人社局去审批。
3: 他就是批嘛，他就说我得到55才能退了。
4: 对，就是人社局已经给依据了，就得依照人社局的结果去执行。社保局是依照人社局审批结果进行待遇核定。
2: 就是您首先得根据这个人社局去给您这个审批之后，然后社保是负责这个核定的给您啊。既然他说您得这个还差年限，那您就得等一下，李女士。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
9: 新吉林。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7: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

0: 城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提升游客体验。
0: 黄强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胡玉婷6.1前夕走访慰问少年儿童，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0: 胡玉婷主持召开15.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把握原则要求，体现吉林特色，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吉林高质量发展。
1: 海关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顺利出口海外。
0: 燃动东北超长春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提升游客体验。黄强指出，近年来省通信管理局和有关央企聚焦广大群众对高质量移动网络与日俱增的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布局，促进全省移动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省委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职有关部门和央企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黄强强调，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省直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起责任，持续改进作风，实事求是，面对公路铁路部分路段信号连续性差、重点景区移动网络卡顿延时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规划，有力有效推动通信服务优化。要牢记，没有思想解放哪来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突破，积极主动帮助央企协调解决基站建设用地等问题，确保路通、人通、信号通。要促进新能源全省消纳，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一步降低通信建设成本和用电电价。要把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以实际实效检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各级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省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提供广阔舞台。黄强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吉林正在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积极筹备长春大都会，着力打造长春航空博览城、中国黄金博物馆，深入谋划国334文旅大通道，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聚焦我省15.5规划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坚，提供信号好、体验优、品质高的通信网络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会上，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王子莲、曹路宝、孙简，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第77个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市与孩子们共庆节日，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向全省少年儿童工作者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长春87中南阳校区小学部设施完善，条件优越，教室里窗明几净，书声朗朗。黄强走进校园，实地查看课堂教学情况，对学校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黄强来到图书馆。

0: 操场等处，看到孩子们热爱阅读，勤于锻炼，文体活动十分丰富，他很高兴。音乐课堂中，学生们正在学习演唱金歌《我是中国人》。黄强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希望大家以优美旋律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成长。黄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不屈斗争，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希望大家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黄强来到鹿园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在操场上看到孩子们跳绳、拍皮球、做体操，夸赞他们动作敏捷、活泼伶俐。教室里正在进行情景教学，银行、剧场、餐厅、中药馆中，孩子们扮演着各种职业。黄强饶有兴致地与他们互动，他嘱咐幼儿园老师要多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活动中，黄强与学校校长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要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沟通，让家校心拴在一起，共同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使教育充满正能量。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校园餐管理，确保学生吃得健康，家长安心放心。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张恩惠、王子莲、孙简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慰问。胡玉婷首先来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实地查看学校整体情况，并走进学校教室、名师工作室，与师生亲切交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特色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胡玉婷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基础设施，切实抓好校园安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胡玉婷走进幼儿园，详细了解安全教育、兴趣爱好培养等情况。她强调，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孩子培养家国情怀，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结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冰雪运动、手工制作等课程内容，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孩子们爱学习、爱锻炼、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落实好经费保障和教师待遇，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1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15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效衔接国省15规划纲要，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准确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进一步提高专项规划质量，推动规划如期出台落地实施，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支撑。会议调度了15专项规划编制总体进展，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型农源体系建设、新型基础

0: 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情况，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专项规划是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施工图。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能动履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成效符合预期。要科学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要求，压实编制部门责任，强化过程管控，推动规划数量精简优化，编制质量有效提升。胡玉婷强调，要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积极主动向上对接，全面吃透中央精神和上位规划内涵，抢抓政策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各有关方面要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要提升专项规划一致性、操作性，严格对标国省规划纲要及有关上位规划，强化整体衔接，促进各类规划相互耦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要明确具象化的重点举措，可量化的目标任务，确保可落地、可核验，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要对照叙事进度要求，科学排布，合理统筹规划出台节奏，确保压查推进如期完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打牢规划基础。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部门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 28.26%， 生态类问题26个，占 18.84%， 噪声类问题25个，占 18.12%， 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 15.94%， 水类问题12个，占 8.7%， 土壤类问题5个，占 3.62%， 其他类问题9个，占 6.52%。截至5月2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19件，重点案件1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72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0: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向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请听报道。
3: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 30%。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福贵：
4: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3: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张峰梅：
5: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2: 长春理工大学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学校15/55开局起步、双一流创建重点任务，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

0: 到实效，持续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长春理工大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干部专题读书班，推动学习教育对接学校中心工作。同时以主题党日线上平台为载体，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并通过校园专题专栏、学习简报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学思见悟的良好氛围。学校坚持开门教育，实打实查改问题，校领导及工作专班深入基层一线督导调研，通过教代会、师生走访、听取院士专家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发展建议、师生诉求。学校各级党组织对照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学校专门开展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常态化纠治正级官偏差问题，筑牢纪律底线，杜绝问题反复反弹。
2: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学习，全过程的督导，问需问效于师生，来不断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也科学严谨地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清单。
1: 长春理工大学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落地见效，针对学科发展短板，建立 144N 学科建设思路，持续优化学科梯队，完善优质学科生态，夯实双一流建设基础，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扎实推进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维修改造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大厦升级项目，优化校区班车服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精准落实离退休教职工保障政策，成立专项工作组，稳步推进待遇核算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同时，学校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全面推进制度废改立，将出台完善干部监督、科研评价、校地合作等38项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2: 聚焦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关切，把整改整治工作作为落脚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学查改取得实效，确保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目标、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3: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4: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5: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4: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5: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0: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机关食堂正式卸下。

0: 啊机关专属标签，面向周边社区老年群体开放，成为周边老年人家门口的便民养老助餐点。请听报道。
1: 为有效破解周边老旧小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省民政厅打破机关大院服务壁垒，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用餐的前提下，通过错峰开放、资源共享的方式，将机关食堂改造为社区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实惠、软糯可口的暖心饭菜。长春市市民邵刚：
2: 菜品吧，真是符合我们的胃口，软糯可口。
1: 长春市市民马兴：
3: 我们现在吃这个饭菜吧，都是人家楼上那个机关食堂做的饭和菜，我觉得哈，非常卫生，非常方便。
1: 据了解，为持续扩大养老助餐服务覆盖面，省民政厅正有序推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机关食堂面向老年人开放，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老人。白城市民政局机关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推出低盐低糖营养均衡的适老菜品，食堂全面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无障碍坡道、防滑地面、便民扶手、加宽座椅、大字菜单等适老设施一应俱全。白城市市民王淑华：
4: 得在家吃高兴啊，这离得近了方便，经常上这吃。
1: 白城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科科长杨凌彤：
5: 持续放大机关食堂惠老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助餐服务，完善适老配套，拓宽服务内容，用烟火温情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1: 截至5月28号，民政敬老餐厅共有1200余人次就餐。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不断完善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底色。
6: 吉祥新闻记者曲强报道，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作为电影家消费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此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覆盖衣食住行游购娱全维度。作为本次电影家活动的核心参与方，万达影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家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正式开跑，目前全程已进入集马时间，而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也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来听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发回的现场报道。
7: 本届吉马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8: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护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7: 开赛后的吉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
9: 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100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10: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7: 从世界最大的石陨石到吉林机器局的工业技艺，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青江山叶、雪鸟石温泉， 吉林市精心打造的十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0: 在吉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五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六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官绅局等六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吉马，畅游吉林。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稼7-10天，禾稼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一。

0: 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3: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 29.2%，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扩散尾部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

0: 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0: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

0: 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2: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5: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4: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5: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

0: 么是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5: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8: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6: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1: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浪

0: 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2: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3: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5: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4: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 1.23 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5: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5: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3: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1: 嗯。
3: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3: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
1: 我听
3: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3: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
3: 他
1: 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3: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3: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

0: 工作，那真是认真公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四十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啊，关系还都挺好啊。
1: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五年，
0: 嗯、
1: 然后结果吵架也，
0: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1: 对，
0: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1: 嗯、
0: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1: 哦、
0: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个、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1: 哦，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
1: 嗯、
0: 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1: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0: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0: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1: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1: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0: 嗯、
1: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
0: 嗯、
1: 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我投入
0: 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1: 哦、
0: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
1: 嗯、
0: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
1: 哦，
0: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听着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
0: 嗯、
1: 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0: 那倒是扯团宇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这个他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不要想着兔子的事儿了啊、
1: 嗯、我就
0: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好了啊、哎、
1: 好嘞，
0: 哎，
1: 好
0: 了，再
1: 见
0: 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1/10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晓老师，那个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是家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之后那个

0: 我离婚之后2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1: 嗯，
0: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时候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1: 嗯，
0: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1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1: 嗯，
0: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1: 嗯，
0: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1: 嗯，
0: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说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1: 嗯，
0: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1: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0: 嗯嗯那个
1: 过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0: 嗯、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1: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0: 啊啊，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1: 你这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那玩意儿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你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0: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
1: 啊、
0: 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
1: 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0: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手扑，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1: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们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那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0: 哎。”
1: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这么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1: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
2: 的
1: 企业呢？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

0: 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
1: 嗯、
0: 但是现在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0: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0: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0: 嗯
1: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0: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了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嗯、那个领导对你，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0: 没有。
1: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0: 嗯，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
0: 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被裁员什么的、
1: 嗯。
0: 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
0: 嗯，
1: 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0: 就是说没有后路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阴雨啊，
0: 就是、
1: 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0: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1: 那是他的事，跟我
0: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0: 嗯，还有你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1: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0: 行、
1: 啊、
0: 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0: 嗯，
1: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0: 是
1: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0: 嗯，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1: 那不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0: 嗯，
1: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了，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嗯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1: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0: 嗯嗯，
1: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0: 嗯。
1: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0: 嗯，对，
1: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
0: 谢谢小哥开导。
1: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
0: 嗯、
1: 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

0: 去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了，拜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切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

0: 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那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9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六六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最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咱们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净水器呢已经跟大伙呢介绍大概是半个多月了啊，已经快1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啊，已经有特别多的朋友就是申请，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就是申请，就是家里头试装净水器啊，试装净水器可以白使半个月啊，白使半个月，你感受效果行我留下，效果不行你拆走，跟我没关系了啊，1分钱不用花啊，而且上门安装上门拆卸都是1分钱不用花的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它这个内容啊，就是之前总听说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了，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多得劲儿啊，对不对？这不嘛，今天呢咱们又给大伙安排上了，不仅让你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更是杠杠的啊。它叫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是可以直接入口的喝的水啊，洗菜喝水两不顾，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沃克净水器那简直就是贴心小妙，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着滤芯提醒啊，实时检测水质，4级精滤，出水呢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呢总价是2588块钱啊，可以分着给，1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 好，咱就留下，用的不好拆走啊。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着你啊！就是现在打电话的话也还有福利啊。第一个呢是赠送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价值1380块钱的叫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个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啊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大家记好啊，400-077-1861，400-077-1861。好，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说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表里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记好了啊，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来了啊，给大伙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它呀啊，温和补身的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80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嘛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8袋啊，119块钱买8袋。而且呢除了这8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儿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8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儿，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8袋磷虾干，你买虾皮儿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119块钱8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8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儿，再送4袋优质虾皮儿，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睡眠宝啊，现在很多朋友啊，这个睡眠呢，这个特别差啊，这个白天醒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啊。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这个大脑缺乏伽马尼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啊，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现在呢都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为了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啊， 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啊。这个睡眠宝一粒

0: 那就含有750毫克啊，750毫克的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也好漂亮啊，这个心情也好啊。这个现在呢，咱们有个超值的福利啊，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一个，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算下来1天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1天1.6块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这位朋友说的，中小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攻，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0: 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说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儿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
0: 嗯、
1: 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乐意咋的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1: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绑绑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0: 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有。
1: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0: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儿。
0: 嗯，没呀。
1: 所以你说你寻思，
0: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1: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
0: 了，好
1: 了，
0: 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告诉孩子，
1: 行，别说了，没事了，
0: 嗯，
1: 别说了啊！
0: 哎，好了，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嗯，哎，
1: 再见啊，
0: 好
1: 嘞，
0: 嗯。
1: 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哎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的这个呀，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种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人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历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啥都讲，说没有可能卡跟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儿干啥？人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 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

0: 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究有个结，我想帮你，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说说吧，怎么了？
1: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正是看孙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1: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想一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1: 是一开始。
0: 是当屯子的吗？
1: 对。
0: 好，接着说吧。
1: 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完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完后来通过他姐姐，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完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嫁的保证嫁的老狠了，就这么完回来啊。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这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完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0: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他，
1: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劲堵的。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2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1: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1: 小老师现在
0: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1: 他不去呀、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1: 认账我还不忍。
0: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离婚吧。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1: 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1: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嗯、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宋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1: 对，
0: 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谢谢宋佳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玩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纸壳子、捡罐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在家待干哈？那点第一年挣多少钱？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3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石金属草本护眼。

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

0: 1-8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呐、乏力啊、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呐、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omega 3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个味儿不好闻啊，也不好吃啊，那是因为啥呢？它工艺差，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热豆浆啊、牛奶、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麻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大伙儿有不少朋友，尤其乐意拌凉菜的，乐意喝这个酸奶的，哎，你吃点这个就非常好，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亚麻籽油呢，单瓶市场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是舍不得长期吃的。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做一个福利，就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总共是一斤一瓶的嘛，总共四瓶是四斤亚麻籽油，才119块钱。啊，才119块钱，折算下来呢，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麻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 别忘了这个事儿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

0: 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个是送货上门，电话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邮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邮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的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就是一样。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这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个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子一斤的。啊，现在119块钱四瓶四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一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啊！大伙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2: 我今年40了。
0: 嗯，
2: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2: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2: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2: 我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儿。
0: 什么玩意儿？
2: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儿，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2: 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2: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现在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2: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2: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2: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啊，
2: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2: 哎，就我兄弟，我还有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2: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2: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2: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
2: 嗯、
0: 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
2: 的
0: 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啊、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2: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2: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那个、
0: 那就是民、
2: 那个、
0: 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2: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2: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
2: 旧房改造，
0: 你去瞅瞅去。
2: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2: 嗯，盖房子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2: 嗯、
0: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2: 换地儿点儿。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2: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2: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2: 嗯、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2: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
0: 对，落套是多大岁的时候开始落套呢？46、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 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0: 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哦、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2: 就先干着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哦、
2: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2: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说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2: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呢，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四五十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2: 嗯
0: 啊，
2: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四十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四十六七、四十七八，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头不行了。四十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2: 嗯，
0: 好不好？
2: 嗯嗯、
0: 哎，
2: 再坚持干干，坚持 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干民用这块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
2: 嗯，
0: 是不是啊？
2: 是。
0: 啊、哦，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2: 行，小哥，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那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儿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事儿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赶着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哦。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哦，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是中华民族的。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呢您每天正在因为某一个情感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给您造成的这个困扰啊无法解脱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现在就打。如果是遇到了这方面的事啊，心理压力很大的话。

时间长了，对咱们的心理状态，对咱们的身体都不好啊！憋时间长了，憋出毛病来，咱们犯不上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我们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心情会得到缓解，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也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就18年了啊，我们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呢就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直播见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的调频是多少呢？是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信号，只不过呢各个城市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吉林市或者在四平市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不是用 FM91.6 了，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您距离城市比较远，可能是收听 FM 频率收不到，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家里有收音机是最好的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节目啊，因为中波呢在乡村，中波的覆盖信号都非常好。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家里头现在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之后呢，或者说我们在外省或者外国就听不着你这个，收不来吉林台信号，我用收音机听不了，但是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这个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智能手机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啊，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索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是专辑啊，我们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5年3月15号有的话，那就是写着2025年3月15号，您按日期听就可以啊，您可以还可以循环往复的听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从最新的这个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左右还是2017年开始上传，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有直播就会有上传，没断过啊。最早的呢应该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啊，那是前面已经更新完毕的，因为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重播。如果说想通过网络收听小声长谈的直播呢，你就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上午是别人的节目，到晚上七点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是这样的听直播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除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呢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我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后台，咱们随时就可以交流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的交流，就是您往这发300来字啊，别发太多了，有的朋友一发5000字，我就算最快读，我不能用播音员的速度读，比播音员要慢一些，一分钟读200字，你5000字的话，我得读25分钟，那肯定读不完啊，肯定读，所以说二三百字就是最好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通过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些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连麦的话，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现在连不了麦，您就是和广播听众一样了啊，就是打广播的热线啊，我们长春的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那这个介绍完了啊，因为有听众朋友在打热线，我们先来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来交流啊，咱们再来说别的啊，现在把热线接进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喂，你好，这位先生。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对，我找你帮忙的
0: 啊。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们家那姑娘啊，34了不结婚的。
0: 34了不结婚啊？是念书出来的？
1: 啊，当护士呢，在这个部队医院。
0: 啊，在当护士，正经职业是吧？ 啊、嗯，那个是那个当多少年了？这是如果是26的话，这是当七八年了。
1: 34了。
0: 我说当工作七八年了吧？这算是。
1: 也10年了。
0: 10年了，对啊，护士人家毕业早。对对对啊。那个，你爸别着急啊，然后你得详细跟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他用啥不找啊？是你跟人家说，人家是不勒你啊，还是咋的？
1: 嗯，可不勒我，不勒我，俺们给介绍还相公。
0: 他自己找不找呢？
1: 自己也不找。
0: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他妈妈呢？
1: 急的都有病了，完了现在缓点儿。着急也
0: 没用。您喝酒了吗？没喝酒吧？
1: 干嘛呢？
0: 没喝酒吧您？
1: 啊，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有点柔。
0: 啊，就我觉得我跟你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听明白没有？这个能听着不？
1: 耳朵聋吧？
0: 啊，那你放到哪个好使点的耳朵让咱们说话行不行？
1: 啊，现在这时候行了。
0: 这把能听着了。
1: 早就听够了。
0: 啊，我是问你，你得听我说话啊。能听着我说话吗？现在啊，
1: 你跟你说
0: 啊，我问你一下，你跟他那个25、26、22、23前处没处过对象啊？
1: 我这俺们给介绍了，完了他那个看几个，他也没相中人家。
0: 我问你，他处没处过对象？不是你们介没介绍？
1: 处过，
0: 处了多长时间呢？啥时候处的？
1: 处了不长时间，不用那么喊，很累的。那个
0: 我不这么喊，你真不听我说话呀？
1: 嗯，
0: 多大钱处的？处了多长时间？你得跟我说一下。
1: 26、27。
0: 26、27，处多长时间呢？
1: 处1-2个月。
0: 用啥黄的？
1: 他没看上人家呗。
0: 是他没看上人家，还是人没看上他？
1: 有的是人家看不上他。
0: 我就说处那个，我没说别的。
1: 没说别的。
0: 处的那个是用啥黄的？
1: 没用啥黄的，就是他看不上人家。
0: 他看不上人家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再给介绍，他还是看不上人家呗？
1: 对呀。
0: 啊，
1: 现在34，说已经不找了。
0: 他就不想找了是吧？
1: 对呀。
0: 啊，他妈呢？
1: 妈
0: 上火了是吧？
1: 原先上火着急有病，这回差了。
0: 啊，这回好多了是吧？
1: 嗯。
0: 啊，那他的意思就是坚决不找了是吧？
1: 也没说，但是有相没有相当的。
0: 那他能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不？
1: 他不带的，
0: 不带的，是不是？那就别管了，你这啥时候找着？他不找就不找了，找着再说吧，没别招啊。我也没招啊。
1: 又找着了。
0: 我也没招啊。
1: 你高招，我这给你喝点儿去。
0: 哎呦我天，我喝不了酒啊，我倒想跟你俩喝呀，我怕给你耳朵再喝的更沉了，听不着了。这个吧，这样你那个自己默念一下吧，再求求吧，要不得直接你肯定不好使了，你说人也没用，
1: 我咋默念也不行啊。
0: 啊，那就那你也不听话，就你这个性格，我不知道姑娘啥样啊，你可挺犟的啊，听不听着？
1: 嗯，
0: 你不带听话的，你不听话，你就不听话，你那姑娘能听话吗？你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好了啊，哎，
1: 谢谢你啊。
0: 你我跟你俩说不行，我喊我也得跟俩说两句。你这老头你知不知道啥叫犯小人语？一天一天的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好使？你自己说点好听的不行？说点吉祥歌不行？
1: 说点吉祥歌也不听
0: 你的。听不听你说比不说讲？一天一天那么大岁数没个正事儿。哎呀妈，我喊的不行了，我可不来喊了，再见了啊。哎呀，这姑娘能把人愁死啊，这老头，哎呀。这老头把人能累死，他姑娘能把人愁死。哎呀，那么地吧。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申请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

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1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这样的爹可真不招人稀罕，可不是咋的？这爹味儿太重了，他不是爹味儿太重了，他就是他也不听别人说话。就算聋吧，你这多少听点，我都喊成啥样了？你说啥都那也不行了。你说你都知道啥也不行，你问别人干啥？你就为了埋汰你姑娘？真烦人，这老头！哎呦天哪，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这玩意儿是真人在这块儿。这要在网上，我就说这老死头子真没整。”太气人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我接下来就别喊了啊！这再往进接两个耳朵，好使点的啊！0431858151111，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199和85815199啊，就这个父亲啊，就是他对孩子，就是他这种方式、说话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会非常大。他家姑娘一定也说，那肯定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人不行啊，不行，或者人家提议上干点这个，那干嘛有啥用？不整那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处啥对象啊？多隔路啊？谁跟这样的处对象啊？这个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这个绝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1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啊，我们继续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啊，我估计给大伙都整懵了啊。大伙缓解一下，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的、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说别念我名老师啊，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干活，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他哪儿有活你还那儿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改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家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就他干这块你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改一块，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在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了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呆子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

啊，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当年啊，当年据说那个干活不得有打头的吗？啊，干活都得有打头的，基本上捧地啊，捧地就地主家干活也得有长工嘛，长工他那个有打头的。打头的这个有两个年轻的就欺负他，就觉得你他那个，比方说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捧地啊，捧地啊，他南方叫锄地是吧，我们叫捧地。那个捧地比方说一个人他都拉横排，就是所有长工在一起拉横排，拉完横排之后往前走，跟着打头的走啊，打头的捧到哪儿，咱们的一人把着一根龙往前走吗？啊，就是打头的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大伙都跟着打头的。这有俩年轻的，就一天，比方说一天就是十根龙啊，一天十根龙啊，或者说一天二十根龙，反正这玩意儿我不太知道捧地一天能捧多少根龙，因为这跟龙长龙短有关系，有那个龙一公里长、两公里长，那就捧的就短一点呗，是吧？就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两个年轻的啊，就非得要欺负欺负他啊，就是挨着这个打头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捧地的时候专门把土。就往人家打头的这个那个龙台上扬，你就拿锄头啪啪往上扬啊。

好了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说往人家那个就是欺负这个打头的呗，后来人打头的瞅着他们，打头的就乐了啊，乐了，然后人家就加速了，人家就加速了，就比方说一天应该是捧十根龙，每个人十根，因为长工嘛，一人把一根龙啊，就是打头的领着一天十根龙，那天捧了18根龙。所有长工全累趴下了，人家打头的没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因为捧地前人家那个东家给做的好吃的，有肉有酒有肉，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这帮长工累的都吃都吃不进去了。这是老辈人给我讲的，说的人家能当打头的，那不是说的人家不行，人家之所以一天捧十根笼，人家是觉得大伙捧十根笼又不是特别累，又不耽误活，人要真想拉拉你们拉爆了呢啊、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你既然你是干活的，你到哪块你要都干活啊、嗯，你要到哪块你都干活，而且干得特别勤快，他肯定不跟着你。那你一定是你一整找哪地方一威扯一窝扯，完了偷着就不干活了，或者能少干点也少干点，那他乐意跟着你改一块，跟你改一块少干活啊。这把明白了吧？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你好钟老师，就是我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啊，听见你节目里有好多结了婚目前还没孩子的，我弟媳妇呢家里已经有俩孩子，结果现在又怀上了，那三十多天想打掉，突然之间啊听你节目说这么多结婚没孩子呢，问一下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有领养的话呢满月你就可以抱走啊，有的话呢我们就不打了啊，没人要的话我们就打了，有愿意的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加我上。哎呀妈，你这法盲啊，你这不是吗？收养是。

有法律的，在民法典里头有收养法，那是你说想给谁就给谁的吗？那玩意儿我们台里给你整这事儿，我给你出这事儿，出这事涉嫌倒卖人口，那是犯法的，这都不知道。哎呦我天哪，你可愁死我了，你可愁死我了，不能这么整啊，不能寻思这事儿啊，听不听着，那都歪拐些喇子。小米也马上给我发一个说倒卖人口犯法了，可不是咋的，咋能有这个想法呢，咋能有这个想法呢，他这是刑法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有这个收养法啊。你这活太大呀，你这活太大，我们不敢接啊。关于收养，咱们国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西安的忠实听众。上次呢您为孩子体育考试送了祝福，孩子满分通过，谢谢老师啊。孩子六月份参加中考，一直是非常努力和阳光，请钟晓老师为孩子加油啊。希望文涛宇啊，这名挺好听啊，文涛宇啊，文韬武略的那个文涛宇啊，以高分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好的，咱们体育都满分了，这个文化课咱们分也更高啊，考入理想的高中，祝福文涛宇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前一期啊听您说借钱被骗，我深有感触啊。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学生会的师哥啊，是某部的部长，和我说他同学的妈得了癌症了，要和我借200块钱。我一看他人真好，结果借完了就不还了，还要再借200。我有点想不明白，他为这种人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我现在一买东西呢，也还想买便宜打折的，最好是便宜200以上的。习惯了，我就是想把钱找回来，你可拉倒去吧。我不想说别的，就是你的心情就被200块钱就掌握了。你这太不值钱了，就是我不是说这我真得提醒你一下，就你这种心眼是不是太不值钱了，就200、800就2万能咋的，被骗了就是被骗了，能告他就告他，不能告的话过去了就是个屁，放了拉倒了。这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寻思是打折能打200块钱把他那事找不回来，你可拉倒去吧。你这人我可真不宾服你啊，你这么过日子你这能幸福吗？你幸福不了啊，这样不是你自己这辈子就卖给他200块钱了吗？这啥玩意儿，这是太不值钱了，不能这么干啊。你就记住，他这每一个伤疤都是我们的成长，就遇上这个事儿了以后知道不是人家说啥咱就得信啥，那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玩意儿你这辈子就拘到那200块钱里头不长个了，这是呗。我的意思是谁都会被骗，人这一辈子至少会受到3次不法侵害，就你那师兄借你那200块钱，那压根都不算不法侵害，就占便宜，完结果影响你一辈子，你说你这玩意儿你真犯不上。哎呀妈去，哎呦天哪呀，哎呦

0: 就是你想没想过，就是老天爷啊，老天爷为我们人类设计了两个最好的一个程序啊啊，最好的两个事情是对人类设置的啊，就是对人类最仁慈的啊，一个叫死亡，一个叫遗忘啊，一个叫遗忘，记住啊。就是你没有能力遗忘那些屁用都没有的事儿，那你人生一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说别寻思了，就那玩意儿，就是反正就是知道这事儿就拉倒了呗，成天寻思他干啥，还用他来指导生活，你可真是的啊。好的，咱们接下来呢到了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

0: 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们分享的啊，说这个这里提醒刚才那位要帮兄弟媳妇送孩子那个啊，请您行事谨慎呐，否则可能触犯刑法呀。伙同他人是以共犯论处的，3到5年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别啥事都掺和啊，实在没事你上网上看看那些扭大腚的都挺好的啊。对，我不知道，可能是网上也有那种事儿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啊，就是那个你说是收养或者怎么的，那都是你的说法，中间存不存在交易啊？存在交易的话，像小米说的，就比方说那收养了，你给我2万块钱吧，你就把这孩子就算你收养了，那是收养吗？那不是买卖了吗？那你说收养就是收养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很有可能你这么做是触犯法律的，那是有刑法在跟着的啊。小米也给你小米都给你提议了啊，就是你伙同的话你就是共犯，有3到5年的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如果你造成严重后果的有10年啊。那犯不上啊，就是虽然说不愁吃喝，但是里边不是很那啥啊。

是特别老的互联网老炮才知道的，很多人都说、啊、是不是不文雅呀怎么地啊，这说明你不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有的。就是玩没玩过游戏浏览器，以及啊，以及那个时候在网上在电脑上的视频，带摄像头的时候那个视频，那跟手机那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所以说有的人还说小米子说这个话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文雅啊，确实不太文雅，但是我告诉你，这说明了上网的年纪，网龄啊，这叫网龄啊，就是他一说我们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就当年的时候那个没有现在像这个快手这样这种大屏幕的，没有，就是一个对话框那么大的一个小小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块扭，看不清啥呀。完了那个有一些在那块那啥呢，在那块扭只能看到什么呢，看不着脸，因为他那个摄像头是有限的，他对话框小啊，他要看着脸就看不着下边是吧，所以他只能调到什么呢，就是脸部脖子以下和那个膝盖以上啊那一段，他在那块表演跳舞，那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是扭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大伙给那种就是游戏上跳舞的，或者是某某微什么玩意儿视频里面跳舞的那个早啊，叫扭什么什么啊。因为你看所有窗口里边全是在那晃了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全是那个啊。这么说吧，好像这把这么说大伙是不是明白了啊，就所以说啊，就是相当之老炮的一个那什么啊。小米说文不文雅我无所谓，别做不该做的事儿是对的啊。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刚尤其刚才那个问那个朋友，那绝对是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啊。好啊、继续啊，向往光明问说这怎么还设计收养了，哥咱节目没接这个活，对，从来没接过这个活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呢，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就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一天天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

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能不能多挣着钱？你这真的小年轻的不要点志气，你咋还回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你想一想你们的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一千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六七千块钱，一年一个月五百块钱，俩孩子五百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给整三四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三四千块钱贷款，咋心要俩孩子呢？是一对双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你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确实是受穷啊。你要是那啥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晚上。这两天吧，也就这两天了吧，晚上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我在快手上领大伙读那个读书呢，《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啊，你去听听去。一天25分钟左右，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同时和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是等着大伙聊天呗，唠嗑呗，如果真是遇到了心情不好了，特别难受了，特别闹心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打啊，打完之后咱们说实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咱们心理压力会得到缓解，心情会好很多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这个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啊，叫半糖微凉啊，说哥呀，咱还得注意呢，人家说是在咱们节目听说的，好多人都要不着孩子呢，这还差点拐得上咱们节目，你别说咱们别说咱给打广告啊啊啊，太吓人了。你一说还真就提醒我了呢，有灾印呢。正好啊，这个时间段这热线电话也没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这段时间啊，就是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您就可以直接就是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啊，用文字，别超过300字400字的啊，这个别超过400字吧，300字以内，400字以内吧，把您的这个要说的话留下来的话，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当然了，涉及到情感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打热线啊，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能够交流，我能听见您说话的声音，您也能听见我的说话声音，我随时能问你一些我觉得必须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样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有这方面的事尽量打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大家有哪些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啊，我是你多年忠实听众了，祝我明天科目二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你考试顺利通过啊，而且科目二不难呢，就科三难。就是我因为我没参与过现代的这个驾照考试，我们那时候考驾照和现在不一样啊，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测试项目，我们那个时候相对而言就简单一点啊。老一辈的啊，老一辈的时候，那时候报名费劲，考试费劲，过更费劲啊，就是他通过率压得可严了。那时候一报名去，那都是一两千人在那报名。然后那个体检，上咱们那个公安医院体检，那时候公安医院啊还贼小啊，就在那块体检，那是真人山人海的一去啊，一个车上30多人学啊。但那个时候考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好像是一库肯定得考了，但是一库八米掉头，大货车的八米掉头，坡路汽车，还有那个路试。还有学科呢，都很正常了啊，学科都很正常了，好像就是这些。我们那时候这些科，而且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而且没有什么技师陪练这些说的。那时候老百姓可能驾校也都比较淳朴，没有技师陪练，教练就是跟爹似的，那家伙那教练都是老司机，而且我记得给我分派那个教练是退伍兵，老司机，就是当年的汽车兵退伍的，那家那严厉，就差揍你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是你花钱了，你还是大学生，我没揍你。那个别的还真踹，他真架脚踹。但是学完了之后，确实是那人家那教练是真负责任，那你事故率确实是低。啊，那拿车知道是咋回事，包括上车是什么姿势，下车是什么姿势，那姿势不对，教练你下去从上。然后有的那个提了螳螂的教练一脚踹下去，真的啊，真的真的急眼啊，真的是急眼的啊。但是呢，严不是真不是坏事。我们那些师兄弟没有什么技师陪练呢，基本上通过率是50%左右。我是第一波就过去了，所以说没觉得怎么难。现在一瞅，我一听现在，我说估计现在就是我让我去考去，我肯定考不过去。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祝您考试啊，科目二顺利啊。来看一下这个青鸟维修门窗说，中小老师你好啊，喜报喜报啊，头段时间求祝福，得到您的祝福之后，我的女儿邹博瑞专升本考试分出来了，考得很理想啊，考得很理想，已经被理想大学录取了，是不是？感谢钟老师及中小工作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不客气不客气，咱家孩子好啊，多鼓励咱家孩子。我师父那时候考试前，我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这个孩子应该啥事，我好像说了这么一句，就是这孩子好像不费事，肯定能考上啊。我记得这个名我熟悉，这个名我看了，当时好像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他肯定能过。但是确实考了，分数特别理想，是不是？而且学校也非常理想，太好了啊！祝贺祝贺啊！祝贺咱们孩子啊！祝贺孩子，祝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好的，这个千娇买妹说，我外女儿孙慕寒啊，不是外孙女啊，是外女儿。我外女儿孙慕寒六月份高考，希望小哥祝福孩子能考一个好成绩。好的，祝孙慕寒能考一个好成绩。外女儿就是外甥女儿，是不是啊？姐姐家的孩子或者妹妹家的孩子啊。结果这小孩姓孙，我这眼睛岁数大了也花，一瞅像外孙女，我说不是，得回仔细看了一眼。啊，金鹏啊，金鹏说努力赚钱，只要肯努力，赚钱养家应该没问题。对，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吧，这两个年轻人呐，没算计。你说你俩挣不来钱，挣不来钱之后呢，非得要俩孩子。如果说双胞胎，那啥时候没有了？如果是先要一个后要一个，那可真得说着。你说你自己挣不来钱，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一年是六万块钱，一年六万块钱，你一个月你敢贷还三四千的房子？那要是贷房子还能那啥的，你再买贷三四千的车钱，那你真是没正事了啊。真的，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还敢贷款三四千块钱，或者说你先买的房子，那你贷款三四千块钱，你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你就敢再要个孩子？这不就是那啥吗？自己难为自己吗？你们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吗？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啊！而且呢，还不要志气了啊！这不行了，我要回到农村去啊，回到家里去，家里俩孩子一年托上幼儿园才六千块钱，那得是什么质量的啊？什么质量的幼儿园呢？啊，就是看孩子，别的啥也干不了，你不扯淡去吗？所以说，就既然往上奔了，就往前走呗。

好的，继续来看啊，水蜜桃啊，水蜜桃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家孩子即将迎战高考啊，由衷的盼望能得到您的祝福啊，您的祝福是孩子定心丸强心剂啊。”我天哪，这家伙，谢谢，感谢啊，感谢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说希望您祝谁呢，是辽宁省锦州的叫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考入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尹以涵啊。好的啊，那么祝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

一看这名啊，哎呀，一看这名啊，这都是找人算的，找人算，找人起的名啊。那时候就是那一代起名的技术一般啊。你就记住，就是你记不记得现在就是有一茬孩子，他的名字里面有特别多带个一字儿，带个一字儿，这个是带个乙字儿啊，带个乙字儿。为啥呢？就是因为吧，笔划有说道，名字的整体笔划是有说道的。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为啥叫寒呢？可能是缺水，就特别简单，一看这字面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具体取名，但是没错，这是他肯定是没有大错啊，就是差一划啊，差一划。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的名字里中间都是个一啊，张一什么啊，刘一什么，还有王一什么啊，这赵一什么，很多那都是就起名的先生算不明白笔划了，到最后加个一字，他认识字少。其实完全可以，你挑一个字儿和这个名能够合到一块的，然后字音字义又特别好的，你整到一块儿去啊。但是他这么说没有大毛病，没有大毛病，肯定是不犯说道啊。名也挺好听，你看尹以涵这名其实真挺好听的啊。那是那个年代啊，一代的那个先生啊，一代的先生看的都是一本书，没招儿。

0: 祝愿啊，祝愿辽宁锦州的尹以涵同学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的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儿别信啊，这事儿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思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20个人，这20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2-3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10好几个没问题，没事赶快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这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1-2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不告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进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10个里头20个里头能有1-2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儿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人都有1-2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儿，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儿有点啥事儿啊，在一块儿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了，或者说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的闺女万子倩呢，6月就要高考了，希望收到您的祝福，是河北唐山的忠实听众。好的，祝福河北唐山的万子倩啊，6月份高考成功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五号线的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6: 哎，你好，你好，就是有点激动，第一回给你打电话。
0: 嗯
6: 嗯，我这是我直接说事儿可以吗，钟晓老师？
0: 直接说吧啊。
6: 啊啊，我是这么个问题，现在比较困扰，就是女儿处了个对象，处了个能有两年多了，完了现在这个女儿对象呢，就是提出来要结婚。
0: 嗯。
6: 要结婚，但是我作为女方的父亲呢，我就说那你要结婚的也行啊，这也是时间不短嘛。但我突然就是父母要见一面，
0: 嗯，
6: 就是把结婚事宜都得碰一下，说好一下子。完，但是现在，我女儿这个处的小对象说就没有这个必要，说是那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儿。
0: 就是这小子，
6: 我就感觉
0: 这小子就这么跟你说的。
6: 对对对，他说那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儿。
0: 他为啥跟你？那你姑娘干啥吃的？你姑娘为啥不跟你说呀？
6: 我姑娘吧，她没有什么主意。
0: 这不是没主意的事啊，那是虎不虎？这不虎吗？这不是没主意啊。
6: 嗯，完了，那个小小子就说那小弟，我说这不很正常是吗？我说你看你要结婚，我们父母见一下面，把结婚事宜说一下。
0: 嗯。
6: 具体怎么买房啊，或怎么办着，这得说呀。
0: 嗯。
6: 就是咱们东北来说，得会个亲家呀。
0: 嗯，这个孩子也是东北人吗？就哪儿的人也不存在这方面问题 啊。
6: 他家是南方的，
0: 南方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6: 完了，我说就是钟晓老师，我现在就不记得这个事儿吧，我挺困扰，跟我姑娘呢。
0: 没啥困扰，告诉你姑娘不行，这是个王八犊子啊。
6: 我特别困扰，这姑娘我还说不通。
0: 你没有必要说她，就是你乐意跟她过日子，跟她过日子去，我肯定祝福你。但是这个人，我们爹妈肯定没看好。
6: 哎呀，
0: 啥也不是啊。
6: 我姑娘以前呢，就是说摆工资前还都放着这个小小子呢。
0: 嗯， 但你姑娘这没啥可说的，那就是虎啊，学跟他妈学的啊，还跟你学的啊，这不就是虎吗？这就咱家姑娘虎，说你别不乐听，但凡尖点姑娘没有这样的。
6: 就我姑娘学历她也不低，就是说也是研究生，咱也是研究生完她是老师，你说怎么能办出这事儿呢你？
0: 那、
6: 哎、就是这个小小子说啥了，一开始说的说你放心，你放心结婚我什么都不带差你的，
0: 嗯，
6: 又这么又买多大的房子又怎么
0: 办。这小子也跟他同学呀还是啥呀？
6: 他俩是在网上认识的吧，完了小小子是在国外留学，完了说后回来完了找的工作，完了他俩后来线下见的面。
0: 嗯，
6: 但是这个小小子父母我们以前也见过，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他有个对象是在网上，后来说线下见面了，我们家长非常担心，完了就去过去特意到南方看了这小小子的父母和家。
0: 啊，见过面啊？
6: 见过面，嗯，
0: 那见过面，那你就直接跟他就谈就得了呗，还用他说这玩意儿干啥呀？
6: 你看，我不是说这事儿吗？但是我们要去呢，完了小小就是千方百计的还阻止。
0: 那个，
6: 就小小说的意思，你不要让我难堪。这就是我们难，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年轻人这事儿，我跟你姑娘都已经商量好了。
0: 嗯，
6: 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说你我们也没有，就是一切从简了，就是。我说简不简？我说你这个结婚这个事儿，那应该是说白不，那不是小事儿。我说双方父母应该见一面，坐下来说一说呀。
0: 嗯，
6: 就是说具体你买房子，
0: 你这个要求不过分，你这要求不过分，就是买不买，这咱都属在咱都两期待，他就都够呛能都够呛能买得起，啊。但是那个，
6: 所以说钟涛老师，我现在就没主意了嘛，
0: 就是不用没主意，就是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很简单。你既然说不通自己的姑娘，因为你姑娘你要是那个研究生毕业，怎么得26了是吧？
6: 29了，都已经上班上两年了。
0: 都29了，那也就说明你姑娘认为你和他妈对你对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不想让你们过多参与了。那咱就不参与行不行？就不参与行不行？
6: 行，
0: 是不是？
6: 听你要不要说，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啥呢？你跟你姑娘把你的要求也都说了，观点也都说了，说完之后，人家姑娘也是，也是到最后让她对象来说这个事儿了，是吧？我问一下，她这个对象，说是在国外留的学，国外什么学校？因为国外那个学校吧。假的比咱国内都多。这个
6: 你要说这个事儿我更上火呢。
0: 这个事
6: 儿
0: 我还
6: 知道啊。
0: 啊，
6: 就是说孩子也说不清楚说在国外到底是哪个学校，这就知道是说是在国外，在英国。完了呢我上他家我也去看了一下子。
0: 嗯，
6: 确实有个毕业证，但咱们也没好意思问呢。
0: 拿那毕业证上网上就能查到啊，他不会英语，研究生都会英语，上网站就查着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就是我真跟你说啊，就是说的，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国外大学假的比咱国内，他管的还不如咱国内严呢。啊，
6: 嗯，
0: 假的可多了，而且起那个名有可能是什么所谓的预科学校、培训学校，完也发一个那么个玩意儿啊。这个吧，但是现在这些事儿，我觉得咱俩都不是咱俩今天唠的主要的这个东西啊。
6: 对，
0: 我就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说，既然姑娘是这样，她选择了，咱也别说尖，别说虎，是吧？反正不尖啊。但是呢，就跟姑娘讲怎么的呢？就是说，你的选择你做主。如果说你说不想回来了，就是因为作为父母来讲，就是我毕竟养个姑娘啊，养个姑娘，我姑娘结婚了，我得知道啊，对吧？你最起码来说，我不难为起，你得来个车给我姑娘从我家接走吧，是不是？
6: 哎、对，
0: 你别整的，到最后我家姑娘出来说跟谁跑了还是咋的？你说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如果说人家啊洋派，人家就是想那个。人家就是想那个就结婚就拉倒了，那就你就结呗，跟我啥关系？那这而且呢，小米也提醒说啊，首先来说我们全网都不同意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得让你姑娘说啥呢？就是以后伤心了难受了，你家也能回来，不是说回不来，对不对？那爹妈就是你再咋地，那是你的想法，尊重你的意见。但是你要是倒霉了，你要是伤心了，你回家里肯定还留你。 肯定得，就是别人不支持，咱们不得支持吗？对吧？别人不帮助，咱们得帮助吗？别人。

0: 不兜底儿，咱得兜底儿啊，是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和您爱人呢，也就商量好了，就既然姑娘就是不像说这姑娘听话，姑娘也不听话，所以说很有可能人家。
1: 哎
0: 啊，
1: 邓超老师，我老伴儿啊，在这是天天气的呜呜哭。
0: 所以说，就是你们的这种你们这种做法，很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对吧？因为你们教咋交流的，我不知道。所以这作为我来说，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如果是真是那种情况，也别憋这事儿了，憋那也没有意义了啊。虎就虎吧，咋整？这虎再咋虎，这玩意儿也是那啥呀？这也是咱自己家亲姑娘啊，你说是不是？你就告诉他那啥吧，你就告诉他，就说那个，反正这个东西啊、你选择，对吧？你要问问爹妈的话，这种状态我们肯定是不习惯，我们接受不了，对吧？但是我们岁数大了，
1: 你小孩还懂不了吗？就是你认为我这个对象怎么样？怎么样？
0: 那我说什么样有啥用啊？我说什么样没有用啊？不好啊，不行啊，啥也不是啊，骗子啊！你就说呗，我就这样认为的。那你要非得跟我有啥招啊？但是再怎么样，你就是过不好了，你回家了，咱也爹妈在这儿呢，对吧？
1: 行行，那我就是，比方说中山老师，那我作为家长，作为父亲，女孩的父亲，咱不能说人小小的，咱就说咱姑娘，我这么想的，我就跟我姑娘说呗。至于接受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是不是？咱们也不要太，
0: 这事憋也憋不住，你也憋不住了，你也憋不住了。你要说那个，你就说这个，你跟他讲，你说我们家姑娘自己说了算，就是他那小伙再跟你说话，你说我们家姑娘自己说了算。对吧？你们只要过得好就行，对吧？然后姑娘如果跟你说的话，你说那我肯定是你这样的话，我肯定不同意。他再大个手子，再大个那个，他再高的学历，你这么干的话也没有啊，对吧？有比他学历高的，有家族比他大的，人结婚该结婚结婚了，对吧？你老霍家娶那个郭晶晶也没说不结婚呢，对吧？
1: 对对对，
0: 是吧？人还说下家，人还说郭晶晶是下家呢。那他大手子见多了，他也没说出没有这样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自己愿意的话，你都二十九了，你爹妈能说啥？啥也别说了，对吧？你也真别说了，你再说别把姑娘耽误了，是吧？
1: 行，
0: 对吧？
1: 因啥？跟他父母见过。
0: 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让这个姑娘知道，就是这玩意儿很可能撞墙，对吧？撞墙值得回家，
1: 对对对，
0: 撞墙值得回家，这就是好孩子，是吧？啊，
1: 哎呀，这小男生说啥？就上回吧，就是这说这话就是去年啊，我跟他父母见，就是跟那小小吧，我上我姑娘去住一段时间，就跟小小接触时间长，
0: 嗯，
1: 这个小小吧，多少有点就见着俺们俩了，
0: 嗯，
1: 哎呀，也不吱声，完了也就是说白，反正你乐他呢，你要做好他就吃，
0: 嗯，
1: 反正你做不好呢，自己点外卖吃。
0: 嗯，那你看不上他，你直接骂他就得了，骂走了就得了呗。那你既然那么厉害，你管你
1: 嗯，完了，俺们这两口子就对他吧，就有点想法。完了呢，跟他父母在一起吃饭呢，
0: 嗯，
1: 完了就是把这个事儿就说了一下，说感觉这小孩没有什么礼貌。完了，人家母亲就说啥呢？说我们这孩子就是这么养的，
0: 嗯，
1: 完就这么的，不就闹点不愉快吗？
0: 嗯，那、啊、原来吵吵过呀。那你最开始你得跟我说这个事儿，你不跟我说这个事儿咋的啊？
1: 也没说就明面吵，就是话反正就这么一说。
0: 嗯
1: 嗯嗯，完了，但是从来没唠过结婚的事儿。
0: 嗯，这个事儿吧、嗯，我跟你俩基本说的都说完了啊。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家姑娘的事儿 啊，这姑娘确实有点愣啊。那但没招儿，
1: 哎呀，
0: 你这个
1: 跟那小男生出国溜达啥的，都是我姑娘拿的钱
0: 啊，还都姑娘自己拿钱，姑娘还挺能挣钱，也行，那姑娘挺厉害，行，
1: 花了
0: ，
1: 行，那麻烦了，东条老师，
0: 嗯，好，那这样那个这么，你跟姑娘商量一下，就是说的那不用你们家办婚礼，我们家办婚礼，你回来一趟行不行？是吧？
1: 小
0: 那往家
1: 小说了
0: 啊，
1: 说你要就你家乐意办你就办
0: 啊，
1: 那就是配合，就是我那意思。
0: 对，那行，那就是咱这么讲，那咱家办一个呀，对吧？
1: 但是你说东校，我欣赏你，就是不管谁家办，你说你要结婚了，俺们就跟父母得见一面，就把结婚的事宜得说一下子呀，是吧？
0: 你还想要点条件，那是不可能了。你见的父母没啥用，你见的真的假的都没准啊。
1: 行，
0: 就是你要是觉得就是怕自己姑娘出嫁了没个脸啥的，你就那啥，你就那个，你就自己办，让她回来一趟就得了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嘞，哎，
1: 对，好嘞，周小。
0: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

0: 哎，你好啊，叔叔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个，我想问问儿子的事儿。俺家孩子今年28岁了，然后研三了，就正常来说6月份该毕业了。但是吧，他那个论文嘛没完成。可能是面临毕不了业。
0: 延毕呗，很正常。
1: 延毕呀。延毕这一年怎么办呢？是上学还是干啥？
0: 上学呗，那都是啊。他仅仅找就是，如果说他毕不了业，仅仅找工作就费劲了。你找工作，你得要证，你没有证咋整啊？
1: 对呀、啊，所以他都一直没找。然后他这个学校吧，就是老师也没有项目，就几乎就是像散养似的。然后他这个论文就是有点费劲写的。
0: 抓老师呗，这个东西就是、就抓老师呗，抓导师呗，把导师抓住了。然后就是有可能，你咱这么讲，因为他是硕士是吧？不是博士吧？
1: 对，硕士。
0: 28有可能是博士，硕士啊。
1: 硕士，
0: 那个、
1: 他就是啊。
0: 你那个硕士的话，因为不光他自己，他师兄弟一般来讲都3-4个，有的甚至6-7个。你这几个师兄弟改一块研究研究，薅住老师，就是论文挨个改呗，那咋整？他论文写没写呢？别整他没写呢，这都这个月份他
1: 写了。写了，但是可能就没写完，最后没写完。
0: 那你得赶紧写完了，解题，解完题之后，你得把所有东西都整完了，给老师看去啊，叫老师给你改呀，改完之后好毕业呀。
1: 对呀。
0: 得抓老师啊，他不可能，因为我跟你说，他6-7个，就如果是硕士的话，很有可能是4-5个同学，这一届，不可能，就是都像他这样，我怀疑是他个个的事儿。
1: 对，他肯定是也是拖拉了。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老师吧，在2年在研三最后的一年的时候吧，换导师了。之前的老师本来说带完他们这一届才退休的，结果他就是这一年后的一年就不带了，完了给他们安排一个新的老师。完了
0: 就这个东西说别的没用，你就把老师得整住了，逮住了。你就跟老师得整好了，你得这及时的跟老师联系。他这给人感觉这小子不想毕业是咋的？他说或者说他
1: 有点，我看他有点像放弃了，是有点。
0: 那放弃不行啊！你可以延毕的话，你就是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也可以，或者说你、
1: 就是、
0: 或者说你过年也可以。
1: 啊，其他人都已经完事了，可能他给他拖到6月份。
0: 对呗，那就那啥呗，那就到时候再说呗。你延毕或者说这下一年度毕业都有可能。但是你这玩意儿你得毕业，要不你找工作，你是一个本科啊。
1: 对呀、
0: 啊，
1: 那要实在是毕不了业了怎么办呢？
0: 毕不了业，你当本科毕业呗，那咋整？你不有有本科毕业证吗？不是？
1: 那有。
0: 完了，好像是不是那个研究生有个什么就没有学位还是怎么地的？
1: 啊，
0: 他两种，但是那你的论文得过去，论文不过去是跟他没关系啊。对吧？
1: 然后那个事儿，我能找老师吗？用不着我去找哈。
0: 你那个这个事儿，你都是研究生了，还你找啥老师了？你跟老师认识啊？
1: 孩子都这么大了，他也不同意我找。
0: 如果说你如果说你写个条子，人老师能勒你，你再说。要不然的话，没那力度，别扯啊。那都28了，你的那个，这个事儿就是他的事儿，而且就是我，就是你别听他说，我敢保证他是往人老师身上甩锅，啊。这小米说就是想不开，心理上甩锅给导师了。那导师啊，有时候等那个学研究生的论文呐、那等的都心急火燎的，完了就不交啊呀，这改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是孩子的事儿，所以说呢，就是
1: 像那个，你说这孩子还应该现在去学校好一点，对不？
0: 不是去不去学校没关系，把论文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你得写完了，你导师能给你改，因为你写完之后过不去，你写的啥破玩意自己不知道吗？
1: 是过不去，
0: 查重能查到60-70%查重，那能行吗？
1: 那我怎么跟孩子说一说这事儿？
0: 那孩子得听你话呀，不听你话没招。总之我把这事儿跟你说明白了，就是孩子的事儿啊。
1: 明白了。
0: 对呀、因为如果说老师不管，不可能那5-6个都不管，就不管他，那是他自己平时也不找人家。完了之后导师抓他，有那个学生啊，导师抓都抓不着，看不着影儿都啊。
1: 咱家孩子应该是那个抓不着影儿，但是他就是太内向了，就是有点内向，跟老师沟通啥的。
0: 跟内向没关系啊。这个就是说你这玩意儿他考研了，说明咱家孩子不虎，对吧？这跟内向有关系吗？
1: 他毕业吧，他为啥都28了才念研究生？他都是毕业之后上了一年班，然后单位。 正赶上那个口罩那一年，然后单位这一教育不好又买断了，买断之后又学了一年才考的，
0: 所以说
1: 现在年龄都
0: 就是你就是。

0: 忽悠这咋的，也好像让他先把论文写完了。
1: 就是认可杨毕雷的，那
0: 对你得毕业啊，
1: 不能说我就认可了，不毕业就算了，不能那么难。
0: 那能行吗？那能行吗？而且没那么难呢，一个论文那玩意儿，一个硕士论文，也有这么一句话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就我姐夫是导师，就是我姐夫就说过，说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啊，硕士你要只要你想毕业，基本都能毕业。那导师给你整完之后你就改呗，就这么回事吗？啊，
1: 好
0: 了，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好，
0: 拜拜。打进三号线的来自黑龙江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
2: 哎，
0: 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那个，我其实我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觉得不是大事儿、
0: 嗯。
2: 但是我跟我姐们学了以后，
0: 嗯、
2: 我姐们说那能行吗？她不同意。
0: 嗯，
2: 我就寻思问问你能更保靠一些
0: 啊，说说吧啊。
2: 嗯，就是我家现在孩子是10岁，上4年级。我家有两个房子，然后一个是、
0: 嗯、
2: 离学校近的学区房，然后孩子下电梯走路3分钟就能到学校那种。
0: 嗯，
2: 然后另外。然后这个房子比较小，70多平。
0: 嗯，
2: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房子呢，就离学校稍微远一些。嗯，要是送他上学的话，就得开车。
0: 开车大概多长时间？嗯，
2: 走路需要30分钟的那种。
0: 30分钟。
2: 开车，对，走路需要30分钟，但是开车就3-5分钟呗。
0: 嗯，那接着说吧啊。
2: 嗯，对，开车虽然不远，但是学校那块堵得非常厉害。
0: 嗯，
2: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嗯，孩子肯定是要住在这个学区房，这个房子他上学会更方便嘛。
0: 嗯，
2: 然后呢，然后我爱人，
0: 嗯，
2: 他是单位要求比较严格，然后必须得坐早上6:30的班车，然后到他的单位8点前必须得到单位。
0: 嗯，
2: 然后我是我管理别人的，所以我没有人要求我的上班时间。
0: 嗯，
2: 然后所以早上送孩子的这个任务就交到我身上了。
0: 嗯，
2: 我可以8点送完孩子，然后我再开车上班。
0: 嗯，
2: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那个我跟孩子住这个学区房了。
0: 嗯，
2: 然后我爱人他觉着，跟我那个跟孩子大了，女孩住在一起不太方便。他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不太愿意穿衣服。
0: 嗯，
2: 然后他就想住那个远一点那房子。现在问题就是我俩要分房住了。
0: 嗯。
2: 然后我姐们听说我俩要分房住，她说那能行吗？不行。
0: 嗯，
2: 她说这以后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0: 嗯，
2: 哦，
0: 那她不会穿上衣服吗？她多大个人了？
2: 她就不穿，
0: 穿个裤衩子不行吗？那不惯的吗？
2: 对啊，她
0: 那你家姑娘都挺大了，你作为一个男的，你不穿个那啥，那走道不他妈难受？就这个是你家老爷们欠熟是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2: 对，他就是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0: 他是不是烦我？他是不是烦乎你啊？
2: 他不烦我，他
0: 我觉得
2: 他
0: 烦，我觉得他烦乎你，他就不想跟你俩在一块住。这真的，他你肯定你成天总磨叨他啊，总磨叨他，总那个是去说他教训他，他就想自己出去找地还能抽烟，还能喝酒，还能撸串儿。他自己想出去过那神仙一样的生活。你能给他这机会吗？叫他穿裤衩子，看着
2: 那个
0: 啊。
2: 我俩原来是住在一起的、
0: 啊、
2: 然后我公公婆婆陪着孩子、
0: 啊、
2: 接送孩子，然后我俩在家住的时候、
0: 嗯、
2: 我俩就是会每天他上班了他也给我发信息，也给我发视频，然后给我、视频聊天，然后就然后那个反正他贼黏糊人。
0: 嗯，
2: 然后其实他可黏糊人了，然后下了班就必须把水果啊啥的那个吃的都放好，我俩得看电视，
0: 嗯，
2: 看到半夜12点。就是他其实是挺离不开我的一个人、
0: 嗯、
2: 然后可黏糊人了。
0: 哎呀妈，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呀，他黏糊你他也能黏糊别人啊，你可别太对他太放心了啊。那你这事儿我跟你说那都得小心呐。那
2: 哦，那完了
0: 这
2: 完了
0: 这欠着我勾的。
2: 哎呀妈呀。然后其实我挺自信的，我平时我挺优秀的，我也不差啥，我也挣钱、
0: 嗯、
2: 上班、
0: 嗯、
2: 啥都能干、
0: 嗯、
2: 他不在我跟前儿，也不跟孩子干仗了，我还消停呢。
0: 嗯，
2: 然后但是现在我朋友不同意。
0: 他不是你朋友不同意，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的你朋友说的不是坏事儿、
2: 嗯、
0: 啊，这个朋友你这个朋友不是那种盼着你离婚的那种闺蜜啊，那个、
2: 嗯、
0: 这个是这样，就是尽量能在一起就要在一起。

0: 哪怕就是说开车送孩子送得远点或怎么样的都行。
1: 但是他晚上我俩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下了班会回到这个学区房，回到这个学区房，然后陪我一直待到晚上睡觉前，
0: 不行，
1: 然后把孩子的作业都整完，
0: 不行，回去
1: 再
0: 指定吃烧烤去了，我跟你说啊。
1: 他给我视频
0: 啊，我视频也不行，视频那都假的，那在烧烤摊后边整个床垫子，完就说我已经躺下了啊。
1: 我家有监控。那你说这样
0: 就是 我告诉你啊，孩子是要跟着父母的。
1: 嗯，对呀、
0: 啊，孩子必须是要跟父母的啊、
1: 嗯。
0: 尤其小孩不管男生和女生，他不能缺位，就该有他的位置，他不能缺位。除非咱这么讲，你如果说离婚了，那没办法，就是咱们硬挺着也得挺着。咱也没离婚，你凭啥缺位啊？你该干的事你为啥不干？你该穿裤衩你凭啥不穿呢？对吧？惯他那毛病。嗯，
1: 但是他爸妈一直都是，就是他就是不说，他我俩自己在家的时候、他就那样。
0: 那你给他买，
1: 但我不管他，
0: 给他买条裤子啊、嗯。
1: 买了呀，有好多。
0: 嗯，就必须得穿，
1: 嗯、
0: 不穿拿皮鞭抽。裤腰带，你家裤腰带是筒扣的不抽啊？
1: 啊，
0: 嗯，
1: 这还是不行，不最好不要分开哈。
0: 最好就是说，你父亲不应该缺位啊。而且你父亲，你要有一个，你要知道你是父亲了、
1: 哦，
0: 你父亲你要有一个父亲的样子。
1: 但是我家这个他这个从小就从我姑娘小的时候他就不像个父亲，然后我同事我朋友都说我像带俩孩子，那个他跟我姑娘干仗。
0: 所以我说不行，
1: 哦，
0: 你太强了不行，这个你看后边哥没跟你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
1: 哦、
0: 他是一个当爹的，你凭啥那样啊你啊？你自己有孩子你不知道吗？
1: 那他老跟我姑娘干仗，
0: 干仗你就削他呗，
1: 就挨个骂他俩完了，然后
0: 不是你光骂他，光骂他不骂你姑娘，你姑娘咋都对啊？
1: 我都说，我挨个说他俩。
0: 那所以你就当妈了吗？你就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吗？
1: 对呀、啊，我寻思他不搁这儿，我消停。
0: 那不行，就是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的做的、
1: 嗯，
0: 我承认你是很优秀的，也是很理性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做的就是你越位了。
1: 嗯，
0: 他一个当爹，他凭啥不承担责任呢？他都得送孩子上学，啊、你送不了孩子上学的话，你得想办法。
1: 嗯，
0: 对吧？你送不了，你还接不了吗？赶紧接，对吧？就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把他一直当成一个儿子。你当成儿子，他当然就跟姑娘在一块过日子了，就吵架了，对吧？
1: 嗯，他
0: 所以说这个是你的问题啊，这是你的问题。再有一个，他穿不了裤衩，给他买个裙子，穿裙子，对吧？
1: 嗯，
0: 实在不行穿个围裙也行，后边兜上啊。
1: 嗯
0: 啊，这是他的责任，这个责任你即使有什么样的毛病，你的责任你也得承担呐。
1: 是啊，
0: 你为啥不承担责任呢？这是不行的。啊、哦，这个明白了吧？啊、
1: 哦，嗯，是明白。我就是那个啥，他也在
0: 跟
1: 前老添乱。
0: 你是总觉得那啥，总觉得他长大了应该走了，那是你老爷们儿，那不是你儿子。
1: 啊
0: 啊，听明白没有啊？就是这个，
1: 明白？
0: 就是他一定就是哪怕他做的不好，也得要尽让他尽他父亲的责任，要不然的话，以后他就不那啥。
1: 嗯，越不参与越不行，是吧？
0: 对啊，他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儿，那凭啥不是他的事儿啊？对吧？
1: 对，我跟他说家里
0: 啥活都得他干，哦、咱不说别的、
1: 嗯，
0: 家务活也得干一部分，不能说啥都干，啥都你干，对吧？
1: 他干
0: 啊，
1: 那家务活他干，
0: 家务活他干是吧？啊，
1: 对，
0: 好的啊。小米说、
1: 哎、
0: 你小米说你关注我，我等我给你找那种连体的睡裙的那种款式啊。
1: 我看行。
0: 对啊，就是这个不是说他习惯不习惯的事，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你家有一个女孩的父亲，你作为一个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必须要给孩子做出榜样来。我不说你
1: 不愿意付出。
0: 对啊，那不行啊，这是你是当爹的，你的责任就在这儿啊。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我把这段录音发给他听。
0: 嗯，好了啊，再见啊。
1: 嗯、好了，谢谢老师，
0: 哎、
1: 再见。
0: 不客气啊，好嘞，拜拜。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月音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你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以音乐游牧于世界，让杭盖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直接转变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杭盖的音乐在保留了民歌的神韵前提下，与摇滚乐和更多音乐形式元素进行了自然而完美的融合。走的路太长，离家又太远，难免会肝肠寸断，仰望心所属的方向。在骏马上，我的好安达，我的好姑娘，我们就唱起这首永不终结的民歌吧。不论你身在何处，杭盖将带着这张充满草原情怀的专辑回到你身边。

2016年阔别综艺事业一年后，杭盖再度归来，带来了他们的新专辑《花斑马》，这是他们出道以来的第五张作品。秉承着蒙古音乐内核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变革与创新，但依旧紧贴着游牧民族滚烫的时代脉搏。

花斑马这张专辑涵盖将音乐创造的源泉浓缩到对马的生命礼赞中。在蒙古人的生命世界里，马是世世代代庇护他们的神灵，更是他们与浩瀚宇宙彼此交流的一道弧线。作为草原上的儿女，涵盖从小到大都是和马一起成长的，那是策马驰骋的记忆，那是太阳升起的记忆，更是皈依草原的记忆。在构思新专辑《花斑马》如何寻找一个新方向时，涵盖决定把音乐的光泽还原到摇滚乐最闪亮的60到80年代。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落日和晚霞，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山崖。

脱离而出，进入到人类社会。自此，他在人的历史中一次次腾飞跋涉，塑造出一幅幅生动的形象。一匹马也有他的命运轨迹，一介马夫也有他深藏心底的夙愿，一把马头琴也有他的天涯憧憬。马不只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更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为什么不可以为马写一段故事，写一支歌呢？

花斑马的幕后制作团队达到27人，这张专辑获得最佳编曲、最佳录音工程奖，并提名最佳摇滚专辑。从这些作品里可以透视出涵盖成长过程中汲取的营养，祖辈的记忆、儿时的回忆和此刻的情谊，他们共同生成了涵盖生命的胎记。关于涵盖的记忆，就是对草原的记忆。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

0: 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哎、
1: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0: 哦，
1: 你来是有事儿？
0: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1: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严惩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港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了。
1: 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我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哪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8: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6: 好，

0: 走上台了。
1: 哎，丹田转过身了，真的，
2: 好厉害呀！
3: 太好了，
2: 是打过春兰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1: 还真是，
4: 丹田，真棒！开始吧。
2: 嗯，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1: 哇，丹田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5: 是呀，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丹田你真棒。
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1: 我们不让你走。
5: 小曼老师，让你别走。小曼老师，我要跑了。
6: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7: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6: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8: 我看到了，我看到飞船了，
1: 在哪儿呢？
8: 在那儿，正向我们飞过来。
1: 我也看到了，像一颗星星。
9: 是的，我看到了，像一颗星星。
1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1: 好着你。
1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1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2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2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13: 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14: 哎。

0: 下来。
1: 哎，我签，我签。
2: 单局长，我也想签。
3: 哎，好啊。
4: 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0: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3: 签。
2: 我说了算，我签。
5: 你敢？
2: 不是，你咋来了？
0: 走，回去。
2: 别拉我。
6: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2: 不是，
7: 走上了。

0: 孔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
2: 是孔教授，
3: 还真是。
4: 小辉，
1: 孔教授，
4: 孔教授，
5: 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6: 孔教授，
5: 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
0: 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啥？
6: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0: 怎么会呢？
5: 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7: 爸，
6: 爸，
0: 爸，啊，哎，
6: 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5: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啊，是我的女儿。啊，
0: 哎呦，女儿啥？
6: 孔教授，啊，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5: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6: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啊，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6: 哎，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5: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6: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5: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5: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0: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6: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5: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6: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5: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7: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0: 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

0: 对着呢。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1: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2: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1: 爸，
2: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3: 孔爷爷，
4: 孔爷爷，
2: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4: 是。
2: 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4: 孔爷爷，你还好吧？
2: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4: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切切切，
5: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3: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2: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3: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2: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6: Good morning, class.
7: Good morning, teacher.
6: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3: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美得很呐，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
7: 好。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

0: 在那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时，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

0: 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5: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新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

0: 愿兮休愿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

0: 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水越喝越甜，
1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0: 国粹梦，梨园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

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

0: 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呢您每天正在因为某一个情感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给您造成的这个困扰啊无法解脱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现在就打。如果是遇到了这方面的事啊，心理压力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对咱们的心理状态对咱们的身体都不好啊，憋时间长了憋出毛病来咱们犯不上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我们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心情会得到缓解，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也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就18年了啊，我们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呢就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直播见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的调频是多少呢？是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信号，只不过呢各个城市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吉林市或者在四平市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不是用 FM91.6 了，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您距离城市比较远，可能是收听 FM 频率收不到，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家里有收音机是最好的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节目啊，因为中波呢在乡村，中波的覆盖信号都非常好。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家里头现在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之后呢，或者说我们在外省或者外国就听不着你这个，收不来吉林台信号，我用收音机听不了，但是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这个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智能手机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啊，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索“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是专辑啊，我们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5年3月15号有的话，那就是写着2025年3月15号，您按日期听就可以啊，您可以还可以循环往复的听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从最新的这个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左右还是2017年开始上传，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有直播就会有上传，没断过啊。最早的呢应该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啊，那是前面已经更新完毕的，因为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重播。如果说想通过网络收听小声长谈的直播呢，你就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上午是别人的节目，到晚上七点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是这样的听直播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除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呢现在此时此刻。

0: 些，一分钟读200字，你五分钟的5000字的话，我得读25分钟，那肯定读不完啊，肯定读。所以说二三百字就是最好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通过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些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连麦的话，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现在连不了麦，您就是和广播听众一样了啊，就是打广播的热线啊，我们长春的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那这个介绍完了啊，因为有听众朋友在打热线，我们先来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来交流啊，咱们再来说别的啊。现在把热线接进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喂，你好，这位先生。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对，我找你帮忙的
0: 啊，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们家那姑娘啊，34了不结婚的。
0: 34了不结婚啊？是念书出来的？
1: 啊，当护士呢，在这个部队医院。
0: 啊，在当护士，正经职业是吧？啊，那个是那个当多少年了？这是如果是26的话，这当7-8年了。
1: 34了。
0: 我说当工作7-8年了吧？这算是。
1: 有10年了，
0: 对啊，护士人家毕业早，对对对啊，那个，你爸别着急啊，然后你得详细跟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他用啥不找啊？是你跟人家说，人家是不勒你啊，还是咋的？
1: 嗯，他不勒我，俺们给介绍他相公。
0: 嗯，他自己找不找呢？
1: 他自己也不找。
0: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他妈妈呢？
1: 急的都有病了，完了现在缓点儿，着急也没用。
0: 您喝酒了吗？没喝酒吧？
1: 帮忙呢？
0: 没喝酒吧你？
1: 啊？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他有点柔，
0: 啊？就我觉得我有的我跟你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听明白没有？这个能听着不？
1: 耳朵聋吧？
0: 啊，那你放到哪个好使点的耳朵让咱们说话行不行？
1: 啊，现在这回行了，
0: 这把能听着了，
1: 早就听够了
0: 啊。我是问你，你得听我说话啊，能听着我说话不？现在啊，
1: 你跟你说
0: 啊，我问你一下，你跟他那个25、26、22、23前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啊，就俺们给介绍了，完了他那个看几个，他也没相中人家。
0: 我问你，他处没处过对象？不是你们介没介绍？
1: 处过。
0: 处了多长时间呢？啥时候处的？
1: 处了不长时间，不用那么喊，很累的。那个，
0: 我不这么喊，你真不听我说话呀？
1: 嗯，
0: 多大前处的？处了多长时间？你得跟我说一下。
1: 26、27。
0: 26、27，处多长时间呢？
1: 处1-2个月。
0: 用啥黄的？
1: 他没看上人家呗。
0: 是他没看上人家，还是人没看上他？
1: 有的是人家看不上他。
0: 我就说处那个，我没说别的。
1: 没说别的，
0: 处的那个是用啥黄的？
1: 用啥黄的？就是看不上人家，
0: 他看不上人家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再给介绍，他还是看不上人家呗？
1: 对呀。
0: 啊。
1: 现在34，所以就不找了。
0: 他就不想找了是吧？
1: 对呀。
0: 啊。他妈呢？
1: 妈。
0: 上火了是吧？
1: 原先上火着急有病，这回差了。
0: 啊，这回好多了是吧？
1: 嗯
0: 啊，那他的意思就是坚决不找了是吧？
1: 嗯，也没说，但是没有相当的。
0: 那他能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不？
1: 他不带的，
0: 不带的，是不是？那就别管了，你他啥时候找着？他不找就不找了，找着再说吧，没别招啊，我也没招啊，
1: 又找着了，
0: 我也没招啊，
1: 高招，我这。给你喝点的。
0: 哎呦我天，我喝不了酒啊，我倒想跟你俩喝呀，我怕给你耳朵再喝的更沉了，听不着了， 这个吧，这样你那个自己默念一下吧，再求求吧，要不得这这你肯定不好使了，你说人也没用，
1: 我咋默念也不行啊。
0: 啊，那就那你也不听话，就你这个性格，我不知道姑娘啥样啊，你可挺犟的啊，听不听着？
1: 嗯，
0: 你不带听话的，你不听话，你就不听。

0: 那姑娘能听话吗？你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好了啊，哎，
1: 谢谢你啊。
0: 你我跟你俩说不像话，喊我也得跟俩说两句。你这老头，你这老头，你知不知道啥叫犯小人语？一天一天的，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好使？你自己说点好听的不行，说点吉祥歌不行？
1: 说点吉祥歌也不听
0: 你的。听不听？你说比不说讲？一天一天那么大岁数，没个正事儿。哎呀妈，我喊的不行了，我可不来喊了，再见了啊！哎呀，这姑娘能把人愁死啊！这老头，哎呀。这老头把人能累死，他姑娘能把人愁死。哎呀，那么地吧。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申请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这样的爹可真不招人稀罕，可不是咋的。”这爹味儿太重了，他不是爹味儿太重了，他就是他也不听别人说话，就算聋吧，你这多少听点，我都喊成啥样了，你说啥都那也不行了，你说你都知道啥也不行，你问别人干啥？你就为了埋汰你姑娘，真烦人这老头。哎呦天哪，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这玩意儿是真人在这块，这要在网上我就说这老死头子真没整。太气人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我接下来就别喊了啊，就再往进接两个耳朵好使点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这个父亲啊，就是他对孩子，就是他这种方式，说话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会非常大。他家姑娘一定也说，那肯定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人不行啊，不行，或者人家提议上干点这个，那干嘛有啥用？不整那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处啥对象啊？多隔路啊？谁跟这样的处对象啊？这个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这个绝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啊，我们继续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还没接进来啊，我估计给大伙都整懵了啊。大伙缓解一下，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说别念我名老师啊，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干活，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他哪儿有活你还那儿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改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家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就他干这块你就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改一块，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在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的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呆着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

啊，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当年啊，当年据说那个干活不得有打头的吗？啊，干活都得有打头的，基本上捧地啊，捧地就地主家干活也得有长工嘛，长工他那个有打头的。打头的这个有两个年轻的就欺负他，就觉得你他那个，比方说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捧地啊，捧地啊，他南方叫锄地是吧，我们叫捧地。那个捧地比方说一个人他都拉横排，就是所有长工在一起拉横排，拉完横排之后往前走，跟着打头的走啊，打头的捧到哪儿，咱们的一人把着一根龙往前走吗？啊，就是打头的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大伙都跟着打头的。这有俩年轻的，就一天，比方说一天就是十根龙啊，一天十根龙啊，或者说一天二十根龙，反正这玩意儿我不太知道捧地一天能捧多少根龙，因为这跟龙长龙短有关系，有那个龙一公里长、两公里长，那就捧的就短一点呗，是吧？就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两个年轻的啊，就非得要欺负欺负他啊，就是挨着这个打头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捧地的时候专门把土。就往人家打头的这个那个龙台上扬啊，你就拿锄头啪啪往上扬啊。

好了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说往人家那个就是欺负这个打头的呗，后来人打头的瞅着他们。打头的就乐了，乐了，然后人家就加速了，人家就加速了。就比方说一天应该是捧十根龙，每个人十根，因为长工嘛，一人把一根龙啊，就是打头的领着一天十根龙，那天捧了18根龙。所有长工全累趴下了，人家打头的没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因为捧地前人家那个东家给做的好吃的，有肉有酒有肉，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这帮长工累的都吃不进去了。这是老辈人给我讲的，说的人家能当打头的，那不是说的人家不行，人家之所以一天捧十根笼，人家是觉得大伙捧十根笼又不是特别累，又不耽误活，人要真想拉拉你们拉爆了呢啊、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你既然你是干活的，你到哪块你要都干活啊、嗯？你要到哪块你都干活，而且干得特别勤快，他肯定不跟着你。那你一定是你一整找哪地方一窝着一窝着，完了偷着就不干活了，或者能少干点也少干点，那他乐意跟着你改一块，跟你改一块少干活啊。这把明白了吧？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11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你好钟老师，就是我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啊，听见你节目里有好多结了婚目前还没孩子的，我弟媳妇呢家里已经有俩孩子，结果现在又怀上了，那三十多天想打掉，突然之间啊听你节目说这么多结婚没孩子呢，问一下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有领养的话呢满月你就可以抱走啊，有的话呢我们就不打了啊，没人要的话我们就打了，有愿意的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加我上。哎呀妈，你这法盲啊，你这不是吗？收养是有法律的，在民法典里头有收养法，那是你说想给谁就给谁的吗？那玩意儿我们台里给你整这事，我给你出这事，出这事涉嫌倒卖人口，那是犯法的，这都不知道。哎呦我天哪，你可愁死我了，你可愁死我了，不能这么整啊，不能寻思这事儿啊，听不听着，那都歪拐邪喇子。小米也马上给我发一个说倒卖人口犯法了，可不是咋的，咋能有这个想法呢，咋能有这个想法呢，他这是刑法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有这个收养法啊。你这活太大呀，你这活太大，我们不敢接啊。关于收养，咱们国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西安的忠实听众，上次呢您为孩子体育考试送了祝福，孩子满分通过，谢谢老师啊，孩子六月份参加中考，一直是非常努力和阳光，请钟晓老师为孩子加油啊，希望文涛宇啊，这名挺好听啊，文涛宇啊，文韬武略的那个文涛宇啊，以高分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好的，咱们体育都满分了，这个文化课咱分也更高啊，考入理想的高中，祝福文涛宇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前一期啊听您说借钱被骗，我深有感触啊，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学生会的师哥是某部的部长，和我说他同学的妈得了癌症了，要和我借200块钱，我一看他人真好，结果借完了就不还了，还要再借200，我有点想不明白，他会这种人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我现在一买东西呢也还想买便宜打折的，最好是便宜200以上的，习惯了，我就是想把钱找回来，你可拉倒去吧。我不想说别的，就是你的心情就被200块钱就掌握了。你这太不值钱了，就是我不是说这我真的提醒你一下，就你这种心眼儿是不是太不值钱了，就200、800就20000能咋的，被骗了就是被骗了，能告他就告他，不能告的话过去了就是个屁，放了拉倒了，这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寻思是打折能打200块钱把他那事儿找不回来，你可拉倒去吧，你这人我可真不憋服你啊，你这么过日子你这能幸福吗，你幸福不了啊，这样不是你自己这辈子就卖给他200块钱了吗，这啥玩意儿，这是太不值钱了，不能这么干啊，你就记住他这每一个伤疤都是我们的成长，就遇上这个事儿了以后知道不是人家说啥咱就得信啥，那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玩意儿你这辈子就拘到那200块钱里头不长个了，这是呗。我的意思是谁都会被骗，人这一辈子至少会受到3次不法侵害，就你那师兄借你那200块钱，那压根都不算不法侵害，就占便宜，完结果影响你一辈子，你说你这玩意儿你真犯不上，哎妈去，哎呦天哪呀。

就是你想没想过，就是老天爷啊，老天爷为我们人类设计了两个最好的一个程序啊啊，最好的两个事情是对人类设置的啊，就是对人类最仁慈的啊，一个叫死亡，一个叫遗忘啊，一个叫遗忘，记住啊，就是你没有能力遗忘那些屁用都没有的事儿，那你人生一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说别寻思了，就那玩意儿，就是反正就是知道这事儿就拉倒了呗，成天寻思他干啥，还用他来指导生活，你可真是的啊。

铁杆小米给我们分享的啊，说这个这里提醒刚才那位要帮兄弟媳妇送孩子那个啊，请您行事谨慎呐，否则可能触犯刑法呀。伙同他人是以共犯论处的，3到5年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别啥事都掺和啊，实在没事儿，你上网上看看那些扭大腚的都挺好的啊。对，我不知道，可能是网上也有那种事儿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啊，就是那个你说是收养或者怎么的，那都是你的说法，中间存不存在交易啊？存在交易的话，像小米说的，就比方说那收养了，你给我20000块钱吧，你就把这孩子就算你收养了，那是收养吗？那不是买卖了吗？那你说收养就是收养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很有可能你这么做是触犯法律的，那是有刑法在跟着的啊。小米也给你小米都给你提议了啊，就是你伙同的话，你就是共犯，有3到5年的啊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如果你造成严重后果的，有10年啊。那犯不上啊，就是虽然说不愁吃喝，但是里边不是很那啥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没事去看看那些扭大腚的啊，或者你去扭去的都行啊。这个词儿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小米说这个扭大腚这个词儿是特别老的互联网老炮才知道的。很多人都说、是不是不文雅呀怎么地啊，这说明你不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有的。就是玩没玩过游戏浏览器。以及那个时候在网上在电脑上的视频，带摄像头的时候那个视频，那跟手机那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所以说有的人还说小米在说这个话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文雅啊，确实不太文雅，但是我告诉你这说明了上网的年纪，网龄啊，这叫网龄啊，就是他一说我们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就当年的时候那个没有现在像这个快手这样这种大屏幕的，没有，就是一个对话框那么大的一个小小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块扭，看不清啥呀。完了那个有一些在那块那啥呢，在那块扭只能看到什么呢，看不着脸，因为他那个摄像头是有限的，他

对话框小啊，他要看着脸就看不着下边是吧，所以他只能调到什么呢，就是脸部脖子以下和那个膝盖以上啊那一段他在那块表演跳舞，那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是扭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大伙给那个那种就是 UC 上跳舞的或者是某某微什么玩意儿视频里面跳舞的那个早啊叫扭什么什么啊。因为你看所有窗口里边全是在那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全是那个啊。这么说吧好像这吧这么说大伙是不是明白了啊，就所以说啊。就是相当之老炮的一个那什么啊。小米说文不文雅我无所谓，别做不该做的事儿是对的啊。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刚尤其刚才那个问那个朋友，那绝对是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啊。好啊、继续啊，向往光明问说这怎么还设计收养了，哥咱节目没接这个活，对从来没接过这个活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呢，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就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的玩意儿给他卖他。天天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想多挣点钱？你凭啥不能多挣着钱？你这真的小年轻的不要点志气，你咋还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2孩子6-7千块钱，2孩子6-7千块钱，你想想你们的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1000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6-7千块钱，一年一个月500块钱，2孩子500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不整3-4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3-4千块钱贷款，咋寻思要俩孩子呢？是一对双啊。所以说你这

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你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你要是那啥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晚上这两天吧，也就这两天了吧，晚上九点半到10点之间，我在快手上领大伙读那个读书呢，《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啊，你去听听去，一天25分钟左右。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同时和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呢也是等着大伙聊天呗，唠嗑呗，如果真是遇到了心情不好了，特别难受了，特别闹心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打啊，打完之后咱说实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咱们心理压力会得到缓解，心情会好很多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这个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啊，叫半糖微凉啊，说哥呀咱还得注意呢，人家说是在咱们节目听说的，好多人都要不着孩子呢，这还差点拐得上咱们节目，你别说咱们别说咱给打广告啊啊。啊，太吓人了。你一说还真就提醒我了呢，有灾印呢。正好啊，这个时间段这热线电话也没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这段时间啊，就是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您就可以直接就是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啊，用文字，别超过300字400字的啊，这个别超过400字吧，300字以内400字以内吧，把您的这个要说的话留下来的话，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当然了，涉及到情感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打热线啊，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能够交流，我能听见您说话的声音，您也能听见我的说话声音，我随时能问你一些我觉得必须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样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有这方面的事尽量打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大家有哪些留言吧。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你多年忠实听众了，祝我明天科目二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你考试顺利通过啊，而且科目二不难呢，就科三难。就是我因为我没参与过现代的这个驾照考试，我们那时候考驾照和现在不一样啊，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测试项目，我们那个时候相对而言就简单一点啊。老一辈的啊，老一辈的时候，那时候报名费劲，报名费劲，考试费劲，过更费劲啊，就是他通过率压得可严了。那时候一报名去，那都是一两千人在那报名，然后那个体检。

检上咱们那个公安医院体检，那时候公安医院啊还贼小啊，就在那块体检的了，那是真人山人海的一去啊，一个车上30多人学啊。但那个时候考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好像是一库肯定得考了，但是一库八米掉头，大货车的八米掉头，坡路汽车，还有那个路试，还有学科，那都很正常了啊，学科都很正常了，好像就是这些。我们那时候这些科，而且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而且没有什么技师陪练这些说的，那时候老百姓可能驾校也都比较淳朴，没有技师陪练，教练就是跟爹似的，那家伙那教练都是老司机，而且我记得给我分派那个教练是退伍兵，老司机，就是当年的汽车兵退伍的，那家那严厉，就差揍你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是你花钱了，你还是大学生，我没揍你，那个别的还真踹，他真架脚踹，但是学完了之后确实是，那人家那教练是真负责任，那你事故率确实是低啊，那拿车知道是咋回事，包括上车是什么姿势，下车是什么姿势，那姿势不对，教练你下去从上，然后有的那个提了螳螂的教练一脚踹下去。真的啊，真的真的急眼啊，真的是急眼的啊，但是呢眼不是真不是坏事，我们那些师兄弟没有什么技师陪练呢，基本上通过率是50%左右，我是第一波就过去了，所以说没觉得怎么难。现在一瞅，我一听现在，我说估计现在就是我让我去考去，我肯定考不过去，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祝您考试啊，科目二顺利啊。来看一下这个青鸟维修门窗说，中校老师你好啊，喜报喜报啊，头段时间求祝福，得到您的祝福之后，我的女儿邹博瑞专升本考试分出来了，考得很理想啊，考得很理想，已经被理想大学录取了，是不是？感谢钟老师及中小工作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不客气不客气，咱家孩子好啊，多鼓励咱家孩子。我师傅那时候考试前，我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这个孩子应该啥事，我好像说了这么一句，就是这孩子好像不费事，肯定能考上啊。我记得这个名我熟悉，这个名我看了，当时好像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他肯定能过。但是确实考了，分数特别理想，是不是？而且学校也非常理想，太好了啊！祝贺祝贺啊！祝贺咱们孩子啊！祝贺孩子，祝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好的，这个千娇买妹说，我外女儿孙慕寒啊，不是外孙女啊，是外女儿。我外女儿孙慕寒六月份高考，希望小哥祝福孩子能考一个好成绩。好的，祝孙慕寒能考一个好成绩。外女儿就是外甥女儿，是不是啊？姐姐家的孩子或者妹妹家的孩子啊。结果这小孩姓孙，我这眼睛岁数大了也花，一瞅像外孙女，我说不是，得回仔细看了一眼。啊，金鹏说努力赚钱，只要肯努力赚钱养家应该没问题。对，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吧，这两个年轻人呐，没算计。你说你俩挣不来钱之后呢，非得要俩孩子。如果说双胞胎，那啥时候没有了。如果是先要一个后要一个，那可真得说了。你说你自己挣不来钱，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一年是六万块钱，一年六万块钱，你一个月你敢贷还三四千的房子？

你要是带房子还能那啥的，你再买带三四千的车钱，那你真是没正事了啊。真的，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敢贷款三四千块钱，或者说你先买的房子，那你贷款三四千块钱，你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你就敢再要个孩子？这不就是那啥吗？自己难为自己吗？你们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说大穷吗？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啊！而且呢还不要志气了啊！这不行了，我要回到农村去啊！回到家里去，家里俩孩子一年托上幼儿园才六千块钱，那得是什么质量的啊？什么质量的幼儿园呢？啊，就是看孩子，别的啥也干不了。你不扯淡呢吗？所以说，就既然往上奔了，就往前走呗。

好的，继续来看啊，水蜜桃啊，水蜜桃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即将迎战高考啊，由衷的盼望能得到您的祝福啊，您的祝福是孩子定心丸强心剂啊。”我天哪，这家伙，谢谢，感谢啊，感谢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说希望您祝谁呢，是辽宁省锦州的叫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考入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尹以涵啊。好的啊，那么祝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

一看这名啊，哎呀，一看这名啊，这都是找人算的，找人算，找人起的名啊。那时候就是那一代起名的技术一般啊。你就记住，就是你记不记着现在就是有一茬孩子，他的名字里面有特别多带个一字儿，带个一字儿，这个是带个乙字儿啊，带个乙字儿。为啥呢？就是因为吧，笔划有说道，名字的整体笔划是有说道的。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为啥叫寒呢？可能是缺水，就特别简单，一看这字面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具体取名，但是没错，这是他肯定是没有大错啊，就是差一划啊，差一划。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的名字里中间都是个一啊，张一什么啊，刘一什么，还有王一什么啊，这赵一什么，很多那都是就起名的先生算不明白笔划了，到最后加个一字，他认识字少。其实完全可以你挑一个字和这个名能够合到一块的，然后字音字义又特别好的，你整到一块去啊。但是他这么说没有大毛病，没有大毛病，肯定是不犯说道啊。名也挺好听，你看尹以涵这名其实真挺好听的啊。那是那个年代啊，一代的那个先生啊，一代的先生看的都是一本书，没招儿。

愿啊，祝愿辽宁锦州的尹以涵同学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的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

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儿别信啊，这事儿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两个三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十好几个没问题，没事赶快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这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一两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这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不告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近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十个里头二十个里头能有一个两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儿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人都有一两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儿，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儿有点啥事儿啊，在一块儿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了，或者说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的闺女万子倩呢，六月就要高考了，希望收到您的祝福，是河北唐山的忠实听众。好的，祝福河北唐山的万子倩啊，六月份高考成功啊。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0: 农历四月十四，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白城最高气温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省交通厅发布2026出入吉林便捷化行动方案；
0: 吉林大豆技术出海赞比亚，助力中非农业合作；
2: 青出于蓝，师大附中女篮称霸全国。
0: 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就干涩发痒，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不停地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受到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
0: 今天呢，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不算完，最后呢，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印发2026年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方案，今年将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山至临江等高速贯通，长春多条轨道交通开通，延吉机场迁建全面实施，敦睦高铁等项目开工，长春延吉机场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通过公路、铁路、航空协同发力，全面提升出入吉林便捷化水平，服务全省提振发展。
0: 六一儿童节临近，吉林省博物院推出“文博润心与爱同行”系列活动。5月28号，博物馆走进长春儿童福利院，并与贵州龙家小学开展线上互动。5月29号，开放亲子手工、文物讲解、互动课堂等体验，让孩子们感受历史魅力，厚植国家情怀，在欢乐中收获知识与温暖。
2: 我省大豆种植技术成功落地赞比亚，盐碱地改良成果助力中非农业合作。吉林农业专家团队奔赴非洲，推广盐碱地大豆品种与高效栽培技术，帮助当地提升粮食产能，改善土壤质量。这是我省农业技术走出去的重要实践，既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实力，又深化中非农业互助，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0: 比赛过程中展现给所有人看福州女篮的这种精神，然后福州女篮的这种团队意识吧。那今年是他们最后的一年，我觉得他们更渴望这个冠军。我们团队嘛，应该特别团结，我们特别希望这个比赛我们能把握住。
1: 三年磨一剑，福州女篮的队员们曾向总冠军发起过三次的冲击，但都铩羽而归。而这次他们没有让机会从指尖溜走。
2: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但是我觉得也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了，然后还有能进步的地方，比如像防守啊，然后一些跑位啊，然后一些传球啊，然后都还会可以再好一些。
1: 此次福州女篮问鼎全国总冠军，无疑是给吉林省青少年篮球事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们不仅为吉林省争夺了荣誉，同时也成为了学弟学妹心目中的英雄和目标。冠军只是开始，他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为国争光，然后也很骄傲吧，然后也是就是打出自己，打好自己，然后为国家效力。
3: 穿师大附中校服可能也只能是一个国内的一种荣耀，如果你身披中国两个字的话，你代表是中国，代表是所有中国人。
0: 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的路上充分的展现自己，展示自己，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学校篮球，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中国女篮吧。
1: 近日，师大附中女篮将赶赴北京到国家队报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级比赛，舞台更大了，水平更高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怀揣篮球梦的姑娘们将会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
4: 喜迎大东盛会，逐梦阳光校园。昨天上午，2026年长春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盛大启幕，全市中学生运动健儿齐聚赛场，以拼搏姿态挥洒汗水，追逐梦想，在运动中锤炼体魄，凝聚力量，展现新时代春城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
5: 上午8点，喜迎大东盛会，逐梦阳光校园。2026年长春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长春市实验中学体育场启幕。本次运动会的召开，既是对长春市校园体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春城学子喜迎2027年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青春献礼。
6: 长春市教育局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本次我们的运动会呢，一共有58个代表队，然后是972名运动员，4个组别和19个项目。这次运动会呢，就是营造氛围，为大都会助力，也让孩子们了解大都会，知道大会，让大都会在孩子们这儿呢深入人心。
5: 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奋勇争先，全力以赴。赛场外，加油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7: 为运动员创造这种良好的比赛的环境和氛围，然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然后助力运动员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然后创造更好的佳绩。
8: 我即将参加的项目是400米跨栏和110米跨栏，然后，在比赛中，我的目标就是拿下世纪录吧，然后突破自己。我也想向这些冰雪健儿们学习他们的拼搏精神，还有体育精神，在赛场上发光发彩。
9: 5月28号，为期2个多月的长白山保护区春季林蛙保护专项行动正式结束。行动期间，执法人员深入重点区域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猎、贩卖林蛙行为，共查获野生林蛙200余只，全部就地放生。通过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势头，守护林区生态平衡，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2026年一季度，白山市工业经济运行良好，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9%和8.1%，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当地围绕绿色转型，推动矿产加工、医药健康、新能源等产业提质增效，强化项目建设与企业服务，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白山力量。
9: 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完成全面提质升级，2026全新赛季将于5月30号正式开启。乐园新增专业赛场、观众坐席、休闲配套，优化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 将举办青少年联赛、成人对抗赛等

0: 多类赛事，打造趣味篮球运动新地标，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体育强省建设。
1: 30岁一过，经常觉得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呢，每百克含量直接是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直接让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呢又麻烦。今天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时间过得很快，49元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摆拍违法吗？哪些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根据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摆拍若以编造虚构情节误导公众为目的，需显著标注虚构演绎标签；若摆拍用于商业广告，还需额外标注广告字样。若摆拍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或企业商誉，需删除内容、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摆拍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秩序，可处5到10日拘留、500元以下罚款。未标注 AI 生成内容，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责令整改。编造险情、疫情等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借摆拍实施诈骗或损害商业信誉，可能触犯诈骗罪、损害商业信誉罪。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这条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工程，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干流与北部湾海港的连接，能大幅缩短广西、云南等地货物出海距离，降低物流成本。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将有力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5月28号，上汽集团宣布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成为我国首个达成这一里程碑的汽车企业。从1955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到如今跻身全球顶尖车企，上汽集团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近年来，上汽聚焦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旗下新能源车型销量持续攀升，同时深耕海外市场，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彰显中国制造实力。
0: 5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性侵、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侵害未成年人等多种形式，既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也明确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帮教帮扶措施。最高检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案例旨在强化警示震慑，提升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1: 5月27号，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硫换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起运。这座超级换硫站重量超万吨，核心设备全部国产化，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正式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新时代。它能为深远海风电厂提供电能转换与输送核心支撑，解决远距离输电耗损难题，为我国深远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的技术方案，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清单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等8大领域，包括智能调度、故障预警、运维检修、安全监控等多个方面。此举为 AI 与能源行业深度融合提供了清晰指引，将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能源领域的规模化落地应用，提升能源生产传输使用链条的智能化水平，助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安全高效发展。
1: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呢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里面将近有一半的辅酶 Q 10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所以今天呢，给到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的、心慌喘粗气的、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气神儿，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10。今天49块钱，足足一个月大品牌的辅酶 Q 10，让您直接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不管呢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是最适合您的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记住49块钱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时间一过，立 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

0: 08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因为个人征信存在不良记录，遂委托大刘代为购买车辆，并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双方口头约定，案涉车辆由老张实际占有使用，老张每月向大刘转账支付当期车贷本息。后来呢，老张停止转账并失联，大刘不得不自行垫付后续车贷。借名买车垫付的贷款本息，能否向实际用车人追偿呢？
2: 老张作为委托人和实际用车人，负有偿还义务。民法典第921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并支付利息。本案中，老张委托大刘代为购车，办理贷款及还款，大刘也实际履行了这些事务，双方形成了明确委托合意，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大刘为避免作为名义借款人的自己征信受损而垫付车贷，该费用属于处理委托事务及履行还款义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因此老张作为委托人和实际用车人负有偿还义务。
0: 年纪大了之后呢，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呢还会出现拇指外翻，脚骨变形，挑选鞋子呀是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是合适，穿上呢却勒脚压脚背，老式的布鞋没有支撑，走远路呢脚底酸疼，普通的跑鞋厚重挤脚，根本穿得不自在。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适应各种脚型，脚宽脚胖脚面高都能轻松驾驭。鞋面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啊，穿脱简单一脚蹬，不挤脚趾，不磨脚，上脚呢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省心。
0: 整鞋呢布满是细密的网眼，透气效果也很出众，夏日走路的时候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可以快速的散开，全天穿呢也是干爽清爽，有效减少了这个脚汗异味等问题。内里还搭配了艾草抑菌鞋垫，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的健康，脚汗多也不用再担心尴尬了。
1: 鞋底呢选用的是优质 EVA 的这个软弹材质，软硬适中，自带减震减压的这个效果啊，走起路来呢缓冲地面的冲击力，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长时间遛弯买菜散步都不会说这个脚酸腿累啊。鞋子重量轻盈，单只比手机还轻，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出行毫无压力啊！这个鞋底呢加装了防滑贴片，纹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湿滑路面行走都稳稳当当，有效防止滑倒，出行更安全。
0: 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国货老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有2000多家的实体门店，品质是值得信赖。门店呢日常销售200多元如今呢是厂家直接省去中间商，专属的福利仅收149块钱一双，老两口配齐两双只需298元，性价比超级高。
1: 而且呢这个款式颜色简约大气，男款有黑色卡其色，黑色是沉稳耐脏，日常百搭，女款有米色浅紫色，温柔洋气，尽显气色。尺码规格齐全，女款35到40码，男款呢38码到44码，日常正码选购就可以了。脚型偏宽偏高的，您建议就是拍大一码，穿着更加宽松舒适。
0: 不少人咨询说这个脚背高，脚型变形，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入手。宽松的鞋楦的设计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脚型，脚底呢不硬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拉满，满足日常所需的出行需求。
1: 好了，想要一双舒服啊，这个又护脚走路不累的好鞋，您就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告诉这个客服啊，您想要什么颜色的，要什么尺码的，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不会打电话的这个长辈没关系，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鞋字儿，也可以直接下单，您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啊，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

0: 欲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表种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

0: 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
7: 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5: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5: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7: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8: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8: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 98.5%，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9: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六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1: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2: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7: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8: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4: 我们操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5: 你操割下都免力
18: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8: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4: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肯定还是比较可以的。
18: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

0: 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一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14，长春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6.1前夕走访慰问少年儿童。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燃动东北超长春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77个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市与孩子们共庆节日。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向全省少年儿童工作者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3: 长春87中南阳校区小学部设施完善，条件优越，教室里窗明几净，书声朗朗。黄强走进校园，实地查看课堂教学情况，对学校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黄强来到图书馆、操场等处，看到孩子们热爱阅读、勤于锻炼，文体活动十分丰富，他很高兴。音乐课堂中，学生们正在学习演唱金歌《我是

0: 中国人。黄强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希望大家以优美旋律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成长。黄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不屈斗争，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希望大家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黄强来到鹿园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在操场上观看孩子们跳绳、拍皮球、做体操，夸赞他们动作敏捷、活泼伶俐。教室里正在进行情景教学，银行、剧场、餐厅、中药馆中，孩子们扮演着各种职业，黄强饶有兴致地与他们互动。他叮嘱幼儿园老师要多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活动中，黄强与学校校长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要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沟通，让家校心拴在一起，共同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使教育充满正能量。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校园餐管理，确保学生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张恩惠、王子莲、孙简参加活动。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慰问。
0: 胡玉婷首先来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实地查看学校整体情况，并走进学校教室、名师工作室，与师生亲切交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特色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胡玉婷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基础设施，切实抓好校园安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胡玉婷走进幼儿园，详细了解安全教育、兴趣爱好培养等情况。她强调，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孩子培养家国情怀，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结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冰雪运动、手工制作等课程内容，在寓教娱乐中培养孩子们爱学习、爱锻炼、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落实好经费保障和教师待遇，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吉祥森林四库建设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明确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推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到岗到人，对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赋予执法权限，强化监管刚性，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严肃查处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0: 经得起检验，让群众满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深学细务贯通融合，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以致用对标落实，找准发展方位，加快补考赶考，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工作抓手，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能动履职，同题共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大优势，以丰补欠，推动经济运行以进促稳，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的各项任务，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把握原则要求，锚定叙事进度，精简数量，提升质量，进一步增强规划的一致性、操作性。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政策红利，撬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人，优化普惠康养托育等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要加快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释放国有三资潜在价值。要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整改实际效果。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动真碰硬，抓好消防领域突出隐患排查整治，严管动火作业，落实审批旁占制度，持续整治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作为事故来对待，强化显肇事故追责机制，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防范举措。要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查农用车非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坚持从严监管、科学监管、精准问责、严肃问责，强化风险辨识、刚性约束，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走进吉林省实验中学，以“恰同学少年”为题，为全省中学生讲授一堂生动深刻的思政课。
0: 课堂上，吴海英以张伯苓爱国三问为切入点，结合国歌感悟、历史往事，与广大青少年深入交流爱国、爱家乡、担使命的时代课题。他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灿烂文明，细数近代山河蒙难的屈辱历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用鲜活史实、硬核成就引导同学们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吴海英结合在吉林工作生活的切身感受，介绍我省厚重的红色底蕴、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科教资源，讲述杨靖宇、饶斌、黄大年、李煜、郑德荣等英模人物的感人故事，勉励同学们热爱白山松水这片热土，扎根家乡，建设家乡。吴海英寄予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客观理性看待当今世界和现实社会，明辨是非，坚守底线，要珍惜韶华，勤学笃行，以优秀青年为榜样，在奋斗中追逐梦想，要心怀感恩，友善待人，保持健康体魄与阳光心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拼搏。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恪守育人初心，积极践行教育的本质是爱，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引导家长养成科学育儿心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2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部门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

0: 禁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 28.26%， 生态类问题26个，占 18.84%， 噪声类问题25个，占 18.12%， 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 15.94%， 水类问题12个，占 8.7%， 土壤类问题5个，占 3.62%， 其他类问题9个，占 6.52%。截至5月2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19件，重点案件178件，其中来电859件，来信724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时段，能源、产业、文旅等各类重点工程全速推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底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眼下，全省各地的能源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攻坚，国网新源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面加快施工进度，水库大坝填筑、地下厂房开挖、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工期，全力保障年度建设任务有序落地。
3: 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座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脱产发电，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2: 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四平绿色甲醇项目稳步推进厂区基础施工、场地平整与配套建设。项目聚焦绿色氢能发展方向，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链，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
4: 截止目前，项目的化工端厂前区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量已经完成了近60%，化工区的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
0: 长春理工大学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实效，持续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长春理工大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干部专题读书班，推动学习教育对接学校中心工作。同时以主题党日线上平台为载体，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并通过校园专题专栏、学习简报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学思见悟的良好氛围。学校坚持开门教育，实打实查改问题，校领导及工作专班深入基层一线督导调研，通过教代会、师生走访、听取院士专家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发展建议、师生诉求。学校各级党组织对照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学校专门开展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常态化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筑牢纪律底线，杜绝问题反复反弹。
6: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学习，全过程的督导，问需问效于师生，来不断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也科学严谨地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清单。
5: 长春理工大学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落地见效，针对学科发展短板，建立 144N 学科建设思路，持续优化学科梯队，完善优质学科生态，夯实双一流建设基础，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扎实推进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维修改造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大厦升级项目，优化校区班车服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精准落实离退休教职工保障政策，成立专项工作组，稳步推进待遇核算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同时，学校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全面推进制度废改立，将出台完善干部监督、科研评价、校地合作等38项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6: 聚焦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关切，把整改整治工作作为落脚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学查改取得实效，确保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目标、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0: 从科研攻关到育人兴农。

0: 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孙文宪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新时代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请听报道。
1: 孙文宪始终把国家需求、地方农业发展难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潜心深耕植物保护、作物病害防控领域。他带领团队聚焦水稻核心病害痛点，深耕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的病害致病机制研究，多项成果填补领域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他及团队累计在 Cell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3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粮食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筑牢理论与技术根基。
2: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开展研究，集成了这个以抗病品种布局以及赤眼蜂的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一个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也被入选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
1: 孙文宪坚持科研服务生产，成果惠及民生，主动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全力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根。多年来，他坚持把科研阵地前移至农业生产一线，每年至少40多次深入吉林各地及全国农业产区开展技术帮扶、科技示范，累计汇集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
2: 我们目前推广的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之后吧，一般来说每亩水稻生产量增产大概30公斤左右，加上绿色防控以及等一些的经济效益，大概是在180到200元每亩。
1: 深耕教育事业20余载，孙文宪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育才，为农业领域培育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执教以来，他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120余名，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青年力量。
2: 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科研基金拿到11项，来进一步的加大科研的投入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好的贡献。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吉祥新闻消息，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摄制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零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实景取景，开展10余位亲历者亲属深度访谈，并收集军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请听报道。
4: 此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覆盖衣食住行、游购娱全维度。
5: 我前两天去看东北超，后续又发现了这个票根有挺多优惠的地方，然后我正好来看了一场电影，优惠了10多块钱。
4: 作为本次电影家活动的核心参与方，万达影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6: 通过本次东北超的这个球赛呢，我们是免费的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4: 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家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

0: 周日正式开跑。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 本届极马全程 42.195 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2: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护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1: 开赛后的极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百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3: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1: 从世界最大的石陨石到吉林机器局的工业技艺，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青江山夜雪鸟石温泉，吉林市精心打造的十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4: 在极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五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六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官绅局等六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极马，畅游吉林。
0: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珲春市中小学生公路长跑比赛暨千人健身跑活动开赛，活动设竞赛组与健身跑组别，旨在深耕体教融合，普及全民健身，厚植青少年运动理念。
5: 央媒听吉林。
0: 5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午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从各省份15五规划纲要看全国发展一盘棋，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织密综合交通网，2030年高速公路将达5600公里。两个五年攻坚，吉林补齐江河防洪薄弱环节。凤冠长白微信公众号推出终于等到你，辽源高铁纳入15五推进清单。香港商报视频号推出开局起步15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第七场，吉林省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治水策的内在逻辑。人民日报推出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启动，其中报道我省启动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将在100天的活动时间内打造夏日消费盛会。中国旅游报一版头题推出清爽吉林旅居康养两相宜，报道近年来我省依托生态优势、深厚的中医药资源，积极发展旅居康养业态，旅居康养正逐渐变为大众选择。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大

0: 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你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咱们49元的福利价呀，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是有效的。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今天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呢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那么大家呢，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

0: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4: 好，我们依然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白山的李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老伴生前啊，经过鉴定是4级工伤，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其中呢有一项护理费从2021年开始每年大概是涨100块钱左右。据李女士的说法说，从2024年开始，她老伴每个月的待遇呢大概是1800块钱，2025年每个月还是这个数，那说明2025年护理费没有按照之前的那个规律涨100块钱。所以李女士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答案就是护理费补贴到底2025年有没有变化，涨没涨，涨了多少。
5: 嗯，尤其李女士现在纠结的一个点是，现在老伴儿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她先后几次去白山社保局的窗口咨询2025年的工伤护理费的补贴是不是有补差，什么时候能补，窗口啊一直让她等，没给她答复。
4: 我们在和李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提示李女士，首先啊，我们要问一下，不管是人社局还是我们社保局，4级工伤人员到底有没有护理补贴？因为我们以为的不一定就是我们以为的这1800块钱里有所谓的护理补贴这笔钱。需要确认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有的话，2025年这笔钱有没有变化？到底上没上涨？为此呢，记者咨询了白山市社保局企业职工科室工作人员说呢，窗口啊不能用电话联系的方式，以提供身份信息去查询别人的个人情况，需要办理人或者是直系亲属拿着相关人员的身份证去查询对比才可以。
5: 嗯，但白山社保局的企业职工科室啊，专门给我们提供了工伤科的电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
6: 头吧，今年去世了。去世的话，他这个刚去世正好一个月了，然后他现在就不知道是这个是先办理注销啊，还是说得等这个工伤那个补贴到了，然后他再办理注销。因为他去问窗口，窗口说让他等。
7: 那正常应该不会吧？你问一下，当时那个窗口应该咋说？以他们为准，就说为啥让他等，或者让他等多长时间，得问他，或因为什么原因等，你得问他。他是经办，当时经办跟他说的为准。不行，你就是找一个人，然后跟他一块来，你就直接问窗口，就是然后你问他，就说你注销了，我注销了这块影不影响什么，影不影响啥，他就直接跟你说了。因为你有的四级他都在我这不享受待遇，这老多都整岔劈的了，还有一部分涉及到别的单位的工伤待遇不在我这，还有一部分在医保呢。所以说我只能说，如果是我们当时社保回答的，你就带一个就是能说明白这个事儿，能听明白这个事儿的人，就说你直接就问他，你说哎，我大约得等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等了，之前我办过什么业务，我说你应该给我发一笔钱，但是你之前等我等的原因是啥，好是因为什么等，找带一个人去直接问就行哈。
4: 工作人员的语速比较快，但是呢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同样的一个待遇，虽然它都叫一个名字啊，但是它可能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发放。比如说像刚才工作人员提到的，就这一项护理费可能涉及到医保部门，可能涉及到人社部门，也可能涉及到社保部门。所以呢具体情况还是要问一下窗口人员，自己享受的或者家人享受的这笔待遇到底归不归咱社保管。
5: 嗯，有的时候可能咱岁数大了，人家说的咱一句两句可能有点听不清，所以工作人员建议咱们再带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去啊，最好呢能够了解一下，弄清楚这个相关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要等，等的原因在哪儿，什么时候能给出一个结果，那咱们再去窗口问的时候呢可以问的相对来说明白一点，要不然的话有点云里雾里的，也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该谁发的，让您等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
4: 这和我们在线上啊与李阿姨沟通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一样的，就是

0: 涉及到具体待遇的问题，再加上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可能后续的我们涉及到户口的销户啊，我们的社保医保的销户啊，那在销户之前我们需要把该领的待遇都要领完，该清算的都要清算完之后我们才能销户。所以如果您自己去不方便的话，尽量和一个您信得过的家人，或者是和自己的子女啊，到社保医保包括咱们的户籍部门统一的去办理相关的这些事儿。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解释了您依然没听明白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帮您问。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磐石的齐先生啊，前几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护理补贴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一级残疾人朋友，因为眼睛不方便，不是低保对象，现在呢享受当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当中的一项，就是护理补贴，依然是每个月80块钱。因为齐先生是眼睛不方便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齐先生是否自己和家人核实过咱们的流水现在每个月还是80吗？齐先生特别肯定的说，是护理补贴就是80块钱。那听别的地方都已经90多了，为啥自己还是80呢？
1: 尤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有磐石的热心听众刘先生拨通了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更正说他也是农村的残疾人朋友，只享受护理补贴，当地的护理补贴是每个月93块钱，不是80块钱。那么当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到底是怎么发放的呢？我们记者也联系了磐石市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93，
3: 那个农村也都是93吗？
2: 就是不分城市和农村，就是哪个补贴就是哪个补贴啊，你这个补贴就是说你就是93的就是93，99的就是99，没有一亿就是93，统一标准的，没有一亿的。
3: 生活补贴是多少钱呢？
2: 生活补贴99，护理补贴93，他不可能除了他80，那标准我们也对不上，我们也不敢往下做呀。唯一的就是他去打银行流水，具体到账是多少钱？那我们发93，他认为他得到的是80，那就得看银行流水到底我就是这个钱到账是多少钱，就是说这个能证明出来。建议他打流水，银行流水到乡镇给他看，乡镇看不明白你可以拿到县级到我们民政部门看。
0: 我觉得齐先生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本来呢您眼睛就不方便嘛，这么老远折折腾腾的犯不上。工作人员刚才明确的表示，咱们整个磐石地区都是护理补贴93块钱，不可能单单的把您
1: 就不可能把您落下，
0: 孤丁的把您给拽出来说就给老齐发80。
1: 是的，所以啊，齐先生别着急了，也别纠结了，肯定不会错的啊，您放心。要是说您方便的话，假如说有家人能帮你看一看，看看这个流水，但是因为齐先生眼睛不方便嘛，咱们真的压根儿就不用去为这个事儿操心，他是大家调整都调整的，不会单把您落下的，这可您可以大可放心啊。
0: 是的，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5: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虚假摆拍，哪些行为涉嫌违法，哪些可能构成犯罪。前不久，一段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刘某和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

0: 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短视频平台上为追逐流量虚假摆拍现象时有发生，摆拍的合法界限是什么？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哪些法律后果？摆拍的合法界限是什么？根据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自媒体发布信息不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真实性。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即便对摆拍内容进行了标注，其内容是否合规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若摆拍内容涉及商业广告，除了标注内容系摆拍外，还需按规定标记为广告。摆拍达到何种程度需要添加相关标记，可根据以下要点进行判断。一、摆拍并非简单的场景展示，而是以宣传特定信息为目的，且该信息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二、摆拍的目的是编造与现实不符的内容或虚构情节，而非单纯展示特定环境或人物。三、摆拍标记并非仅标注演绎摆拍即可，需严格遵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且需与其他类型标记关联使用，例如旧闻旧事标记、时政类新闻评论的信源依法标记、自行拍摄内容的时间地点标记等。通知中对此均有明确规定。四、即便标注了摆拍，若内容违反网络安全法第13条规定，实施了利用网络从事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活动，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何法律后果？民事责任，该行为极易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以及商业企业信誉，侵权者需及时删除不实作品，公开道歉，并依法赔偿受害人相关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害抚慰金。行政责任，散布虚假谣言、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将面临警告、罚款乃至行政拘留等处罚。同时，违规账号还会被平台采取限流、封禁等处置措施。未按照规定规范标注 AI 生成内容，也将根据深度合成管理相关规定受到整改处罚。倘若情节严重，编造传播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或是恶意造谣诽谤，借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恶意诋毁经营主体声誉，还将触犯刑法，构成诽谤罪、诈骗罪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相关罪名，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一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那么每百克里面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我们49块钱的福利价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就立马恢复198的原价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订购了，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3: 我是小培。
2: 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医师辛颖医生。确诊方面如何不走弯路呢？如果我们拍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如果发现了病灶可疑，下一步该怎么样的确诊它才是肺癌呢？
4: 我想和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是绝对不可以通过仅仅一张影像学的一个报告，就说这个 CT 报告，或者甚至说有的人说做一个胸片发现肺上有一个占位，说是不是就是肺癌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明确肺癌的一个诊断呢，需要两个部分，首先呢是定性，再有一个是明确这个肿瘤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说它非没非，是需要通过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才能够定性。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一点。它定性不仅包括了它是不是肺癌，以及它是什么类型的肺癌。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人就是亲戚朋友啊，可能说他得了肺癌了，非常不幸，但是他可以活10年20年，甚至说70、80高90高龄都没有问题。但有的人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三两年可能会出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后果。那它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虽然都是肺癌，但它是不同类型的肺癌，甚至说它的基因突变的类型以及它免疫应答的表达水平都是不一样，决定了这个肺癌的一个预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定性之后我们还需要做全面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明确除了肺部原发的一个病灶之外，有没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其他重要器官的一个转移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程度到一个早期啊、中期啊还是晚期，这两部分是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情况。
5: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3: 接下来呢，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美味的糕点啊，是很多人早餐或者是零食的首选。但是夏季气温高，细菌滋生快，食品易腐败变质。提醒大家，购买正规商家生产经营的糕点，购买预包装糕点的时候，要注意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成分或者是配料表等信息。在保质期之内食用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进冰箱冷藏，但不宜冷冻。建议有控糖还有减脂需求的朋友严格控制糕点的食用量。
7: 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那是因为潮湿环境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越是纹理粗糙，越容易藏污纳垢。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呢，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3: 有一种绿叶菜，钙的含量比牛奶还高，有助于抗炎、保护心血管、清热明目、改善睡眠，它就是枸杞芽。那推荐大家自制玉麦枸杞粥和枸杞芽双宁茶，同时呢，也推荐大家来吃豆芽类、西兰花苗、紫甘蓝苗和荞麦苗。不好买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生发。
7: 荔枝最近上市了，但是总糖和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要记得别空腹吃，也不要大量吃，不然容易出现荔枝病。买荔枝，咱们遵循三看、一摸、一闻的原则，就是说看果壳的颜色、看果皮、看果柄、摸手感、闻气味。放到冰箱的话呢，一定是洗干净、包好了再放。
3: 以上就是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7: 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3: 不见不散。
8: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以音乐游牧于世界，让杭盖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直接转变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杭盖的音乐在保留了民歌的神韵前提下，与摇滚乐和更多音乐形式元素进行了自然而完美的融合。走的路太长，离家又太远，难免会肝肠寸断，仰望心所属的方向。在骏马上，我的好安达，我的好姑娘，我们就唱起这首永不终结的民歌吧。不论你身在何处，杭盖将带着这张充满草原情怀的专辑回到你身边。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甚至眼前有小黑点